0: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清晨电波相伴，又是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929文化旅游广播，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首先啊，要提醒您留意一下天气哈。今天开始啊，天气呢要变一变了，晴雨模式将会开启，北江、东江普遍有5级左右的风力，山间风口阵风啊可以达到8到9级，东江、南江东部局部啊是有扬沙浮尘，出行前务必防风护身。那乌鲁木齐的今天的这个紫外线呢会偏强，早晚的温差还是挺明显的，大家呀一定要记得实时添衣保暖，不要在换季的时刻出现感冒啊。
0: 是的，聊完天气呢，今天呢还是世界甲状腺日，我爱五，就是525，我爱我，那关爱我们自己。那今年的主题呢，聚焦的是甲状腺和营养的关系。民以食为天，甲状腺像是我们颈间的小蝴蝶，它的健康呢，也与日常的饮食紧密相关。所以呢，借助今天这个特别的节点，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听友，规律作息才是养生的王道。在日常生活工作之余呢，我们一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从呵护身体这件小事做起，带着稳稳的好状态迎接生命中的每一天。
1: 是啊，这两天呢咱们新疆文旅的活动啊真的是好戏连台，诚意满满哈。从昨天晚间的8点开始，第二届打起手鼓唱起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已经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盛大启幕，30多个省市的民间艺人将带来各地的精彩绝活，节目丰富，可谓是艺术大聚会。那同期呢，阿赫齐县的第4届猎鹰文化旅游季也在火热持续。明天啊是最后一天，赛马、雕羊等传统民俗竞技是激情上演，感兴趣的听友啊，不妨抓住机会，赶紧去现场感受一番。那与此同时啊，第19届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的系列活动正在全疆各地啊是如火如荼的展开，正是出门赏景的好时候。
0: 一周新的开始，祝愿大家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中，都常保一份好心情。祝大家新的一周身体安康，工作顺心。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级。
1: 再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雪。北江大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局部呢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啊，克州、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等地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呢是7到8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的15点44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23号16点发布的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那继续关注啊，未来3天，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东江断续呢会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大。南江盆地和东江啊有扬沙或沙尘暴，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南江西部山区局地啊累计降水。

0: 量大，局地发生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四川盆地东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江淮、黄淮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重庆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的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渤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
0: 好，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民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信息啊，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今天早间的这个流量目前是属于正常，正常率是达到了85%，全天呢是取消了22架航班，已直飞呢是91架航班，待直飞呢是501架航班，未出现晚点的航班信息。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具体的一些航班的动态。由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预计呢是在8:38将会提前17分钟进港；由于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91， 将会在8:27提前28分钟进港；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22， 将会在8:33提前37分钟进港；还有呢，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730将会在9:06提前9分钟进港，由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 将会在9:09提前21分钟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0 将会在9:36提前4分钟进港，还有呢，飞乌鲁木齐的 JS7539 将会在9:33进港，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8 原计划是在10点钟进港，那今天的预计是在9:31提前29分钟进港，由库尔勒黎城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672 将会在9:31提前29分钟进港。那么另外呢，也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受天气影响哈，由库车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54 显示为提前取消，由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4 将会在9:56提前19分钟进港。那么这是在北京时间10点之前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晚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关注一组数据动态，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0: 同时呢，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啊，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1: 国家数据局消息显示，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力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继续来关注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1: 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布局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涉及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哈。5月23号到24号，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在北京市清华附中举行。那么作为啊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那么本次比赛啊全面检验了中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那最终啊16支队伍晋级小组赛，表现优异的参赛队伍还将参与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中国科学院大连

0: 能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消息。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如今啊，这个血脂偏高的人群啊是越来越年轻化哈，很多人啊一查出这个高血脂，就会靠这个比如说极端节食、清水煮菜呢来控制，很难长期坚持。那么今天啊，我们要教大家一个简单评价人人都能够坚持的调理方法，就是日常啊适量的去吃这个纯燕麦，科学辅助平稳调节血脂。
0: 这个方法呢是有权威营养学依据的，国内营养学会专项实验显示说，血脂偏高的人群呢每天早餐啊固定使用适量的纯燕麦，那么坚持2个月之后呢，血脂数据改善啊十分的明显。那实验效果呢也是非常直观有效的，长期吃纯燕麦的人群呢，总胆固醇、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均显著下降，能够有效减少油脂的堆积，温和养护血管健康。
1: 是，可以说呢，之所以啊会让大家感觉这个效果出众啊，因为它的核心呢就是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能够在肠道吸附多余的油脂和胆固醇，减少身体吸收，帮助脂质顺利代谢排出。那同时啊，这个燕麦啊含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可以优化身体的脂质代谢哈，不用昂贵的保健品，不用这个刻意的去忌口，用燕麦来替换部分主食，就是性价比超高的居家调脂方式哈。
0: 但是呢，燕麦一定要吃对，因为吃错无效，还会伤身。
1: 对，
0: 首选呢是无蔗糖无添加的纯原味燕麦，避开那些速溶甜味燕麦或者是燕麦零食，因为其中的添加糖和植脂末会加重血脂代谢负担。
1: 对，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建议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食用的话呢，是水煮食用，拒绝啊把这个燕麦呢去通过油炸呀或者烘焙的这种方式做成那种什么燕麦脆呀、燕麦饼干呀，避免这个燕麦的营养流失。所以说呢，每天啊定量食用，不要过量，防止膳食纤维摄入过多而引发像腹胀、不消化等情况哈。
0: 同时肠胃虚弱的人群呢，不建议空腹大量吃，少食多餐更温和。那血糖偏高的朋友呢，吃燕麦之后啊，要相应的减少米面等主食的总量。
1: 是，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小小的一碗燕麦，吃法简单、健康实用，选对食材，吃对方法，避开这个高脂高糖，轻松养护血管，稳住健康好血脂。

0: 好，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现在呢很多啊年轻朋友也比较关注的，或者说是经常会去探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血脂偏高的这个事儿哈。
1: 是的，有了好身体，我们才能更有劲儿的去看世界
0: 啊。然后呢，在这个更多的这个精力，对不对？更多的这种状态都能够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1: 嗯，能量满满。
0: 是，当然说到咱们这个工作和生活啊，很多朋友会说，哎，我有的时间啊，也希望能够出去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
1: 嗯，
0: 对不对？感受一下新疆的这种，在进入到这种旅游的季节当中啊，不一样的这种风貌。
1: 所
0: 以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在我们的互动问题当中啊，聊一聊这个江布拉克的美景了，对不对？
1: 嗯，要说江布拉克呢，真的是一年四季啊有不同的景色。
0: 嗯，
1: 每个月去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0: 是，
1: 今天我们要问到的就是江布拉克旱田小麦，
0: 嗯，
1: 在几月迎来它的翠绿生长期
0: 啊？
1: 就什么时候你去看它是绿的啊？不是说那个草，而是旱田小麦。
0: 对，其实呢，就是说实话呢，就是那一年呢，就是江布拉克刚开始是就是在这个景，就是江布拉克景区范围内啊，
1: 嗯，
0: 是种小麦的时候呢，当时啊就吸引了很多朋友呢到那里去感受。

0: 时候去打卡，因为那里的这个气候特别好，而且种出来的这个小麦啊，感觉吃上去之后啊，就是经常咱们说的那种特别筋道的那种面啊，所以说呢，很多人说哎，一定要去看一看。但是呢，它是在不同的季节当中，随着这个气温的变化，因为它又是处于高海拔的地区，那么像这种旱田小麦，在几月才会迎来它的这个翠绿的生长期呢？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下，给出几个选项啊 ，A 呢是选择呢是在一月 ，B 呢是选择五月。C 呢是选择九月 ，D 呢是选择十二月。哎，哎呀，你这个选项，说实话，这个真的，是这很难，很难选择。
1: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就是你在几月份去过江布拉克，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色呢？翻一翻你的手机相册，说不定也能够找到答案。
0: 对，所以说呢，现在赶紧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这里是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早间的，这里是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嗯，那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喜在头，飞黄。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阴离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嗨，资讯来了。
1: 这里是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疆内。首先呢，来看一下农业科研领域的最新进展。5月23号，由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牵头打造的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那据了解，研究中心将会整合院内各类科研资源，打破部门协作壁垒，广泛吸纳区内外政界、产业界、高校及科研领域的专业人才，搭建灵活开放的专家智库网络，全力为新疆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来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
2: 昨天，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央企消费帮扶展销会在喀什市落下帷幕。展会为期3天，总面积超1万平方米，吸引了34家央企、200个脱贫县的500余家龙头企业及9家电商平台参展，共展出5000余款优质农产品和特色好物。
1: 是啊，那么在展会期间啊，这个央企累计签订意向采购金额呢是8.45亿元，其中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74家分公司啊，签订采购帮销意向6.45亿元，从海南的热带水果到新疆本地特产，从甘肃的黑木耳到河南的手工艺品，现场购销两旺。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表示啊，将会依托全国20000多座加油站及昆仑浩克便利电渠道，助力新疆优质农副产品走向全国。
2: 县域科技创新平台也实现全新突破。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示了新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名单。加施县新疆大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顺利入选，这一成果让加施县迎来首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补齐了当地高端科创平台的空白，也将为县域农业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力。
1: 科创事业蓬勃向好，新疆城市魅力也收获国家级认可。近日，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盛典在北京举办，阿勒泰市成功上榜，与成都、西安等知名城市共同获评，引发国民深刻记忆的城市代表。那么凭借央视财经的权威评定，足以看出阿勒泰暖心的民生建设、扎实的发展水平与浓厚的幸福氛围。
2: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道路出行。截至昨晚21点14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4处，分别为乌鲁木齐44公里加500米到18公里加800米下行，伊犁4178公里到4194公里路段，哈密市省道2490至26公里路段，和田国道2162070到2207公里之间路段。了解道路出行，请登录新疆路网公众号查询路况信息。

0: 宝宝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啊，那别忘了在我们节目上一个时间段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啊，这道互动问题，姜布拉克旱田小麦在几月将会迎来翠绿生长期呢？给出的四个选项，一月、五月、九月、十二月。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1: 哎，是的，发送过来之后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由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期待各位的答案。

0: 消费贷款享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3到4级转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5到18度，西风3到4级。塔城晴，8到24度，北风3到4级。伊宁晴，10到25度，东南风3级。伯乐晴，12到27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晴，14到26度，西北风4到5级。奎屯晴，11到28度，西风3级。石河子晴，14到28度，西北风4到5级。昌吉晴，11到26度，西北风3级。哈密多云转小雨，11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吐鲁番晴，18到33度，西北风6到7级。库尔勒晴，15到28度，西南风3级。阿克苏多云，17到29度，东南风3级。阿图什小雨，15到22度，东南风3级。喀什多云，14到22度，东北风3级。和田小雨，15到25度，西风3到4级。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有一位深耕选矿技术30年的金属绣花匠，他从青涩学徒成长为首席工程师，在矿石与药剂的微观世界里钻研突破，以匠心攻克多项技术难关，为新疆优势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绿色矿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他就是2025年全国劳动模范、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阿斯古利·阿布都·吴福尔。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30年如一日的科研匠心之路。1995年，阿斯古利从昆明理工大学选矿工程专业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新疆，进入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从此与选矿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选矿是从矿石中分离提取有用矿物的关键技术，被誉为

0: 优化工艺流程，记录上千组实验数据。面对高寒、高海拔矿山选矿难题，他多次深入阿勒泰、昆仑山脉等矿区一线采矿。顶着严寒缺氧、山路崎岖的艰苦条件，实地调研、现场试验，只为获取最精准的一手数据。凭借着这股子钻劲儿，阿斯古利先后主持参与20余项国家及自治区重点科研项目，在铜、镍、铅、锌等多金属矿选矿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他研发的高效选矿工艺，让多项难选矿石回收率提升10%以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为新疆有色矿业企业创造显著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他的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天山南北多家矿山，助力新疆绿色矿业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作为行业技术带头人，他甘当铺路石，悉心培养青年的科研人才。30年间，他手把手带出了30余名技术骨干，组建起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选矿科研团队。在徒弟的眼中，他是严谨的严师，更是暖心的大家长。徒弟沙伊拉·穆赫塔尔说，阿斯古利师傅啊，对实验室的数据零容忍，一丝差错都不放过，但在生活中也特别关心我们，跟着他学技术学做人，我们成长啊特别快。从青春芳华到鬓染霜花，阿斯古利·阿布都·吾福尔以30年的坚守，在微观矿石世界里雕琢不凡匠心，用科研成果书写着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他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诠释匠心，是天山脚下最美的科研奋斗者，更是新时代劳模精神的生动实践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3: 这里是新疆。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那今天呢，在早间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跟大家做了一个提示啊，那么周一的这个早间呢会显得比较忙碌一些，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啊城市的快速路几条交通的节点，目前车辆的这个通行压力是比较偏大的。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北外环，今天早间的北外环呢现在是出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拥堵，那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长春路的出口还有北京路的下桥口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所以说呢造成现在河滩快速路上桥自北向南的车流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拥堵，那么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呢，芝山隧道的这个出口处全线的车辆和西外环的连接处啊，现在车辆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积压，同时呢就是由西向东在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车辆的通行速度也是受到了一定影响，所以说呢在这一路段

0: 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那么刚才说到了河滩快速路，目前来说河滩快速路的自北向南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是从喀什路桥下开始，包括像河北路桥下、河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车辆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就是柯南高架桥面上，现在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依然是一个交通的老堵点，现在最主要的交通流依然是由东向西，在南湖路的下桥口现在下不去，造成这一路段车辆呢需要等待的时间更长一些。通行在这一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多一些耐心，希望所有在周一早间出行的每一位好朋友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0: 关注身边事儿。刚才也说到了出行，首先来了解一下乌鲁木齐的绿色出行哈。截止到目前，乌鲁木齐公交运营车辆达到了4074辆，其中啊，新能源公交呢是2800辆，占比是68.73%。乌鲁木齐市已经形成了纯电动、气电混动、天然气车辆多元布局的绿色运力体系，537路等新能源公交车平稳缔造，配备了像 USB 充电及暖电，深受市民好评。
2: 同时，充电基础设施加速之网，迎宾路公交停车场建成全市最大充电场站，全天候向社会开放。全乌鲁木齐市公交领域已经建成数百个充电桩，公共停车场新增2600个充电点位，基本实现桩等车。
0: 那出租行业同样是向绿而行啊。目前呢，全市巡游出租车、网约车总量超过了2.6万辆，新能源车突破了1.1万�量，渗透率达42%。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今年起实施，鼓励全面新能源化。
2: 此外，90分钟公交地铁换乘优惠政策、车来了智能查询 APP 等便民举措已经落地见效。今年全乌鲁木齐市计划优化调整20条公交线路，更新200辆新能源公交，持续为城市注入绿色动能。
0: 说完了绿色动能啊，再来关注一下教育升级。那今年9月啊，乌鲁木齐多所学校将会全新增设高中部，正式开启首届招生，进一步优化全市高中教育布局。
2: 其中，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新一路校区将首次招收高一新生，这也标志着该校从初级中学升级为完全中学。校区坐落于新一路221号，软硬件教学设施齐全，还配备了完善的寄宿条件，能够充分满足初高中学全学段的教学和生活需求。
0: 那位于高新区、经开区交界核心区域的乌鲁木齐市第77中学成功获批增设高中部，今年计划开设6个高一教学班，提供330个优质学位，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高中教育资源短板，完善区域教育配套。
2: 此外呢，乌鲁木齐市152中学，也就是乌鲁木齐市70中的会展校区，将开设4个高一教学班，提供220个学位。校区地处水墨沟区凤翔街1525号，配备标准化教室、篮球场、田径运动场等齐全的教学活动场地，致力打造高品质高中教育，助力水墨沟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0: 继续来关注一下，随着六一儿童节临近哈，新疆各类青少年文化活动、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线，那精彩纷呈。5月26号上午，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江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将会在自治区文联展厅正式开幕。
2: 除了青少年艺术盛宴，非遗文旅活动也正在火热开展中。作为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配套活动，新疆非遗集市于5月23号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式开始，活动将持续至5月26号。
0: 那么集市啊，共设置了18个特色展位，汇聚多项新疆本土非遗项目，现场还布置了10辆文创展示花车，售卖各类特色手作文创。游客啊，不仅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好物，还能够亲手制作书签、冰箱贴等文创产品，沉浸式体验新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烟火气息。
2: 截至5月24号，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绿城春江明月商业街区招商率已经达到90%。该街区呢，集休闲、娱乐、购物于一体，共有商铺88间，目前已经入驻酒店、餐饮、娱乐等各类商家。街区内配备充电桩，并且呢，规划有大约1000个停车位，为市民提供便捷的消费新去处。
0: 是啊，那街区的负责人也表示啊，未来呢将会持续提升街景亮化、艺术装置等互动体验，打造兼具颜值与烟火气的新型城市消费空间。随着多家主力商户陆续开业啊，这一新商业街区正加速从这个规划变为现实，为区域商业活力注入新动能。
2: 到了我们有奖互动猜题的揭晓正确答案的时间了哈，今天问到的是江布拉克旱田小麦在几月迎来翠绿生长期呢？一月、五月还是九月、十二月？正确答案就是 B 五月，
0: 是
2: 啊，因为五月呢气温特别的适宜，江布拉克旱地麦苗呢长势也非常的旺盛，
0: 对，
2: 形成了连片的翠绿田野风光。那这个季节你去看啊，就是绿油油的。
0: 是，那在这儿呢，我们要批评一下，你像六六、小点，还有那小慧哈，你们三位是怎么回事？今天
2: 选的九月，
0: 对，今天全给了九月哈。你们想的就是江布拉克是不是因为它是这个海拔稍微偏高一些嘛？所以说呢，是不是因为这个温度偏凉？在五月好像不会进入到，其实到了九月基本上江布拉克的那个麦田啊已经开始有泛黄了，
2: 哎对，
0: 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呢去欣赏这个金色的麦田是另外的一种景象，
2: 是的，
0: 值得去关注，值得去看一看啊，
2: 所以五月去看一次它绿油油生长的景象，然后九月的时候去感受它丰收的季节。
0: 那这句话说的很有江布拉克的这种代表啊，是吧，极具这个江布拉克的这种味道啊，所以说值得去看。而且我觉得去江布拉克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江布拉克的那个怪坡，
2: 对，
0: 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
2: 现在也和伊万泉连在一起。
0: 现在啊，因为我好多年的再没去过了，但是我觉得有机会吧，就是在不那么忙的时候，有点时间的话，一定还是要去感受一下，再去感受一下。
2: 是的，带上我们的相机，带上好心情，一起去欣赏新疆的美景。
0: 是，好，说到新疆的美景呢，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的消息。
1: 来了，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文旅方面的相关消息。昨天晚上，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盛大启幕。本届艺术季啊，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主办，每两年一届。那么启动活动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你像京韵边响传歌行、莺歌舞、苗族反排木鼓舞等民间艺术节目，与新疆的像血脉阿勒泰、哈密木卡姆见面舞，还有呢萨瓦尔登盛宴等特色表演同台竞技，呈现了一场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宴。
2: 那艺术季期间呢，还将举办优秀舞台作品展演、主题美术展、摄影展和非遗文创展示，并且开展一起来跳新疆舞、精品线路发布等文旅融合活动。
0: 那来关注一下疆超方面的消息啊。那即将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5月24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北区常规赛第二轮赛事，克勒马伊队是主场迎战博州队，在克勒马伊市业余体校打响，最终啊，克勒马伊队是以3-0战胜了博州队。
2: 南区常规赛第二轮对决克州队呢，客场挑战和田队，两队最终战平1-1。那与此同时呢，昨天阿克苏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阿克苏队0-2憾负吐鲁番队。
0: 是，那江超啊，那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你究竟支持哪个队伍？说实话，我一直特别支持乌鲁木齐队，但是呢，目前乌鲁木齐没有一场胜，一场打平，一场
2: 期待，
0: 一场是0-3落后啊，
2: 期待最后的翻身。
0: 所以说呢，想给乌鲁木齐队说一句话，兄弟你得加油啊。好吧，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早间的8:57了啊，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听众李先生咨询说，自己到医院看病一共花了300多，不是说报销80%吗？感觉报了没那么多。那详情呢，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
0: 请咨询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
1: 蜿蜒而下，
2: 一束光
1: 关心身边人。
3: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4: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搭起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事儿要问，有问题要咨询，有好的建议要分享，有话要说，都可以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需求，问的事儿，您的观点和妙招。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北风4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3度，气温呢缓慢的在由个位数攀升。在这个期间，大家还是建议需要多加一件外衣，添衣保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此刻即将进入高峰的通行状况。首先呢，我们看到北外环整条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有缓慢排队的情况，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进入了早高峰时段，所以建议大家注意绕行该路段。具体的道路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还是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现在的拥堵指数已经上升到了 8.8， 时速呢才在7码左右，建议大家如果已经拥堵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不要随意变道超车，同时耐心等待。另外呢，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由西向东的位置，现在的拥堵指数呢在 3.8， 时速在12码左右。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3.2， 时速是 13.5 左右，所以这几条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那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早高峰会逐渐的处于拥堵状态，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您遇到的一些情况，可以随时微信平台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乌鲁木齐市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缴费方式和报销比例有什么不同？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咨询了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

0: 中心副主任薛敏东，他给我们介绍呢，对于乌鲁木齐市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缴费方式呢，分为两种情况。职工医保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纳呢，是按月缴纳的，分为不同的档次，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灵活就业人员呢选择不同的档次交费。那么职工医保呢，在职职工的交费档呢是按照咱们的工资收入的比例进行缴费。居民医保的缴费方式呢是按年缴费，一年缴纳第二年的医疗保险的保险金，到第二年整年呢就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报销的比例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也会介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有一位听众呢，也咨询了关于这个医保报销的问题。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联系。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民皆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取字2025-6501-06-00623。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今年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建局、交通局、水务局对辖区38个小区294部使用了15年以上，也就是2011年1月1号之前办理使用登记证的老旧电梯进行更新改造。首批呢有89部电梯正在安装当中，整体的工程将在年底完工，惠及上万户高层居民。具体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物业管理中心科长张建刚。张科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张科长，就咱们今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对辖区的这些老旧电梯改造的这个工程具体情况，您在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咱们沙依巴克区呢，今年呢计划改造的是38个

0: 小区和这辆294部电梯。目前呢，首批的89部电梯呢，现在已经全面的动工安装。所有的电梯呢，更新改造计划是在年底全部要完成。年底完成之后呢，将造福咱们辖区的10000余户居民，进一步呢夯实咱们小区的安全基础。
1: 嗯，那么在这儿我想再咨询一下张科长一个问题啊，咱们的居民如果说自己小区的这个电梯呢使用也出现了老化的问题，那咱们小区居民如果想更换这个电梯，是居民自发的进行申请呢，还是咱们建设部门通过实地勘察，通过现场的调研，最后决定这个电梯进入改造的工程范围之内呢？
0: 本次改造呢，优先是对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住宅电梯申请的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进行更新改造。如果说咱们小区的电梯，老旧小区电梯超过15年以上，咱们的小区的物业、业主委员会还有社区居委会都可以将相关的信息报给咱们建设局，由咱们建设局核实完毕之后，与发改委对接，发改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接，确定。这电梯是15年以上之后，我们就纳入咱们辖区的台账之后呢，统一报给咱们市，建设局，由咱们那个全市统一来规划进行更新改造。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的张建刚科长呢，清晰明确的回复咱们听众的关心问题。谢谢您，张科长，辛苦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0: 嗯，好，再见。
1: 那如果咱们的居民在这个居住环境当中啊，发现咱们的电梯呢使用年限有些长，电梯呢有问题，需要申请更换老旧电梯改造的呢，咱们可以联系咱们小区的物业或者是辖区的社区上报，通过这个实地的勘察和调研之后呢，会逐步的安排大家老旧电梯进行改造，那么也会及时的将这些信息呢进入到台账当中。如果还有其他朋友需要反馈哪些问题，或者是您也想询问您小区电梯的这个维修护理等等一些情况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联系。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这位朋友发送的这个微信路况6351啊，这样稍后我们来关注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再关注一则身边事儿，之后呢再来和大家沟通和交流。我们再来看一下道路优化的事儿。根据市民的建议和意见呢，乌鲁木齐市交警支队沙区交管大队经过现场的研判，对西北路和南昌路这个路口呢进行了优化调整。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沙区交管大队北元春片区中队长傅坤进行了解具体的情况。傅队，早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晨好。
1: 嗯，副队，那这个西北路和南昌路路口进行的优化调整，这个路段的具体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这个我们这个咱们这个西北路南昌路路口由北向南，也通过我们之前的这个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呢，咱们这个由北向南这个右转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将这个由北向南第三条车道，由之前的直行加右转车道改为了咱们的右转专用车道。这个调改以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观察，对这个由北向南这个交通的流量的释放也提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通过咱们这个路口时机观察好咱们道路标志标线。同时咱们这个由北向南这个右转是不受信号灯控制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行经此区那样能够做到避让行人以及避让其他方向车辆的通行。
1: 好的，好，也非常感谢副队今天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个情况的介绍，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对哪些比如说道路还有优化的合理化的建议，因为毕竟呢咱们生活在不同的片区，咱们居民呢可能对于辖区的这些道路是最为了解，也

0: 是最为关心的，那么哪些地方还有优化的可能性和优化的一些建议，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加入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路况6351这位朋友发来的微信啊，前面呢没有具体的内容，他说这个肯定有问题，并非数据录入错误，结账和医保审核都有问题，医保超限量开药是违法行为。您这个起因是什么啊？这个问题发过来，这个您是想反馈这个问题，还是您对于针对哪些情况来做这个评价啊？这位朋友可以再次补充一下信息告诉我们。那其他的朋友，此时如果您有哪些事儿要问，或者是有话要说，或者是有需要了解的、咨询的和关注的问题，要向我们反馈或者是询问，要让我们帮助您联系相关部门来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后的时间随时发现问题，遇到问题随时来联系我们。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稍后的时间我们将针对听众的微信问题进行回复，大家还有事要问的朋友可以及时走入到节目里来。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为了紧扣世界无烟日的主题，今天呢，首府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天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山区卫生监督所联合天山区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将举办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当天有哪些内容呢？在哪里开展呢？另外，对于烟草的危害和二手烟的损伤、电子烟认知的误区等等这些问题，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乌鲁木齐市卫生监督所健康教育科科长宋宁来了解具体情况。宋科长，早晨好。
4: 主持人，早晨好。
3: 早晨好。
4: 大家都知道，2026年的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中国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世卫组织给出的主题是“揭露诱惑真面目，应对尼古丁与烟草的成瘾”。
3: 那么具体的情况，咱们这一次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有哪些内容，在哪儿举办，这两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4: 好，那针对于今年呢，大家也都知道，2026年的5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呢，人大专门颁布了一个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那这个条例呢，中间在第三章健康教育与促进的第28条、第29条专门规定了在新疆地区哪些地区哪些地方是不能够吸烟的。那么包括在整个场所的经营户中间应该履行什么样的控烟职责。所以呢，今年我们专门策划了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然后开展控烟活动。大家也都知道，国际大巴扎呢是我们乌鲁木齐市的城市名片，更是游客集中区。与此同时呢，还有大量的经营户在这市场中间。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经营户的倡导，然后来营造无烟商场、无烟环境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城市氛围。
1: 嗯，而且呢，咱们现在也是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包括吸二手烟对于人体健康都是有损害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宋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烟草的危害和吸二手烟对咱们健康有哪些损害呢？
0: 好，大家知道，就是说自己吸烟是有很大的危害的。那么在吸烟的过程中间，我们现在已经测知的烟草能产生7000多种有毒有害物质，能够直接导致的癌症是69种。那与此同时还会衍生出其他的癌症。吸烟的首要危害因素大家也都知道是对肺部的危害，但是与此同时它从大脑到白内障以及到慢性呼吸道系统，包括我们的生殖还有不孕不育，这些都会产生相关的危害。那在觉得吸烟是个人行为的同时，我们也提示一下，其实在你身边的老人孩子吸到的二手烟的危害更大。因为烟草中间产生的这个气溶胶呀，二手烟中间的气溶胶的这个直径是远低于一手烟的，那也就更意味着身边的老人孩子更容易吸收到这种气溶胶里面的有毒有害物质。那研究也显示二手烟的危害是一手烟的4倍以上。在家庭中间本身我们的老人和孩子就是弱势群体，然后也是一生病的群体。所以不要觉得吸烟是我个人行为，其实你危害的是你家人和周围不吸烟人的健康。
1: 对，是这样的。而且吸烟呢对于血管心脑都是有很大的损伤的，所以在这儿其实也建议大家，哪怕不为了他人，为了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为了您身边同事的健康，您需要禁烟。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在这儿想咨询一下宋科长啊，有些朋友呢说，哎呀，那算了，我就不吸这个烟了，我用电子烟代替，电子烟是健康的，真的是这样吗？
0: 不是，电子烟同样，因为它也是尼古丁的燃。交流的燃烧产生尼古丁，来满足你吸烟的同等的这种这个尼古丁的需求。所以说咱们也可以看到，在公共场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吸电子烟。其实在原来的监管误区中间呢，因为电子烟属于电子产品，不像烟草管控的这么严，大家可以通过网络或者说是在小的商店什么地方随时都可以购买到。但是电子烟因为它中间也有一个烟雾弹，通过电子打烟电子这个烟感器的这个作用，通过然后产生烟雾。所以说只要你能够闻到烟味儿，那电子烟只不过是用了咱们所说的咖啡呀、水果这种气味代替到了香烟的这个原始味道，但是它一样，你只要能闻到味儿，它就是有危害的。那所以说电子烟的危害是也超过咱们香烟的危害，因为它觉得隐蔽，吸食的量也比较大，越吸越大。而且吸电子烟大家知道吸的整个，如果吸过的人是知道的，它比吸香烟更容易。
1: 嗯，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吸的吸入到口腔里的整个浓度会更高。那这个尼古丁的危害就是在于它逐渐成瘾，成瘾以后越来越大。因为这样的话你吸电子烟的整个危害是也超过香烟的。而且现在国际上面研究显示，电子烟在美国中间的第一代的年轻人中间的白肺产生的整个发病率已经是直线上升的。
1: 嗯，其实只要尼古丁这个成分存在，无论是电子烟也好还是烟草也好，危害都是很大的。那好的，今天
0: 所以我们就说所以说我们就希望大家，然后现在其实我们身边只要你能闻到烟味的地方你都在遭受危害。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戒烟，然后保护自身健康，保护家人和孩子健康。
1: 嗯，好的，今天呢也感谢来自乌鲁木

0: 其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乌鲁木齐市卫生监督所健康教育科的宋林科长针对以上情况和活动的具体内容给大家做出的介绍。谢谢，我们先到这儿，再见。好的，在收听当中呢，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根据我们介绍的关注的身边人身边事儿这些话题，大家呢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有哪些话要说，都可以给我们继续发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半点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聚焦身边人，聚焦身边事儿。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欢迎大家关注此刻的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4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攀升到了14度，天气在逐渐回暖。那么建议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带一件外衣。以下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此刻呢，各条道路进入了拥堵状态，早高峰呢已经在我们身边多条道路不开。首先，刚刚拥堵指数最严重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依然是 8.9， 时速呢在7码左右。河南东路排到了第二位，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拥堵指数到了 5.8， 时速呢也在7码到8码之间。那北环高架，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关注了这个位置呢，由西向东的位置有这个车辆排队的情况。那么现在由东向西往河滩路辅道走的这个位置呢，也有车辆缓行的情况。但是拥堵比较严重的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4.8， 时速是13码左右。另外东大梁东街从翠泉路到博格达路由北向南时速呢才在8码左右。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在这个路段，那么建议如果是有备选路线可以绕行，您可以通过其他路段绕行，或者是呢，您可以提前在出门之前规划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事。
1: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百姓热线，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您有事要说，有问题要问，或者是有支招，或者您在平时办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事儿、问题事儿，都可以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的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明天是自治区环卫工人节。为向常年坚守在一线默默奉献的广大环卫工人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呢为咱们城市的环境整洁、市容市貌的提升、城市文明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那针对这个节日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天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幸福路街道办事处、天山区志愿服务协会充分整合辖区各类志愿服务队伍资源，精心组织开展了主题志愿活动，以实际行动致敬最美城市美容师。具体情况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科负责人丁一龙，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一龙你好，上午好。
3: 哎，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您好。
3: 您好。
2: 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活动的开展情况和服务内容，这两方面先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好吗？
3: 好的。大家都知道，5月26号是自治区第24个环卫工人节。今天呢，我们天山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天山区卫健委、幸福路街道办事处和咱们天山区志愿服务协会呢，共同在这个幸福路街道幸福城市花园社区的广场，共同举办致敬城市美容师、志愿温暖天山群的这个志愿服务主题活动。今天的活动，我们通过文艺演出、志愿服务集市。向环卫工人进行慰问等方式来开展，主持人。
2: 好的。那么这一次咱们具体到关爱环卫工人的长效举措方面，咱们天山区有没有什么样的行动呢？在这儿您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我们天山区委社会工作部呢，想通过开展此类活动来呼吁咱们这个市民朋友来这个共同的这个像我们的环卫工人，是他们用这个辛劳的汗水擦亮咱们天山区每一寸街巷啊。环卫工人也是咱们的城市美容师，他们这个用默默的付出换来了城市的整洁和美丽。他们呢也是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啊，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个劳动最美，是城市文明最坚实的守护者。此次活动开展呢，我们也既是这个致敬环卫工人，也是凝聚咱们志愿服务的力量啊。今天的活动我们也汇聚了10余支的志愿服务团队，比如有咱们天山区环卫工人志愿服务团队、天山这个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等等，很多的这个11支志愿服务团队共同来这个为这个环卫工人送上这个关怀和温暖，也展现咱们天山区的这个志愿服务风采，同时呼吁咱们全社会尊重环卫劳动，关爱环卫群体，珍惜环卫成果。
2: 的确是，咱们环卫工人呢，为咱们每一位城市的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位市民啊服务，干净的环境、整洁的面貌，让我们赏心悦目。其实我们也能为环卫工人做得更多，比如说大家

0: 随时捡起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塑料袋，可以把垃圾装起来集中的收纳。另外呢，大家如果看到街面上比如说有这个不整洁不干净的环境情况，可以主动也帮助来打扫一下。其实这些一点一滴的行动都是从自我出发来给咱们环卫工人送温暖，因为他们无论是在严冬还是在酷暑，都奔忙在大小的街道为我们打扮这个城市，让我们再次向他致敬。也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科的负责人丁一龙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谢谢您，也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在这儿也呼吁大家啊，如果您出门的时候呢，随手可以看到比如说道路当中有很明显您见到的这个纸片呀垃圾呀等等这些，如果您力所能及，您也可以呢帮助我们的环卫工人扮亮城市。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在此刻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和关心咱们身边人和关注身边事儿。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在您的生活里还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您所碰到的一些现在及时的路况讯息，及时的一些突发状况，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另外呢，大家关心哪一方面的事儿，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个老旧城区的电梯改造的问题，更换电梯的问题，老旧城区改造等等这些问题，您要想看看自己这个小区是不是符合条件，有什么样的情况下您这个小区是被列入到改造当中，如果您觉得小区的环境需要改造，那么您需要去怎么做，通过什么样的程序，通过哪些部门来申报这些问题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大家关注。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听众李先生咨询的问题啊，这也刚刚契合了我们微信听友路况6351说的这个问题，关于医保的报销比例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李先生说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自己呢到医院去看病，一共花了300多块钱，不是听说是报销80%吗？怎么感觉报了没有那么多？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李先生的这个信息不太完整啊，所以呢，我需要在这儿针对两种情况来给李先生做以分析和回复。在这儿我们也建议李先生，如果说您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呢再给林芳回复一条微信，告诉我第一，您去医院看病所说的这个花费，您是在普通门诊就诊的还是通过门诊慢病就诊的，因为您这个报销比例呢有点像慢病的报销，但是呢您又说这个到门诊去看病，那么究竟是哪一种，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在报销比例当中呢，门诊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种情况是门诊的常规门诊，咱们也叫门诊统筹，也就是之前我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提到的，也是大部分咱们就医患者呢都知道的，咱们每年的一个门诊4000的这个报销比例，这个呢是叫门诊统筹，就是普通门诊咱们可以用它。还有一种呢是指的门诊的慢病，那么这两种呢它的报销比例是不同的，针对的情况也是不同的。还有一种问题呢，就是咱们有些朋友呢是混淆了，在就诊过程当中咱们到底是就诊的普通门诊还是慢性病，而且有些朋友说我这个门诊4000报了，我这个慢病怎么没有用，或者我这慢病用了，我的门诊4000为什么没有用的，在这儿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门诊慢病呢，首先是您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在开具检查、开具处方、开具药品的时候呢，会问到您是不是这个有慢病。如果说您有慢病的这种情况，那么就适用门诊慢病来进行报销。如果说您说我没有门诊慢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使用普通门诊统筹，也就是这个门诊4000来进行报销的。 所说的按道一正

0: 您要需要告诉我的是，第一，您是在职职工还是您是这个退休职工？另外，第二，您是不是办理了慢性病？有没有慢性病？您去就诊的是不是针对这种慢性病的这个疾病进行就诊的？另外，第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一定要回复清楚啊。第三个问题呢是，您是到哪一级医院去就诊的？咱们有三级医院，第一个呢是一级医院，就是咱们的社区卫生中心，第二呢是咱们城市的二级医院，就是二级甲等或者二级乙等医院，叫二级医院，第三个呢是三级医院。三级医院呢分为三级甲等医院，那么三甲医院一般就是咱们说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到第八附属医院，那么咱们常见的比如说第一附属医院，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第三附属医院，自治区肿瘤医院，自治区第六附属医院，就是咱们以前所说的建工医院，现在的骨科医院，包括二医院等等，这些医院三级甲等医院。为什么要说这三级医院要让您回复呢？因为这三级医院它的报销比例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针对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它的报销比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三个问题我请李先生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或者是您今天听到了节目之后，您在节目下来之后有时间的时间给我回复一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是在职职工还是退休职工？第二个问题，您是用门诊慢病了吗？您这次去看病是不是针对这个慢病就诊的？第三个问题，您去的是哪级医院？在接到了您的信息之后，我会把这个不同的三级医院的报销比例、报销标准都给您介绍清楚。其他的朋友如果有同样的疑问，您也可以把您的疑问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来关注您的问题。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聚焦和关注大家平时生活中的事儿啊。说到生活中的事儿呢，可能我们有些朋友呢会碰到一些让人困扰的纠纷或者是麻烦，那么这些纠纷和麻烦呢就有赖于咱们的专业人士帮助大家解疑答惑，或者是帮助大家来完成和解决这些事儿。那么说到这些问题呢，以下的时间我们跟大家请出专业的法律人士走进到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呢来共同关注您的问题。所以就这类事儿，您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过来，您的问题，您需要咨询的，您需要知道的，甚至您需要律师帮助的一些事儿，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们。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联系到来自新疆金市城律师事务所胡云聪律师，跟听众朋友呢普及一下法律知识。因为这个月呢也是咱们民法典宣传月，那么很多的朋友呢针对在民法当中，因为民法是咱们大众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接触到的最频繁也是最多的一个法律规定，那么在这些法律规定当中，我们应该重点注意哪些问题呢？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请进胡云聪律师。胡律师早晨好，辛苦您了。
1: 早上好林芳。
0: 早晨好。胡律师，那么说到这个月啊，咱们是民法典的宣传月，那在这个民法典当中，现在很多朋友呢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在前两天咱们连线的时候也说到，比如说签合同的时候，其实咱们每次出门买东西，或者是咱们接受消费、接受服务，都是一种合同关系。咱们哪怕你出门买个菜，你看似没有签合同，但实际你和对方卖方形成的是这种合同关系。
1: 是的。
0: 那么在上期咱们连线的节目当中，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针对一个朋友咨询到的，他和这个教培机构在签的合同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收据发票上，他写的呢都是购买产品，但是实际他是享受的服务。您当时提到了一个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对于咱们在民法规定当中这个真实意思表示，对咱们平时生活里有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吗？这个真实意思表示是不是会影响到咱们合同的订立，以致到以后的履行呢？
1: 是的，因为不同的意思表示呢决定于不同的这个法律关系， 其实民法的一个合同关系，其实它缔结的时候，它的前提还一切。

0: 就是以他们的事实基础，他以他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的。所以说呢，这个在双方一方面是书面的合同，另一方面呢，双方可以进行口头的这个约定。那口头的约定往往没有证据来进行佐证，那这需要我们平时的一些微信聊天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补充协议，或者是一些电子邮件呀、电话录音呀，都可以作为合同的一个相关的条款的一个附加条款。哦，都可以佐证双方的一个法律关系的一个相关的依据。
1: 那么就是说，您和对方要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内容，达成什么样的合同目的，其实最关键，您这个意思表示是得真实的，否则可能就像那天咨询问题的那位听众一样，出现很大的这个障碍。就是在维权的时候，那我到底选择哪一种维权方式，这就影响到咱们最终维护权利的一个方向，是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平时所说的出门购物呀、订立合同呀这些方面呢，有一些朋友呢，他是比如说接受一些服务，往往这些服务机构也好，或者是这些单位也好，他可能会用一个大家都通用的格式合同，一个范本，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看到的都是打印好的，哎，这些东西让咱们去签。因为这个合同呀，相对来说确实是条款比较多，有的呢甚至是有好几页十几页。咱们很多人呢在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大概翻一翻之后呢，就在最后合同双方这个签名处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其实等回过头来回去再仔细研究这个合同的时候，发现这个合同当中有很多对自己不利的问题，但是当时跟自己订立合同的这个对方他没有告知自己这些内容。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被侵犯了权利，需要去维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我当时签这个合同并不是我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而是我只是大略的翻看了这个合同内容就签字了，这些对我权利有损害的这些条款我是不认的，是不算数的，这样维权可以吗？
0: 这个情况呢还是要具体的来进行分析的。那一般情况下，这个民事行为一旦形成了，它是如果不存在法定的禁止行为，一般都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双方都要遵守都要履行，不能反悔。那么如果说存在着重大误解，或者是存在着显示公平，或者存在着一些这个欺诈啊等等的一些法定的一些条件，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法律是给当事人一定的救济时间的。就是双方如果一方发现在合同签订一年之内发现这合同存在着重大误解、显示公平或者欺诈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等情形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的。那是撤销的，这个撤销权也是一定的期限，不是说是永远就是说当事人不用管，等到发生合同纠纷的时候我们才拿起来说事儿，那我们提前要进行一个撤销那一般情况下，合同一旦签订，作为这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行为人呢，他是签字呢，他是有合法效力的，他不得提起反悔的。
1: 这就是在民法当中非常典型的禁反言，你不能出尔反尔，你已经签了字儿，你就得认。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这个条款，比如说我们如果一旦发生争议，我们提请比如仲裁，或者是到法院起诉，或者甚至明确到了到哪里仲裁，到哪里起诉，这样的条款咱们的提供服务方呢可能没有跟这个接受服务方表达清楚，我有这么一条你需要看一看。等到了发生纠纷的时候，提供服务的一方呢，比如说利于自己吧，我在我自己这个所在地来起诉解决这个纠纷，但是接受服务一方说那你应该是原告就被告呀，你到我这儿来起诉呀。但是呢这个时候提供服务方就说了，我合同上有写呀，我当时合同上这么写了，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呢？那这种约定和情况影不影响咱们接受服务方所提出来的这个异议，就是我当时没看到，我不知道，而且你 没有明确的告诉我，其实我是不接受这种，比如说尤其是仲裁的这个、约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条款是不是可以撤销的，或者是可以作为这个维权的一个依据呢？

0: 这种辩解一般是无效的啊，一般是无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约定是视为它实际上是书面签字，那视为你对这个合同的条款和内容是接受的。那么一旦接受，它又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比如说有些专属管辖是不能约定的，还有包括级别管辖啊，是也是不能约定的。那么这个级别管辖，如果你超出了级别管辖的约定，那这也是无效的，除非他约定无效，否则的话约定是合法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法律有规定嘛，约定要符合这个就是双方自愿约定，一般符合就是在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啊、标的物所在地、原告所在地、被告所在地这个五个地方都可以进行一个约定啊。
1: 对，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约定的这个，比如说我觉得我没有看清楚，没有看明白，没有看懂，就是我的一个辩解理由，不是这样的。只要你签字，对，生效了，你就得承担法律的后果。所以签字很重要。大家哪怕是这个合同比较多啊，您多看几眼，理解清楚，不理解的向对方进行询问，这样呢，达成一致之后才真的签字，否则您签了字之后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好，刚才呢，胡律师提到一个啊，就是咱们公民有这样一项权利，就是如果说这个合同当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比如说显示公平、有重大误解、有欺诈，咱们是可以申请撤销合同的。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可能在节目当中没有时间跟大家展开去介绍了，因为这方面往往可能会成为咱们维权的一个关键点。那么我想约一下胡律师，如果您在最近几天的时间您有空，我们想麻烦您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介绍好吗？
0: 可以做一个专题的讲解。
1: 行，好的，好，非常感谢胡云松律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法律咨询意见，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时间关系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啊，大家如果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如果说您也想问胡律师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难事、困难事、纠纷事、麻烦事，都可以给我们微信留言。在这再次提示李先生啊，刚才我说的三个问题，因为截止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您的回复，听到我们的节目呼叫之后您给我们回复这三个问题，那只能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啊。第一个问题，您是在职职工还是退休职工？第二个问题，您去医院是用慢病看病，是针对您这个慢病看的病，您有没有慢病？另外呢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您在哪一级，一级、二级、三级，这三级医院的哪一级医院就诊的？这个问题给我们回复清楚之后，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会针对这个问题详细的给大家讲解。其他朋友如果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是您有困惑有疑问呢，也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和平台在线上和线下的时间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到这儿，今天的92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收听玩转新疆，我们明天早间9点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址字第20256501600063。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今天呢是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本周还是让人非常期待的，是不是？咱们后天就放假了，后天的这个假期大家安排好了吗？
2: 哎呀，计划好了没啊？是这个放满全假呢，还是有些可能还是得像我们一样坚守在工作的岗位上？不管怎么样吧，啊，这个都祝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假期。哎呀，这个时间长了可以出趟远门嘛，时间短的咱们可以在周边城市里面去休闲放松放松。它这个就像一根皮筋一样，是吧？你必须得张弛有度。哎，你这太忙了，你要休息休息才能更好的投入到全新的工作当中吧。所以呢，咱们929这次啊也是带着所有的听众，这回呢也是给了个巨大的福利啊，跟着我们一路向北的阿勒泰自驾游，就送你库尔勒的天山胜利隧道的两日游。你说一南一北这全包圆了。
1: 有道理啊。
2: 对，你看嘛，就这次跟着我们去玩的所有人啊，本来是前15辆车，最后哎呀一想，
1: 哎呀都送吧，都送吧。
2: 二道桥文旅嘛，你毕竟是咱们本地的龙头的文旅企业，那
1: 大文旅企业呀，
2: 送那就送了。然后一南一北，你看这回我们4天3晚和5天4晚的阿勒泰一路的阿可公路、阿河公路、铁甲公路玩下来之后呢，到年底之前你还可以跟我们去核销天山胜利隧道加波斯腾湖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以及当晚的住宿，
1: 不错吧？
2: 一南一北全包圆啊。
1: 咱们现在还有几个名额能报名了？
2: 现在我们凑2个车啊，实话实说，估计现在还有6到10位以内吧，8个人吧。因为排除导游司机的话，一辆大巴车现在45座了嘛。
1: 对。
2: 现在差不多就6个人。
1: 行。
2: 6个人咱们算3个车吧。
1: 那大家得抓紧时间了。今天是周一，明天周二，后天我们就出发了。那就是说报名就剩今天和明天的半天了吧。
2: 明天就截止了。
1: 截止，明天半天都不给了。
2: 因为提前要订很多的东西，对。订大巴车，订大家的吃住行。
1: 你要准备。
2: 是的，那么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吧，各位，回复自驾、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也做了一个，5天4晚和4天3晚的阿勒泰整个阿勒泰山脉纵贯线穿越的图文以及视频的详细的攻略啊，一个攻略，您可以看一看啊，包括都是哈巴河县文旅啊，包括咱们新疆路网呀、官方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啊，你可以看一下，就在这个季节。5月份、5、6月份实地实景拍摄的咱们铁甲公路、阿克公路啊，包括那个非常神秘的阿可公路到底长什么样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自动获取。
1: 现在呢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送自驾、自驾游可以看到行程，可以扫码进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互动啊。刚刚过去的周末，接下来的假期你都打卡了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准备去打卡哪些，有没有推荐的啊？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就可以了。
2: 好的，欢迎各位啊，新朋友老朋友们，回复自驾、自驾游扫码进群，好多咱们的像马老师啊，好多咱们老听众，我们的十几个群，恨不得所有的群都进的，我看只要是群都进。
1: 可以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2: 手机不卡哦。
1: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一个消息嘛。
2: 对，也是。
1: 我觉得挺好。
2: 好，欢迎大家啊。欢迎新朋友、老朋友来继续咨询和这个参考一下我们即将到来的假期的4天3晚和5天4晚的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阿可公路的这样的一个有机的组合的自驾游啊。回复自驾、自驾游，我们做了一个图文和视频的详细攻略来自动获取。当然好消息也来了，这段时间哎，这次我们的自驾有两位那个哪儿的，就是四川那边的
1: 朋友。他是网络收听我们节目来报名的吧？
2: 他们家的亲戚在这儿。
1: 哦，
2: 正好就在这儿报了。一家子7口人开了2个车。
1: 可以，就是亲戚在这儿帮他报了呗。
2: 是，
1: 一起走，反正去玩嘛。
2: 但是他那2个车是川打头的，是一个是川一还是川皮？跟我们再三的强调去询问呀、哎呀，到底我的车免不免费？到底免不免费？到底免不免？这个问题我问一下小辉你。
1: 哎呀，我也犹豫的很。
2: 不是新车啊，不是新 A 新，
1: 不是乌鲁木齐的落户的牌照，
2: 也不是新疆落户的，就是你看咱们新 A 新 B 新 C
1: 对，
2: 是川的，你说免不免费？
1: 哎呀。

0: 啥问进去了？
1: 没有问进去的，我想着呢，到底免不免？
0: 啊，这样我给大家说吧啊，
1: 嗯，
0: 节假日期间，五月，你看五月27号到5月31号期间，共5天，不管你是什么地方的车啊，夸张一点，哪怕你就是从这个办理好手续，是吧？国外开来的车，
1: 那头来的，
0: 啊、
1: 地球那一头的，
0: 更何况那就更不用说咱们全国各地的车友的，全国各地的牌照的车，
1: 嗯，
0: 你的车只要是合法合规正常上路的车，在咱们全疆范围内啊，在全疆范围内，只要是在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行驶通行的，它全部都是免过路费的嘛。
1: 哦，不管你什么牌照，只要是在我们这儿行驶
0: 啊，
1: 都行
0: 就可以啊啊！当然，你的车是合法合规上路的，就是免过路费的。
1: 你看人家这个
0: 括弧啊，是7座含7座以下的非那个啥嘛，就咱们就说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
1: 嗯，
0: 你有些是7座，你是商用的。那些包括
1: 对
0: 吧？有些你皮卡，对，那些大家都是，或者你大7座以上那不含，就是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这叫什么小型客车？它就是非运营的啊，非运就是私家车。哎呦，再说通俗的话，就私家车，
1: 就家用的嘛。
0: 对，都可以免费嘛。
1: 嗯，好，你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早就有听众说免费了。
0: 嗯，
1: 这个刚才我们一说出来，这个飞腾就发了免费。
0: 嗯，
1: 说这个加利福尼亚来的都给免费了，那应该是他朋友来过。
0: 加利福尼亚，
1: 然后他说。新疆人就是这么大方，
0: 嗯
1: 啊，对对对，有道理啊。
0: 这个节假期间也只有咱们这一块啊，
1: 嗯，
0: 就是免费通行，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福利和政策，
1: 嗯。
0: 那有朋友又问了，我要出疆呢，怎么算这个费用？哎，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给你问了一下新疆路网的给我们的专业的答复，就是咱们现在两条路出疆的，对吧？
1: 嗯，
0: 一条是 G7。啊，一条 G7，如果你从 G7线路行驶到外省的话，那就直接去甘肃省的嘛。啊，你是必须要从那个白山泉匝道收费站方向开出来啊，就咱们新疆这开出来之后，然后呢，你再重新在前面进入到高速公路，也就是你开出来这一段，在新疆范围内这一块是全部免的。你再从前面进入了，那就是甘肃省那一段了，那就开收他收他的费了。
1: 嗯，那就是人家那
0: 一
1: 段了。
0: 然后呢，还有一段就是伊吞布拉克，就是那个伊若高速嘛 ，G0612，也就是咱们于田、民丰、且末那块通往青海省的，就南疆那块的一个出口，需要从伊吞布拉克收费站驶出来，也就是你在南疆这块所有的通行费全是免的，在前方再重新进入高速公路，来最大程度享受咱们新疆这一段内的减免的政策。
1: 嗯、
0: 啊，就这么简单，你不要直接往前冲啊，往前冲呢，就是你比方说你开到了，你没下来。你从前你开到了甘肃那个收费站，你然后下面你开到了青海那个收费站，那他连里外一算一并你算收费了啊，所以要提前驶出来再进去啊，这就一个小小的注意事项了啊。
1: 对，
0: 当然我们这趟自驾游都是天山南北走的，
1: 不存
0: 在，
1: 这个
0: 不存
1: 在，
0: 就不存在了啊。
1: 嗯，大家这个放心报名。然后齐建新说了，阿尔泰秘境游，麻烦你发自驾或自驾游，
0: 对，
1: 你就可以得到行程介绍和二维码。你发阿勒泰秘境游是得不到的，你发自驾或自驾游过来啊。
0: 各位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我们设置的关键词就是自驾游。
1: 嗯，
0: 有一个图文的详细的行程的介绍，我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啊，各位做了一个自动回复，我们推的这个自动回复就会自动发到您手机上。哎呀，有请我们场外的值班老师帮我们扫一下二维码吧。啊，场外的值班老师帮我们扫一下二维码，你看他突然就给我跳出来。
1: 你这个他自动下线了。这个微信平台呢，大家可以发自驾游和参与啊，就是围城这个电脑它是下线，它看不到大家信息了，但是我的电脑还是可以看到的。我们重新扫一下，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就是发自驾游，你了解一下咱们这次的行程，就是哪怕你说哎呀这次我赶不上了不能报名，那也没关系，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行程，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呢，咱们可以自由行走，这个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去哪里逛吃了，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发现一下啊，给我们推荐推荐，我们都分享分享。接下来呢，马上就是5天的假期了，大家有什么安排和计划呢，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我们也可以 以这个参照一下你的行程，因为好多听众可能还喜欢更多的一些旅行方式想作为参考，所以大家推荐的呢也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我们也都可以互相的分享。
0: 好的，我又重新回来了，我登录到我们这个系统后台了，
1: 把他刚才挤的臭崩子。

0: 真是我们这上百万的后台粉丝咋这么虚呢？是吧？啊，十万有了，十万有了，真的十几万有了，
1: 二十万有了
0: 啊，是二十万有了，对，
1: 嗯，
0: 我们的后台粉丝全部需要我在这做一个自动回复啊。
1: 我说的跟你忙的跟二十万下一样的，二十万下的回复。
0: 各位，我把这个自动回复做好。我们前两天就是昨天，我们做了一个官方的一个微信的回复，叫做“一文讲清”啊。什么叫一篇文章就讲清楚什么呢？铁甲公路、阿河公路、阿可公路到底该怎么玩？新手也能冲哦。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文和视频的一个攻略，各位啊，就是一篇文章讲清楚，
1: 嗯，明明白白，
0: 啊，明明白白。看完这篇文章，我觉得，就直接你开上车就能走了。到底这条路哪到哪儿，哦？这条路的风光怎么样？连接的是哪是哪？我觉得大家对阿河公路很熟悉了。
1: 你等一下，你先回来吧。嗯，微信平台上一片刷屏，说你二维码过期了。
0: 怎么二维码也过期了？
1: 咋搞的？一个周六周天过去了，都咋回事？这样吧，这个发微信的说二维码过期的听众，你先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
0: 嗯，
1: 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一会儿围城拉你们进群。
0: 对，想报名的，
1: 嗯，
0: 直接拉群。
1: 反正今天就最后一天报名了嘛。
0: 哦不，没过期，这样各位。
1: 嗯，
0: 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有嘛
1: 二维码，
0: 就有二维码。
1: 最下面。
0: 对对，这篇文章里面就有二维码，各位啊。您可以直接来扫码进群了，有一个一文讲清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阿可公路这篇文章里面就有咱们最新的二维码，刚好简单说一下吧。很多朋友可能对阿河公路比较熟悉了，也走过，铁甲你没走过吧？是100个车走铁甲，走那个喀纳斯、贾登峪，99个都把那段都错过了。的确也没谁没事干往那个就是导航都搜不到的路上走嘛，是吧？就是一般情况下也不往那儿走，但是我们在二般情况下就要带着大家走，去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嘛，去感受一下这种不一样的山里的这种绝美的这种啊景观，它是一般的这种大景区你感受不到的原始的生态，当然路况也非常好啊，给各位分享一下，路况非常非常的好啊。那相比起阿河公路和铁甲公路，还有一条公路它更偏门，那就是那个阿可公路。各位听说过阿可公路吗？
1: 阿勒泰到可可托海
0: 啊，对啊，阿勒泰市到可可托海镇的这条公路，这条路呢是去年的7月1号啊才刚刚通车，路况条件那也是攒攒的，哎呦，你就是蹬个滑板车你都全程都能跑下来，路况条件很好很好，就是很多车友在问这趟的路况怎么样，一听你们都是往山里秘境跑，是不是路况不太好？我给大家讲，就刚才这三条公路全部路况非常非常的好，有些都是去年才通车的刚刚新修好的路段嘛。建山开洞、建河架桥、阿河公路是连接阿勒泰市到可可托海镇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国道331的一段分支啊，它连接了整个就是一段重要的交通，以前从阿勒泰市到可可托海镇你得绕行到其他的像216国道呀，再转就绕一大圈啊，就绕一大圈，现在直接就直立，也是一条直线，200多公里，大概4-5小时跑下来，一路也是绝美的风景啊。如果说相比起阿河和铁甲的话，阿可公路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它更加的比较壮观一些。阿河公路和铁甲公路还比较秀美嘛，就是那种哎呀青山秀水的这种感觉，阿可公路呢就是那种怪石林立、峡谷深幽，而且知者甚少啊，我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这条公路。
1: 你天天在这儿喊着呢，已经喊了半个月了。
0: 全世界都知道阿可公路了是吧？哎，
1: 好吧，
0: 这当然这真的是属于旅行者、自驾车爱好者的一条私藏的线路。各位回复自驾游来获取吧。
1: 这个戚建新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操作方式，他发了个姓名电话过来，我发给你的 QQ 上了。
0: 行的，
1: 一会儿你拉他。然后他说能发个有用的吗？现在有一个有用的，就是戚建新和包括我们接下来想进群的听众发自驾游进来。发自驾游进来之后会得到一个行程的链接，就是介绍这个行程的。他的这个名字就叫来点不一样的野炊自驾吧，在新疆就该这么玩，这是我们这个链接的全称。你点开这个链接可以看到图文并茂的详细的一个行程介绍，在最下面有一个新的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进就可以了。是可以的，好吧。那我们其他的听众呢也是啊，直接发送自驾游就可以了。
0: 对，还有一个文章，就更新的一篇文章叫做一文讲清。

0: 就一篇文章给你讲的清清楚楚，通通透透，明明白白。铁甲公路加阿赫公路加阿可公路啊，到底长什么样？
1: 新手也能冲这个，
0: 对，这个我们做
1: 了这个下面也有二维码，
0: 对，
1: 也扫这个二维码也可以啊。大家回复自驾游得到的这两个链接都可以。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个。
0: 对，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这次的确有一个重磅的福利，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就是我现在报名还送不送那个？
1: 喝的是吧？
0: 胜利不是，不这次没喝的，
1: 这次没喝的，这次是玩的。
0: 算这次直接送玩的啊！这次是天，就是你所有报名的朋友，然后呢，再给您赠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博斯腾湖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包含了往返的我们那个就是大巴车的费用、交通的费用，我们专属的大巴车，不是给你买一张那个就是叫什么？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那个叫什么长途车票？不是啊，
1: 你说的也太轻松了。
0: 对，有些朋友也问的，哎，是不是给我买了个票？然后我当然不是，我们是定就是预约的，人家那个专业跑旅游的
1: 豪华大巴车。我们哪有那么不负责任
0: 啊？豪华大巴车
1: 就把你送上车就不管了。
0: 哎呀，就想到，然后呢，住也是住的三钻酒店啊，库尔勒，包含往返的大巴车的那个费用，也包含当晚的住宿。你只要报名就送，在年底之前核销就行，好吧，各位，我现在已经更新了最新的二维码，回复自驾游来自动获取啊。
1: 行，来看飞腾说的啊，飞腾说走过了没修的阿可公路，就在可可对面，
0: 对，
1: 那个时候那个大坑套小坑啊，石头落石头啊，颠得晕头转向，现在修成公路了，对，那个时候就是挺颠的，我也走过，确实很颠。
0: 我这篇文章里面阿可公路有一个动图，给你看一下。那真是阿可公路更多的就是桥，就是建河架桥、建山凿洞那种，非常的壮观。它基本上全程都是行驶在那种那个路面之上的，所以就是基建狂魔嘛，所以说就是这样的。相比起阿河和铁甲，真的阿可公路200多公里，它那个更加壮观一些，就是你想看到的那种自然地质地貌更好一些，因为它就是沿着咱们额尔齐斯河，包括咱们这个科赫托海那个叫什么地震。这国家地理地震断裂带一个地质景观，
1: 有一个
0: 是吧？
1: 对，
0: 就叫做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一个
1: 地质断裂带，
0: 对，沿着这块进去的，它是一个世界地质自然遗产景观，也就是喜欢地质的朋友啊，看各式各样的不光是草原雪山和松林，还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地质地貌，
1: 没见过的。
0: 哎呀，走这条路就是一次性就是跑过
1: 瘾，都看上了，
0: 玩过瘾。
1: 别的没办法，别的地方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地貌。
0: 对，看不到这种地貌，
1: 你到这儿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宝发的微信说：“二位主持人早晨好，早晨好啊。”然后这个继续来看这个飞腾刚才还发了一个图片呢。
0: 他说
1: 这是谁上次吃的那个牛肉面啊？你今天去打卡了怎么样啊？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吗？他说的这个牛肉面我点开了啊，就是前两天你不是没来吗？有个听众推荐了一个西部蓝顶牛肉面。
0: 西部蓝顶啊？可以拿到味道啊。
1: 一看这个牌子就挺大的呀，这店很大。飞腾你吃了没有啊？你是不是在这吃早餐呢？吃的什么感觉？给我们说说啊。然后呢，这个马安平说了。因为我围城你眼睛怎样，我在哪个群你都能发现呢。
0: 哎呀，
1: 你说的就是你是吧？所有群都进了。
0: 开玩笑呢，我对你关注嘛，对你关注。
1: 然后他还发了好几个图片来，然后他说，这个就是记得上次围城说水墨沟榆树沟村吃住。那个地方的景，他说我拍了，大家看咋样？我昨天去打卡探了一下，和博格达峰握了个手，好近了，那就是。
0: 特别好，铁场沟。
1: 那你看他拍的真的很漂亮哦。
0: 天山叫药王谷啊，那块都不错。
1: 你看这还那个，他有那个露营的帐篷都是搭好的，
0: 对，
1: 天幕也都是搭好的。哎，感觉真的很好哎，这个地方。
0: 不错哎，现在就是米东区啊那块啊，铁场沟啊。还有那个木曲台村啊，等等等等，我都叫不上名字的很多的村村落落啊，那块搞得建设的可好了，乡村经济也搞得非常
1: 火热。你看这个花是真的是假的？你看他拍的这个花，这个花怎么有黄色红色在一起？
0: 独独的一朵，谁过来带过来求婚的吧？
1: 是不
0: 是
1: 吧？我觉得这不是一枝花，好像是一把
0: 一簇啊，
1: 一束，你看红的黄的在一起的好多花啊。
0: 飞腾说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哦，这样说大气点，哦，可以可以可以，我以后换个说词儿， 就是那

0: 八个高速公路呀，包括现在这个 G 国道331啊，阿克公路啊，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1: 嗯
0: 嗯，
1: 对，
0: 真是可以、啊，
1: 就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看看啊，茶发的微信，茶说，我去年走过可可托海道阿拉泰的331国道，
0: 嗯，
1: 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0: 去年你要是7月1号之前走了，就走老那一段了，路况比较差。
1: 嗯，
0: 7月1号之后就新修通的那一段呀、
1: 嗯，
0: 真可以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看那篇文章嘛，我们做的一文讲清楚，其中就有阿克公路的有几个那种视频和航拍，那真的是逢山开路，遇
1: 水
0: 架
1: 桥
0: 啊、
1: 哦，
0: 对，真是这样。
1: 嗯，小喜发的啊，小喜说周末去双银国际买的非常新鲜的三文鱼。拍的图片过来说，微臣应该很喜欢的。
0: 你这个一看就是红尊啊！
1: 你在不要刺激人家。
0: 红尊也是三文鱼嘛啊！
1: 哎，小喜，
0: 但是这个品种吧，我看了看啊，油脂线略显单薄，嗯、然后呢，肉质呢越显柴，干柴啊。
1: 我喜欢，
0: 是吧？你喜欢这样？
1: 我喜欢这样的。小喜，你和我一个口味，不理他啊。
0: 我喜欢吃那种肥肥的。
1: 你啥时候都喜欢吃肥的？
0: 肥肥，
1: 影响你的体型，你知道吗？
0: 哎，三文鱼啊，你真的会吃的，你必须要吃那个。
1: 嗯，不，
0: 你至少起步是那种，智利三文鱼，或者说是挪威三文鱼。
1: 我觉得这都可以，
0: 嗯、
1: 我都能接受。
0: 可以是吧？
1: 嗯，
0: 那我回头五家区给你钓个红尊，给你
1: 可以啊，
0: 现切现吃，你行不行？
1: 那你钓的我都能接受，那是新鲜的呀。
0: 追着鱼啃是吧、啊、
1: 那都是最新鲜的、哦、我接受呢，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嗯，
0: 挺好。
1: 然后小喜，你这是买回家自己在家切的片吃的是吧？
0: 这应该就是别人商家给他切好的。
1: 嗯，
0: 你还别说，三文鱼那个片在家咱们一般的刀
1: 不好切，
0: 你切不了。
1: 对，
0: 一咱们在家里面那个菜刀或者厨刀，
1: 嗯，
0: 太钝了，
1: 嗯，
0: 三文鱼鱼肉太细腻了，
1: 嗯，
0: 哎，那么一切切不了人家那个薄的。当然适合我啊，我就喜欢厚切。
1: 我也喜欢厚切的，
0: 是吧？一整片直接往嘴里塞，
1: 我啥都能接受呢，只要是好吃的都行。
0: 可以的啊。
1: 然后茶发的微信啊，茶说路挺好走的，他就说那个，国道331嘛。他说
0: 7月15号、
1: 嗯，
0: 那就是走了新路。
1: 他说是7月15号走，那应该是去年7月15号吧？
0: 嗯、对。
1: 他说风景真的特别好，值得一去。
0: 就是特别好、
1: 嗯、
0: 啊！去年7月1号正式通车嘛。到现在，其实就现在各位如果导航的话，你导航也不导那一段。你比方说你定位在阿勒泰市，然后呢你想去可可托海镇富裕，你导航你怎么导他都不给你走这一段。现在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导航、啊、真是太不思进取了。你好好的吧，我们新疆路网的建设速度的确是快，你也跟进一下嘛，是吧？
1: 没来得及
0: 啊。对
1: 呀、
0: 啊，你都1年过去了，你都感觉你们都不
1: 咋还没来得及。
0: 是啊，我那天就调这个，我咋样都调他，他给你默认怎么默认都不导这段路、啊。
1: 嗯。
0: 结果我们的那个导游和领队就专门跑了一趟，还真跑了一趟。
1: 嗯，
0: 你要
1: 那必须得踩个线啊，
0: 对，自己实地，
1: 你导航不了你就得自己踩线认识路，
0: 跑一下心里才踏实了、
1: 就是、
0: 哎呀，那一路真的路况条件太美了，太好了。
1: 嗯，
0: 嗯，
1: 好吧，来看飞腾说的，他这个就在刚才拍那个牛肉面馆早餐吃上了，
0: 嗯，
1: 吃的是骨头汤、
0: 嗯、
1: 羊肉皮牙子包子，吃了6个包子，没够吃，又加了2个。嗯，可以可以，
0: 胃
1: 口不错，
0: 可以、啊、
1: 可以可以、
0: 嗯、
1: 多吃点。
0: 嗯，
1: 嗯，毕竟跑车还是挺辛苦的嘛。
0: 对，
1: 然后他说三文鱼要有油腻感、
0: 嗯、
1: 会加先切的那个好吃、
0: 嗯、
1: 就是有点贵。会加，你说北京路会加是吧？
0: 哦，
1: 哦，我也看见了，他每天都
0: 有
1: 先切的。有
0: 条件啊，我们就整点那个帝王龟三文鱼，我也尝一下啊，那真是味道不一样。
1: 嗯， 嗯，好吧。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说我有点时间的时候我就拉围城进群
0: 啊。对，是我这两天有点忙了啊，好多群我看着没进，然后回头我这闲下来认真真的看一下你给我发来的群、
1: 嗯、
0: 你看咱们圈的听众都很热情的。
1: 对，他说小慧围城早晨好、
0: 嗯、
1: 他说我昨天晚上0:16还在给围城操心他的业务呢。
0: 嗯，
1: 嗯，在我拉围城进的群里面呢，你这个二维码确实过期了、
0: 嗯、
1: 请看下图，记得给旅游进群的人调试一下。
0: 嗯， 嗯，对。
1: 你真的好操心呀、
0: 啊、对，我们现在已经调试好了、
1: 谢谢谢谢啊，谢谢，已经调试好
0: 了。发了两篇文章、
1: 嗯、
0: 一个文章是上个星期发的、
1: 嗯、那就过了。
0: 对，然后还有一篇文章呢是昨前天发的。
1: 嗯嗯，
0: 前天发这个二维码呢一直持续到5月27号，就我们那天出发，那就够大家扫码
1: 进去了。嗯，足够、
0: 嗯、就一文讲清铁甲公路、阿克公路、阿克公路到底哪到哪该怎么玩怎么走，新手也能冲啊、哦、我们做了一个图文加上视频的详细的攻略，

0: 费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啊，你都不用进群啊，自动获取。我现在设置的就是那种自动发到你手机上了，
1: 嗯，
0: 点开就可以看到了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五月份一直到年底，对吧？一直到咱们年底，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包括来年的一月二月，这都是这几条公路啊最火爆的时候。当然，到了十月份以后，大雪封山，你像是这个铁甲公路和国道331啊，铁甲公路是封了，但是阿河公路是全时段都是尽可能保持开通的，全年开通啊。所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吧，这三条公路的确是现在去阿勒泰玩，这个纵向穿越阿勒泰山脉最好的一个不二的选择。
1: 嗯，
0: 你可以看一下啊，回复自驾，自驾游自动获取啊。
1: 好吧，马上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半点气象。

好的，这一时段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市是多云转晴，11到23度，风力是3级转4级转3级。明后天啊都是晴好的天气，明天11到24度，后天15到30度，气温将略有回升。需要注意的是，大家的第一天27号，南郊有7到8级左右的东南风。

0: 好的，这时段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这是谁啊？这是腾飞腾给我发的信息，说这会儿城北啊飘了点小雨
1: 哦，
0: 啊，飘了点小雨，行呢。
1: 我们现在看看啊，窗户外面虽然天气有点阴，但是还没有下雨啊。
0: 今天是多云转晴，
1: 嗯，
0: 那你看，我觉得乌鲁木齐现在天气可以呢啊，城市也比较大，然后气候也比较润，各个区县啊，每个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还都不一样，你知道吗？现在向阳坡这块呢也是阴天，阴天呢估计城北那块。啊，就有点小雨，
1: 对，
0: 挺好的，
1: 多云转晴，那可能一会儿就晴了吧。
0: 嗯，
1: 而且明后天天气都很好，都是晴天，温度一路飙升。
0: 没错，
1: 到了27号，就是咱们假期的第一天呢，是30度到15度。
0: 嗯，
1: 这是乌鲁木齐的这个天气，真的就是热起来了。
0: 好的，也欢迎咱们很多的新朋友啊，蔡晨、张瑞。啊，这位张先生，哎呀，这现在名字我都不敢说，不敢念，生怕念错了。
1: 张瑞斌
0: 啊，对，那个我这看不见啊，右眼睛视力不好，现在
1: 能
0: 右眼睛视力不行啊。今天我就要说起呢，真的真的、
1: 嗯。
0: 然后还乐儿啊，还有李安，哦哟，这个名字，
1: 哎呀，我以为你是不认识字儿不敢读，你原来说视力不行。
0: 还有这个七先生啊，还有小憨憨啊，这咱们老车友了，
1: 嗯，
0: 迈克幸运树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啊，太阳花啊，宋小康点儿啊，快乐海燕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锁定收听我们这会儿给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我是维晨，
1: 我是小慧。
0: 哎，我们这次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节假日期间各位有什么计划和安排没有啊，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嘛啊。马上到了这个5天小长假，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内的所有的高速公路收费公路免费啊，7座含7座以下的小客车免费通行，这多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去逛一下嘛，走一下去转一转。相信有两个方向非常火爆，一个就是阿勒泰嘛，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这趟自驾游给大家两边都包圆了，你跟我们玩阿勒泰之行，给您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加泊湖的这个两日游。哎呀，你说
1: 对
0: 怎么样，
1: 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嗯，就是送也是送最后一天了，
0: 是的啊，
1: 明天我们就要准备一下这个收拾行囊要出发了，
0: 嗯，
1: 所以明天呢就不再报名了。
0: 嗯，
1: 嗯，
0: 我们送的是那个大巴车游嘛，就是我们专属定制的豪华大巴车游，包含您往返的交通和当晚的住宿啊，当晚的住宿在年底之前跟我们核销就可以啊，报名我们这趟的阿勒泰纵贯线的穿越，哎，再送你年底之前的库尔勒的两日游，你一南一北全部这条路就全部玩遍了，嗯，特别好。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持续为大家放出重磅福利。我们也做了一个阿克公路、阿可公路加铁甲公路的详细的图文加视频的攻略啊，跟不跟我们去的朋友们没关系，您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我们做出的这个攻略啊，攻略该怎么玩，新手也能冲。您回复自驾、自驾游一并啊，自动获取，就会自动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
1: 嗯，好的。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
0: 嗯，
1: 然后飞腾又说那个雪糕，他最近就是很迷恋那个
0: 啊
1: 雪糕。
0: 嗯， 嗯，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雪糕呢也出了，就是那个叫什么雪诺茨雪糕。
0: 哦，
1: 就是那个博尔加的那个
0: 斯帕雪糕。
1: 嗯，然后他说呢，嗯，这个雪糕还有一个水果冰棍也超级好吃。
0: 对，说是真是一份价钱一份货。
1: 昨天呢吃了其他牌子的一个糍粑雪糕，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不太好吃，和那个就不能比。
0: 哎，我觉得还好吧。
1: 嗯，
0: 就是飞腾，我记得你买这个批发好像是2块还是3块？
1: 三块，他说
0: 三块，真的挺好的，真的是性价比直接拉满啊。哦，而且是大品牌，你看，
1: 那你还是吃那个3块钱的吧。
0: 对啊，之前有很多雪糕动辄十几块，甚至20、30、40、40的都
1: 有。那个
0: 有
1: 点太贵了。
0: 那个雪糕已经倒闭了，那个牌子我就不提了，真的，我就不提了，那个牌，对吧？
1: 哎，我跟你说，
0: 你已经找不到了。
1: 我前天去逛那个友好超市的时候，我发现今年有好多新产品的雪糕都是没吃过的。
0: 啊，贵不贵嘛？主要是
1: 我还没看价格，但是我看到那个袋子，我就好想吃，因为现在不是还没有太热嘛，30度的时候，后天我就吃。
0: 后天
1: 30度我就吃，27号。
0: 哦，对，后天啊，大后天啊。
1: 嗯，对啊。
0: 我以为你形容天热是天厚的，厚的很，今年这个天气。
1: 后天，这27号不是30度刚报天气了吗？我就吃。
0: 30,
1: 你知道我看到那个今年的有个什么牌子的雪糕啊？
0: 嗯，
1: 恰恰瓜子儿的雪糕，
0: 恰恰也是老牌子啊。
1: 对呀，啊，它那个恰恰瓜子儿的那个袋子大家都很熟悉吧？
0: 啊，
1: 它这个雪糕也是那个颜色的袋子，是一样的。
0: 哦，一口雪糕冰淇淋里面满满的瓜子儿，
1: 应该是那个瓜子儿在。 在那个巧克力上面吧，
0: 我
1: 觉得
0: 想想也挺香的，
1: 而且它那个味道我听的我都挺想吃的，焦糖海盐味儿。
0: 哦，
1: 嗯，还有一个
0: 又甜又甜又咸又甜，就是、
1: 嗯、我挺喜欢的。还有那个香草巧克力味儿、
0: 嗯，
1: 我感觉也挺不错的。
0: 嗯、
1: 一共三个味道，还有一个味道我没有记清楚、
0: 嗯，
1: 好像什么草莓吧。但是我觉得一看那个袋子，我就特别想吃，而且袋子也好漂亮。还有很多个新产品的雪糕，
0: 嗯、
1: 名字我没有记特别清，但是那一个袋子啊，你往那一摆，你就好想咬一口的感觉。
0: 对，
1: 那个友好超市那个雪糕专柜里面全部都是上新今年的新产品。
0: 嗯，对，说起这个冰糕和雪糕，我觉得真的要提提我们本地的很多的冰淇淋啊。
1: 嗯，
0: 以伊犁塔城
1: 都不错啊，
0: 为代表的冰淇淋真的太棒了。
1: 嗯，
0: 物美价廉。哎呀，我去伊宁市六星街啊，哎呦，一块五、一块的、两块的那种雪糕，满世界都是的。当地的老乡就是拿了那种保温大桶桶子。大桶桶子，然后现成给你挖，你想吃多少挖多少，哎，那真是让你一次

0: 的是，而且十块，你想吧，一块五两块钱两大坨，你吃个十块钱的，我觉得一天都不用吃饭了。我跟你说，真的。
1: 他们那个雪糕做的很纯，
0: 对啊，
1: 就是牛奶鸡蛋，
0: 就牛奶鸡蛋，
1: 很纯，而且没有那么冰，
0: 连一滴水都不加。
1: 嗯，
0: 塔城那边的也是的。就纯的冰激凌，咱们这块做的就是鸡蛋和牛奶。
1: 对，
0: 它不停的在那通
1: 着鸡的脚。它其实真的是很环保的，那真的很环保。
0: 二是它真的很有营养，
1: 而且不冰，关键是没有那么冰，吃起来就是还可以。女士，我觉得吃起来也是可以的。
0: 而且纯天然，纯天然的东西啊，哎呀，它真的是很好嘛。有机会大家去塔城啊，去伊犁啊，千万不要错过这种，走过错过，吃过不要不要错过啊，吃了就是赚的，买了就是赚的，真是这样。哎，当然咱们乌鲁木齐也有很多伊犁塔城那边来的冰激凌，
1: 有有有
0: 啊，
1: 有专卖的，
0: 对，有专卖啊，有专卖。你像咱们这个南门影剧院旁边就是咱们
1: 古兰丹木冰淇淋，
0: 古兰丹木的旗舰店，乌鲁木齐旗舰店。然后呢，咱们这边的这个林管巷呀，二道桥这块也有很多的咱们伊犁其他品牌的冰激凌啊。然后我那天在咱们的这个新品会的斜对面那个巷子里面，就是棕榈园小区发现那个塔城老面包冰激凌坊。你看人家叫这个名字里面一定是正宗的塔城面包和冰激凌。哎呀，我刚进去看了一下，一吃就是我在塔城红楼那块吃那个味道，
1: 就是那个冰淇淋
0: 的
1: 味道，
0: 沙沙
1: 的
0: 融融，哎呀，就是那个味道，特别好。
1: 他们这个做的那个手工面包也好吃，它里面会有什么蓝莓酱啊，果子果酱、杏子酱，
0: 就是
1: 吧？
0: 对， 对， 对，
1: 各种草莓酱，各种口味的。然后来看马鞍平发了个图片
0: 啊，
1: 星城湖畔露营。这个就是他说的这个地方的那个露营吧？
0: 对，
1: 就是刚才他去的这个地方，
0: 挺好的。
1: 水墨沟的榆树沟村，
0: 我发现这两年露营啊特别火爆。非常火啊！你看家家户户，大家喜欢出去玩的，你看之前是徒步自驾，现在这个选择又开始露营了。所以我们这回的自驾游，我们也做了一个露营的结合。第二天我们进铁甲公路，整个50多公里怎么玩呢？那啊，就是在里面露营嘛。我们跟当然我们不可能自己那么多人，我们带锅带铲子是吧，带灶上去不太现实。我们就跟当地在31公里处的一处牧民人家啊，真是世世代代那块的本土的牧民人家啊，跟人家去谈好了，人家的毡房给我们用，准备好的那个大锅灶子和那个烤肉炉子，他们家也有羊，就是现场在他们家两只羊已经挑好了，我们上去就那新鲜的阿尔泰的大尾羊，我们给大家做手抓肉、清炖羊肉、抓饭和烧烤，哎，这也是一种野外野炊和露营嘛，一种野奢的体验。哦呦，在户外吃这个饭，那叫一个香啊！所以我们也是每次想把自驾游的这种玩法和这种感触啊，跟大家带来这种不同样或者不一样的感觉。这次就不像以前，你看走到哪就吃团餐，或者说走到哪就是吃晚上的这个点菜。哎，我们安排的有在户外露营的环节。这个露营就是野炊，你放心，晚上不是住户外啊，晚上我们还是回到非常安全的舒适的贾登峪的四钻酒店我们入住啊。
1: 好的，来看一下小喜发的微信啊。小喜说，我喜欢吃那个鲷鱼烧雪糕，但是它贵了一个10块钱。还有就是我觉得性价比高的就是蜜雪冰城的甜筒，
0: 一
1: 个才两块钱，
0: 块块哦，对，两块，
1: 一个两块钱，这个冰淇淋的味道也是很浓郁的，
0: 就是特别浓。我那个甜，他那个甜筒我每次都吃不完，
1: 真的，
0: 上最后
1: 很大吗？
0: 腻住了，反正就挺腻的。
1: 我从来没吃过，下次我也买一个，
0: 你尝尝，真的很好吃啊。吃的就真挺过瘾的，就是不，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甜的嘛，我喜欢吃肥的，甜肥我还是分得清的。
1: 谁分不清呢？真的是。
0: 哎，小喜，你说那个鲷鱼烧雪糕是个什么雪糕？
1: 它就是，你吃过那个鲷鱼烧吧？它长得就跟那个鲷鱼烧是一样，是个鱼的形状。
0: 我知道，哦，就是其实里面它跟鱼肉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没关系啊。
0: 它就长得像那个鲷鱼烧，
1: 就长得像，就是那个鲷鱼烧，你吃过吗？
0: 我知道，我吃过。
1: 就是那个鱼的形状，里面加的是什么红豆啊什么的。咱们要其实吃鲷鱼烧，不是巧克力馅、红豆馅，你随便选嘛。它这个就是冰的嘛。
0: 我一听你、这个，
1: 可能也是巧克力味儿、草莓味儿、各种味儿的。
0: 我一听你这个，我也吃不完。真的，就是
1: 挺实在的。
0: 对，很多男士可能跟我一样啊，雄心一样的。然后就对于这种甜品啊，可能就不太感冒。
1: 他这个、
0: 你把这个鲷鱼烧里面，你给我拌上那种啪子碎肉、羊杂，你看看啊。
1: 你那叫鲷鱼烤包子。
0: 两个我都给你吃掉了。
1: 你那个不叫鲷鱼烧，你那个叫鲷鱼烤包子。
0: 就是假腰子的馅儿，把它和到这个鲷鱼烧里面说，说这也是，哎。
1: 你给我我都不吃，啥味儿呢？是个甜不甜、咸不咸、酸不酸、酸不酸的？
0: 对对对，挺好。
1: 是吧？他这个还有那个泡芙嘛，是吧？

0: 你都天天，
1: 我就吃过那个非凡煲仔、其他都没吃过。
0: 哎，那个双红煲仔，那可是在南湖那块儿。可以说是叱咤风云了多少年，为了吃顿饭，多少司机啊，咱们广大的驾乘员的贴稿子都被贴过，
1: 真的吗？
0: 他那没地停车，就在马路边上。
1: 他说这个，他发现的洋洋煲仔呢，现在在阿勒泰路长福宫背后停车场进口对面就是啊。他说今天呢去吃个什锦蔬菜的煲，那个时候每天都去吃他们家这一顿
0: 煲仔啊，就是煲仔，煲仔还得吃肥肠和排骨的，腊肉煲仔饭啊。特别好啊，好，欢迎黄沙，也是我们新朋友发送自驾游的，欢迎蔡晨，刚念过了是吧？还有很多老朋友在持续跟我们互动着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各位有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吗？当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来获取我们做的一篇图文和视频的攻略啊，就是阿勒泰山脉的纵向穿越啊，从咱们哈巴河这一块的铁日克提进去。穿铁甲公路到贾登峪和木喀纳斯，再沿着布喀公路走阿赫公路，从山上往下走，一路通巴森林草原啊，咱们还有这个小东宫森林公园啊，以及啊野卡峡，这样从上往下穿的阿勒泰市，再从阿勒泰市走阿可公路到科克托海富蕴，从富蕴再返回乌鲁木齐，整个这条线路啊，是从西向东的纵向穿越的一篇图文加视频的攻略啊，真的看完我们这个攻略，新手也能冲。回复自驾游。哎，为什么这个笑声出来了？
1: 你点的呗。
0: 对，不开玩笑的讲，看完之后啊，新手也能冲，因为这个路况条件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当然跟着我们一块走，那更加的热闹啊，享受的服务可能品质更高一些。
1: 今天最后一天报名，明天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们就不提了。
0: 也是要再提提的，明天要连线嘛，明天要连线，连线这条沿线的很多的景区，跟大家做一些
1: 分享
0: 服务方面的提示，
1: 对，
0: 服务方面的提示。
1: 好吧，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这个飞腾说，雪糕嘛，有个三明治的也好吃，它就是。不吃就不吃，一吃就吃好几个。我发现他吃雪糕都是一口气好几个的，
0: 认准一个牌子就狠劲儿的吃呀。
1: 那个三明治的雪糕我也吃过，我也觉得挺不错，那个也挺管饱的，因为他也有那个泡芙嘛。
0: 对，那个雪糕好像也是小时候好老的一种吃法和品牌了啊。三明治它还没有那个冰棒，没有那个棍儿，对吧？
1: 没有，
0: 它打开就是直接
1: 拿手吃的。对，
0: 那咱们小时候那吃这种吃的都是奢侈啊，是吧？真的，你这小时候吃这一个一年也就吃一两回，吃的肯定更多的就是那种纯冰棒，那个便宜嘛，冰棍儿。
1: 小时候那个冰棍儿那个味道还真的是很好吃哦。
0: 对，
1: 对吧？
0: 特别是那种
1: 自行车，特别好吃，
0: 后面就是那个。大被子裹着那个箱子里面，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从那个柜被子里面
1: 拿出来，
0: 不知道从哪掏出来的几个冰棒，
1: 就从那里头呀，从哪掏出来的？
0: 是感觉那个味道，就现在你真难找不着了。
1: 那个冰棍的味道真的就很好，
0: 你现在找不着了。那个
1: 它还有那个牛奶味的，对吧？
0: 对，
1: 还有那个
0: 牛奶的
1: 冰糖的那个。
0: 你现在吃任何再好的雪糕，你吃不出那个味道，也找不着。
1: 有那个纯冰糖那个冰棍，
0: 它只能模拟，
1: 对，
0: 它只能
1: 也不是很像。
0: 对，接近了一下咱们小吃，因为那个纯冰糖后面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它很显然就不是我们小时候吃那种原材料的味道。哎呀，不知道收音前的各位有没有吃过咱们小时候吃那种冰棍的味道，在哪能买得着？不，
1: 小时候都吃过。
0: 是，我就现在我就说嘛。
1: 我觉得最像的就是纯冰糖了。
0: 对，除了纯冰糖以外，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给我们推荐啊？
1: 对，这个飞腾说那个三明治雪糕是膨化雪糕，对，它有点像那个膨化巧克力的那个
0: 三毛那个
1: 雪糕，
0: 三毛钱你现过到哪买？有多少？有几车皮？我卖几车皮？
1: 你马上给他批发去了是吧？3块钱卖
0: 三毛？
1: 不，你5毛卖你都赚了。
0: 他应该说是以前吃的，记得是买了3毛钱啊、对，
1: 我其实特别喜欢吃那个雪糕，叫梦龙，大家吃过吗？
0: 也是个大牌啊。
1: 对，梦龙
0: 他们家的雪糕反正都不便宜嘛。
1: 我很喜欢吃那个梦龙，尤其是我喜欢吃那个香草味的，它里面的那个奶油带点香草味，很好吃。关键是他们的巧克力特别纯，他们家的，我就特别喜欢吃他家的这个雪糕。而且每次我觉得吃完一个之后也挺顶饱的，因为好像用料真的挺扎实的。
0: 对啊，
1: 某
0: 某某发的信息，
1: 七坊的冰棍吃过没？
0: 七坊冰棍还真没吃过，七坊冰棍
1: 没吃过，
0: 可惜没有了。现在就是以前这老东西好像还是不是因为可能也不赚钱，但是做起来头比身子大，然后估计就慢慢的被市场淘汰了。但是我们真的挺希望吃到以前那种老味道
1: 的一些
0: 冰棍啊，就是
1: 还
0: 真没吃过某某某。
1: 现在我觉得这个新疆奶砖鸭这些也都挺好吃的，都挺浓的，味道都不错。
0: 对，
1: 本土的一些雪糕做的也很不错
0: 啊。对，你这么一说我回想一下我吃啥，

0: 我就过去，就是那个叫什么纯冰糖，
1: 嗯，
0: 还有那个冰块世界，
1: 哎呀，
0: 哎叫什么冰工厂的冰，冰块世界现编的，还有一个我挺喜欢吃的叫绿豆心情啊，
1: 哎呀，你咋都吃的这么清淡呢？
0: 啊、对，绿豆心情，
1: 你来点这个，你来点那个什么奶油的呀，
0: 的
1: 巧克力的呀，像我那个重重的味儿的那个，
0: 哎、不太喜欢吃甜的东西，可能那种就吃一半我就跟它腻着了，真是腻着了，
1: 嗯，几口就吃掉了，那么大的嘴。
0: 对，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绿色心情，
1: 嗯，那个挺清爽的，
0: 绿豆的那种感觉，
1: 对，那个还是挺清爽的，夏天吃真的还是挺解暑的，
0: 嗯，对对，
1: 嗯，
0: 所以。别人请客吃雪糕，每次我就是特别喜欢请我，就是我拿都那个最便宜那个，就是别人一拿四五块五六块，我一个绿色心情一块五两块。
1: 可以呢，你娃娃头也可以啊，娃娃头也不贵。
0: 娃娃啊，对啊，娃娃头不够吃呀、啊，两口就没了。对，
1: 两个。
0: 哎，你还说娃娃头也是，现在的娃娃头也不是小时候吃那个娃娃头的味道了，
1: 也不太像了。
0: 对，
1: 对
0: 它只是长得就是那个，也不是以前那个味道，
1: 以前那个浓郁。
0: 真的浓啊、
1: 嗯！
0: 以前那个真浓啊、
1: 嗯，
0: 特别浓。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说以前的冰棍呢就是水加糖呗。
0: 哎，你看飞腾也说了嘛，
1: 嗯、
0: 现在的娃娃头都不如以前好吃。
1: 对，
0: 看来这不是我们俩嘴挑，是所有基本上大众的大家都觉得吃的现在娃娃头不是以前那个味道了。
1: 嗯，可能是这个配方不一样。
0: 配方啊，
1: 嗯，我感觉这个。一代一代的师傅啊，他有自己的手艺的嘛。
0: 那一代的师傅退休了，秘方就没留下来是吧？
1: 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想的。
0: 确实确实啊。
1: 好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再介绍一下我们这趟自驾游对于车型的要求、
1: 嗯、
0: 没有车型的要求，我看有朋友问，只要对路况
1: 再说下车型要求、
0: 嗯、
1: 没有车型要求，
0: 有些老听众老朋友之前跟着我们五一走过伊利亚阿克塔斯啊，那段我们走的是翻艾肯达版走的218国道，那一段其实客观来讲啊，
1: 嗯，
0: 哎呀就那么十几公里，那都是那个路况我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只不过个别的路段它是因为大车经常碾压，它没有那个铺油嘛，它甚至连炮弹坑都不算，它就是砂石路面，就那儿把它心疼的，我开什么玩笑，你那是越野车呀，我哎呀啊，好吧，再说咱们现在啊，这条路就是我们选择这次阿勒泰全程，你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回来全部啊，连一点那个裸露的那个路基都没有的，各位就是特别好的，你像阿可都是去年新修通的国道，哎呀，路况条件非常的好，就是高速公路加这种县乡道路全程都是白油路面，特别特别棒，那您不用操心了，也不用心疼了，全程啊都是非常好的路段，开了一个越野车，你说稍微有点砂石路面，你说我心疼，那就说不过去啊，真说不过去、
1: 嗯、
0: 好吧，路况条件很好，八手的夏利它也能跑，各位啊，只要您的爱车是合法合规正常审验上路的啊，它都能够走这段的路啊。
1: 嗯，
0: 铁甲阿河加阿克公路，嗯，再说一下我们这次这个就是中午饭和这个晚上的这个住宿，大家不要担心啊，没有一天是住在外面的啊。一听我说露营也吹，是不是在外面住帐篷的没有、啊？
1: 嗯，不会的。
0: 晚上我们第一天是住在福海北屯，我们选的一个点都是三钻酒店。第二天呢，我们户外的露营，露营完之后吃完大锅羊肉，户外的野炊之后呢，我们住在贾登峪的四季牧歌，它是四钻酒店啊，贾登峪。第三天我们在安和公路野炊完之后呢，晚上也是入住阿勒泰市的四钻酒店。
1: 嗯，
0: 啊，这是。第四天呢，当然就返回乌鲁木齐了嘛，继续跟我们走阿克公路朋友们。第四天的晚上，我们住在富蕴县啊，科克托海那个叫什么什么，我一下叫不上，那是一个五钻酒店，啊，就属于那天那个条件是最好的，你可以看到山海这个山景房，所以每天晚上啊住的都是非常好，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家里面都是有老人和小孩的，特别担心我们是不是要露营啊？不是的，每天晚上都住在非常舒适的酒店里面啊。
1: 嗯，
0: 好吧，回复自驾游自动获取我们这趟行程的详细的图文加视频的攻略吧，自动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
1: 嗯、好的，然后飞腾说了。嗯，飞腾说最早的娃娃头是个熊猫头，有两个大耳朵的。
0: 嗯，
1: 现在是个小生，直接平头了。
0: 嗯，
1: 是
0: 啊。哦，娃对娃娃
1: 造型变了。
0: 娃娃头呢，它只是一个雪糕的这个，它这个叫做
1: 统称
0: 学名、
1: 嗯、
0: 啊，那学名。它其实品牌有很多种。
1: 对，
0: 不知道咱们小时候吃那个娃娃头，就是大家都觉得那个很好吃，
1: 那
0: 是那
1: 个是天山食品厂的。
0: 哦，就咱们本地的，
1: 对，天然食品厂生产的，
0: 怪不得呢、啊、
1: 你知道为啥我知道吗？
0: 现在的娃娃头好像是别的品牌吗？

0: 是吧？
1: 你知道为啥我知道吗？
0: 因为你还存着他那个包装袋吗？难道
1: 不是？因为我妈就是天山食品厂工作的。
0: 哦，那是。那
1: 然后我一放假，我就到他们厂子去啊，一个雪糕一个雪糕的吃。我就
0: 薅羊毛去了，看着你是啊。
1: 不是薅羊毛呀，可以自己买单，有那个内部价的呀。
0: 没事没事，咱悄悄说。
1: 这么大声音喊的呢。那个雪还有那个汽水儿、当时不是还有那个汽水也很红嘛？
0: 亚洲汽水还叫啥是吧？
1: 对，汽水儿，然后和娃娃头当时是一起红起来的嘛，就是天山食品厂的。我一放假我就去了，然后还有那个叫花生糖、芝麻糖，那时候不是都特别
0: 牛轧糖什么？
1: 对，特别流行嘛，
0: 哦、对，
1: 全是他们厂。还有那个牛奶饼干、奶油蛋糕，
0: 真是，
1: 那
0: 能不好吃吗？都是纯天然的牛奶，
1: 特别好，
0: 和鸡蛋做出的娃娃头。
1: 对，那个时候的用料真的就是很扎实。
0: 我印象当中就一个娃娃头。我从头吃到尾，然后它就化了嘛，就是因为你吃一个娃娃头的时间，它自己就化了。
1: 对，
0: 它
1: 就是
0: 它
1: 就像它有点像咱们伊犁的那个现在的冰淇淋、
0: 啊、
1: 不经冻，它就没那么凉。
0: 为什么呢？特别就是因为它里面添的那个科技和狠活少。你现在的冰棍，你为啥一直它不容易化？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稳定剂啊、固化剂啊，或者是哎，反正我都叫不上名字。它因为有一些这种东西，它才经扛。以前的雪糕，包括咱们现在去吃的塔城，你看要现挖的、现做的雪糕、你拿上一会儿就化了，
1: 就是化
0: 得
1: 特别快，
0: 你不赶紧吃就化得特别快、啊。
1: 然后这个某某某说了、哎呀，现在的娃娃头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我嘴变大了、还是他身体本身变小了。我记得小时候的娃娃头，一直都是浓缩的很呐、然后这个
0: 很浓啊，吃起来很浓郁啊。
1: 小喜说、现在的娃娃头是有两个品牌的，一个品牌。感觉减肥了小小一点点，而且现在的娃娃头涨价了3块钱。他说，所以呢，现在还是推荐大家多多买菜买雪糕划算。小喜用多多买菜买雪糕真的划算，1块钱一个雪糕，真的非常不错啊。
0: 他那个而且是品牌的，我记得他说的那个叫什么脆皮什么雪糕，
1: 对，是品牌的，蒙牛的
0: 啊，外面卖3块，他多多多多买菜竟然1块钱一根。
1: 然后这个飞腾说，还有那个八一面粉厂的麻辣方便面，世界上最好吃的方便面。
0: 那个还有一个叫熊一武的，是吧？你听那个名字都是有年代感的。
1: 对，
0: 他之前就在咱们那个三屯杯再往上厂子就在那儿嘛，现在好像也被其他品牌收购了啊。对，很多咱们地产的一些美食啊，雪糕呀、牛奶啊、酸奶都很好，都很好，
1: 非常好。现在呢，雪糕各种各样的品牌，然后各种各样的新口味，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当然，你非常怀旧的话，娃娃头很想念，偶尔吃一下。然后咱们这个什么纯冰糖，想吃那个老冰棍的纯冰糖也可以吃一下、虽然师傅不是以前那个师傅了，但是还是能找到一些感觉的嘛，
0: 还是能
1: 回忆起
0: 略微找一点吧，
1: 以前小时候的记忆。
0: 对对对。
1: 好，
0: 那么今天节目要到尾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对，也欢迎大家自动回复啊，自驾和自驾游，我们这个自动回复是一直啊全天啊给大家，你只要回复自驾游它自动获取啊，不管节目里面有没有说，都可以来自动获取我们这次阿尔泰自驾游纵贯线穿越啊，从西向东这种纵向穿越阿尔泰山脉的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阿可公路的图文和视频的攻略。同时呢，这一回只要跟着我们去的报名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天山胜利隧道波斯腾湖加阿勒泰的两日游，年底之前来跟我们核销就行了。我们是豪华大巴车游，包含往返的交通和当晚的一晚住宿，好吧？回复自驾游，自动扫码进群，来自动获取我们的攻略吧。
1: 好的，时间过得好快呀，马上就要报时了，咱们明天早晨10点再见了。然后某某某最后说了，还有一个雪糕好吃，就叫那个火炬的雪糕，当时卖的也很贵。对，现在也能有，现在也有各种口味的。好吧，明天早晨见喽，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有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D20256501600623。
9: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0: 上线啦！
9: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9: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9: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7: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5: 寻找有趣的，
7: 发现需要的，
5: 九二九同城转转。

0: 来来来，我们一直在哈、啊。上午的十一点钟，欢迎朋友们锁定929，来到我们929的同城转转。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钟，每一天是我们俩的节目。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刚听歌啊、哦，你知道他唱那个
1: 啊，
0: 就是。去山顶看看，和风撞个满怀。佳妮，这个周末我真是跟风撞了一个满满的怀，冻死了吧！我要
1: 你去到了哪里？
0: 我去了南山呀，因为上周周末的时候你还记得吧？咱俩预告了啊，我说你看佳妮多么的就是也勤劳啊，小蜜蜂一样。然后呢，在上个周上上周末的时间呢，带大家去这个转了一下咱们的石人沟，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露营地，发现一些新的好吃好玩的。我说我不能够那个什么呀，我也得赶紧行动起来。所以上个周末就是这个就刚刚过去的周末时间，星期六我就去了趟南山
1: 啊、
0: 但是啊，就是我对天气真的是预估不足。那天去在南山得穿棉袄才可以。
1: 对，就是周六的时候啊，
0: 对，星期六的时候风比较大，
1: 是。
0: 但是呢，我也有别样的收获，就是我去了水西沟，在水西沟的平西梁子村的那个位置，就是丝绸之路滑雪场所在的那一片，整个的绿地上面几乎游客特别少，所以在那种阴天底下，远处呢是属于那种云雾缭绕，把山体都给遮起来的那种感觉，阴天里面去拍南山，跟这种晴天里面的景象也不一样，更深邃，更静谧。
1: 对，
0: 就拍到的照片啊，感觉就是那种有点像油画的感觉，
1: 很高级，但
0: 是
1: 也很冷静。
0: 对啊，然后我去了一趟，大家可能经常在网上看到过的，有一个营地叫做野路子，就是头顶上有个大熊猫的那个楼，我去把那个店一家一家全部都浪了一下。其实那个营地是这样的，它是属于一个大营地，进去之后呢，是独立经营的，
1: 有
0: 一间
1: 店，
0: 对，有一间咖啡馆，还有一间呢是做茶的一个小的营地哈，然后周围呢还有搭的那种的透明的帐篷，和一些这个小吃所联合组成的一个营地。我去的时候是独家客人，
1: 哇，就因为天气的原因，所以就包场了，
0: 包场了。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的这个咖啡营地哈、你坐在它的外摆区，它的外摆区是属于那种用透明的玻璃装起来的
1: 哦。
0: 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山野。
1: 哇！
0: 我在想，哇，如果是一个大晴天
1: 啊，
0: 你就坐在这儿要一杯饮品，就你可以看到南山的整个山体。哇，真的是啊，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
1: 对，365度全景，
0: 无死角去看山景，真的很棒。
1: 其实阴天也挺好的，
0: 对，
1: 会有一种安全和温暖感。
0: 就是没有游客嘛，所以你的这个景象感觉看到的都是属于私家定制一样，
1: 哇，包
0: 特别好。然后呢，它这个咖啡馆里面整个是熊猫元素，你看到的就是坐垫呀，包括它旁边放了很多的这个毛绒玩具，全部都是大熊猫
1: 啊、
0: 就可可爱爱的。然后大家可以去野路子营地当中有一家做茶叶的一个这个小馆子，它里面给大家放了全国各地知名的茶样，你可以去根据自个儿的这个喜欢的这个茶样呢去选择点茶叶，布置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艺术家气息哈、
1: 啊，又能品茶又能喝咖啡，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我就在野路子营地里面要了咖啡，坐了大概一个小时，欣赏了这个阴天云雾笼罩当中的山野，真的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哎，不错。所以还是去南山的话，建议大家选一个大晴天，
0: 对，
1: 可能心情更好，拍出的景致更出片。
0: 是的啊，
1: 但是
0: 热闹呀，我觉得去营地一定得热闹，
1: 就热闹，
0: 然后周围都得是人，然后呢一起拍照打卡，然后坐在那个喧闹的这个营地里面，那才叫营地。
1: 对，我们都知道这周我们将会迎来5天的假期，
0: 对。
1: 那么在这周，未来的天气还是不错的，你看未来3天都是大晴天。
0: 对，
1: 然后高温会持续升到30度，低温呢在11度，
0: 对，
1: 所以天气慢慢的在爬升的一个过程。
0: 哎，
1: 像昨天我买了一个西瓜，我发现现在的西瓜也价格下来了，而且很甜。我问那个卖瓜的大姐，她说是吐鲁番的瓜，所以我觉得又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了。
0: 是的啊，
1: 当然，在城区里的朋友。像我们有的时候要值班，没有时间去到南山怎么办？我们可以去到一个好吃好玩又可乐的地方。
0: 哪里？
1: 当然要去听一场 别开生面的相声，
0: 地相声是吧？
1: 因为我
0: 一说到相声，我就想起一个人。
1: 谁？
0: 那天我不是给你转了个短视频吗？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知道吗？519的那个中国旅游日，
1: 嗯，
0: 我们俩在直播间里面就是聊得热火朝天。我们说去江布拉克，你看人家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会场在江布拉克，
1: 嗯，
0: 然后呢又有黄面吃，又能够去新人可以去领证，对吧？
1: 对，
0: 人家江布拉克给我们很多的新人呢。准备了那个新度环线，
1: 嗯，
0: 还有很多的优惠，我们俩其实就是纸上谈兵了。
1: 对，
0: 因为我们俩真的假期比较短啊，
1: 但是我
0: 有两个行动派，
1: 有一个好朋友他去到了现场，
0: 就两个行动派加你，我先说完，一个是我们的导播林芳，
1: 嗯，
0: 他就直接去江布拉克，就上周末的时间，
1: 对，
0: 然后给我们发来好多好多的一个照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嘲笑相声客栈的薛老师，
1: 对，
0: 薛德瑞老师，
1: 当时有这个记者同行在现场采访到了薛老师，
0: 嗯，
1: 但是没有认出薛老师，写了个游客身份。我说谁呀、啊？我说得再把薛老师请进来，让大家知道一下薛老师是哪里的人。
0: 对啊，然后薛老师呢，就是给那个江布拉克其他那边的黄面带了个言。然后我一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立马。转给了，立刻转发给佳妮。我说哦，薛老师去吃黄面了，咋不叫我们呢？
1: 然后我转发给了薛老师，我说薛老师，你这是要大红的节奏呀、啊？他说嗨，我的字幕都是游客。
0: 然后最好玩的是呢，我的那个我一转那条视频之后啊，有一大波的这个新疆网红就是在我底下留言，就是短视频网红说，哎呀，江布拉克这碗黄面，心心念念的去了以后都没有抢到，是吧？因为太热闹了，人很多。
1: 那薛老师吃到那个。景区里的黄面没有，我们来掌声欢呼声有请出新疆嘲笑相声客栈负责人薛德瑞老师上线。
0: 哎，薛老师
1: 你好。薛老师久等了。
2: 哎，佳妮老师好，丁当老师、咱们情报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薛老师那些黄面抢到了没有？
1: 江布拉克的黄面、吃上了没？
2: 到了，
1: 太老道，
2: 必须得吃上，
0: 吃上了啊，
2: 必须得吃上啊！
0: 你看啊，家乡人就不一样了，人家啊，再怎么样给薛老师得留上一碗是吧？
2: 我们的黄面太多了，落得跟山一样的，而且确实是免费吃的
1: 啊。那免费吃又在景区里吃，和这个平日里在店里吃有啥区别？心情上有啥不一样？
2: 瞧着吃啊，那香哈呢就是。
1: 就是有一次我包唱吃那拐愣清的啊、哎呀，尤其是有面粉看哈没劲，哎呀，有标签那还抢哈，
0: 对，得抢着吃才香啊，是不是？嗯，薛老师是因为这个中国旅游的活动才前往咱们奇台这边的是吧？
1: 嗯，
2: 对，是的，是的，对，去过去演出了
1: 啊。对，
2: 哎，
0: 你给我描述一下现在的就这个月份的江布拉克那边的景色好不好？因为大家就是觉得冷嘛，还没有出发、但是马上我们的这个假期到了，天气我看温度会升到30度了。
1: 对，
2: 我觉得现在也是正好的一个时间
0: 啊，
2: 因为它很绿嘛，因为江布拉克它有好，它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一个风景。你像到秋天的话，它就是金黄色的，整个麦田啊麦浪整个特别的好看。现在它就整个全都是绿的，大草，
1: 对，
0: 绿油油的是吧？
1: 对
2: 对对对，
1: 其实满眼的绿色对眼睛特别好，心灵可以放松下来。
0: 对，
1: 当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节目呢？
2: 那天去给变脸。
1: 哦，哎，可以，真可以，非遗节目。
0: 对，
2: 对，
0: 所以薛老师的这个脸比薛老师的脸比这个天气变得还要快。
1: 哎，其实
2: 变脸就变脸。
1: 对，那个很多好朋友都很好奇，说变脸为啥那么瞬间就五颜六色的不同款式的脸就变出来了？是不是学的时候比较复杂，也学了很久？薛老师，
0: 开关在哪？秘诀在哪？
2: 你们想知道吗？
1: 我特别想知道。他们说学了以后就知道，其实也怪简单的，是不是？
2: 啊，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嘛。
1: 只要
2: 二十多年了，确实。
0: 对啊，薛老师说想知道秘诀吗？来嘲笑相声客栈。
1: 对，是的。节日期间和平日节目，咱们的这个嘲笑客栈的这个节目设置有没有啥不同？
2: 是有的。是有的，因为这次古尔邦节呢，因为假期也比较长嘛，我们整个大概有个算下，整个有个11场的演出。11场的演出的话，就是这个，我们有最后有一个喜剧，啊，超级会客厅，是。
1: 超级会客厅啊！
2: 超级会客厅，你想很厉害的。
1: 有多超级？能不能剧透一下？
2: 就是特别唠叨，你来才能看。
1: 唠叨的很，可以的，攒劲儿。好，这就是压轴大戏，所有的演员都会上，是不是？
2: 啊，基本上都上的。
1: 嗯，那今天是周一了，按理说周一是休息日，是不是？
2: 啊，是呀，没错，今天休息。
1: 嗯，那就是从明天周二一直到周天，会有每天不同的演出，包括节假日会有加场，对不对？
2: 嗯，对，而且我们节假日是下午4点一场，
1: 啊，
2: 晚上9点一场。
1: 哦，4点和9点，
2: 每天晚上演嘛，对。
1: 嗯，好的。
2: 4点钟就加场
1: 了。除了超级会客厅的压轴大戏之外，前面的节目是怎么设置的呢？
2: 前面呢，我们是一个像正常一样的，是一个开场的一个快板，王菲的一个快板，然后第二个呢是由周建和陈泽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玉石奇缘》，也是一个新。

0: 的一个作品，基本上我们这一周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新作品，都是新作品。
1: 哦，太好了，嗯
0: 啊。然后第三个呢，是我跟赵英老师的最新研究。
1: 哦，
0: 啊，就是研究生活。
1: 我以为你们最新研究就是那个黄面咋免费吃好了。
0: 黄面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啊，真的有啊，还真有。
0: 还研究黄面，还研究烤肉。
1: 啊，叫抢面技巧。啊，
0: 对，就是把生活当中一些好玩的那些事儿呢，慢慢去。相声演员嘛，就是通过把这些生活当中一些趣事儿呀，把它艺术化的搬到舞台上。
1: 嗯
0: 啊，它是讲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
1: 真
0: 好，挺
1: 好
0: 玩。
1: 嗯
0: 啊，第三呢，第四呢是有这个大帅，
1: 嗯，
0: 李兆帅和郭金阳带来的《大行论》啊，这是一个偏传统的一个活，
1: 嗯，
0: 偏传统的活。
1: 好的。
0: 最后就是超级黑客厅，还有最后就是还有一个彩蛋，就是我们的这个舞蹈。
1: 嗯
0: 啊。动青春，
1: 哇！哎，舞蹈是什么名字？什么青春？
0: 舞动青
1: 舞动青春，谁舞的呢？
0: 对对？
1: 哎呀，你还用问吗？谁舞的呢？是吧？这不是有领舞的人在这说话吗？
2: 薛老师，没有，我故意问的
1: 啊，故意的，
2: 故意问一下，看薛老师他那个自不自谦。
1: 哎，可以呢。有舞蹈，你看有创新的这个相声，
2: 对，
1: 接地气的，还有传统活，还有压轴大戏喜剧，节目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怎么样购票呢？演出的时间地址来再分享一下啊。
0: 我们的演出时间呢，从那个27号开始，就每天的下午4点一场，晚上9点一场。
1: 嗯
0: 啊，每天都有，因为过完节过节了嘛，
1: 啊，
0: 我们就下场次。我们的位置呢，在苏州路百商广场的5楼嘲笑相声客栈。
1: 嗯。
0: 订票电话呢是150-993-7973，150-993-7973，
1: 好的。
0: 渠道也是比较多啊，各个平台都有，包括什么这个大麦网呀，和猫眼呀，还有这个抖音、美团上都有。
1: 只要大家想到的，
0: 现在很优惠啊，在抖音上。
1: 对，我最近看到，我刷到了咱们嘲笑相声客栈的一个短视频，说只要38块钱就能听一场相声，维持两个小时。
0: 我们现在是
2: 这性价比真是太高了啊！
1: 对，
2: 好嘞，那这样子咱们就。邀请大家能够在下一个就是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当中啊，就把大家的这个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的，你看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听相声，还可以周边去自驾游一下，这5天时间大家别浪费了啊。
1: 对，
2: 其中呢我们重磅推荐就是去嘲笑相声客栈看一下薛老师他们新创作的一些新的作品。
1: 对，其实我觉得去到嘲笑相声客栈之外，苏州路的百商广场整体它这个商业综合体也很好逛。比如说我就在里面淘到了一件衬衫，然后它有卖衣服的地方，也有超市，然后还有这个运动啊健身房，还有小吃街。
2: 对，
1: 所以大家吃的喝的啊，吃喝玩乐游购
2: 对对对，我马上说这句要说，
1: 你不是要说吃喝玩乐游购鱼吗？怎么还没说？
2: 好
1: 的，那个啥，薛老师来都来了，两个请求呗。第一个，给大家放好两张那个福利票，好不好？
0: 没有嘛的。
1: 好的。那大家发个关键词，您看发什么，大家可以获得每人一张这个相声票呢？
0: 过节了嘛，我觉得发上四个字儿吧。喜乐绵长。
1: 喜乐绵长，
2: 喜乐绵长啊！
1: 老师
2: 好嘞，
1: 对，搞文艺创作
2: 啊，讲究啊！
1: 我还以为就直白说节日快乐，人家叫啥来着？
2: 喜乐绵长
1: 啊，喜乐绵长，年纪大了这记忆力
2: 啊，
1: 大家写喜乐绵长啊，
2: 好嘞，
1: 好，那第二个请第二个请求就是来都来了，也表演上一段嘛。你想，有些很多的朋友他可能第一次听到薛老师的声音啊，有些年轻的朋友他刚打开收音机，所以你看给大家带来个啥选段说学逗唱。
0: 那就唱一个呗。
1: 好啊，
2: 唱一个最喜欢了。
0: 就这样吧，因为之前都唱的小调呀，京剧，今天唱个不一样的
1: 啊，流行的，
0: 唱一个很少能听到太平歌词，可以吗？
1: 哦，可以啊。可以高级
0: 歌词啊。
1: 行，
0: 鹬蚌相争送给我们九二九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
1: 好，掌声欢呼声送给薛老师。
2: 来，
0: 昨日里阴天为水寒，出了水的隔棒儿晒在了沙滩，那半悬空落下了影子， 你

0: 是守灵王下签，那阴间放肉疼男人，当家应做两世山。那南边来了余文一位，那有一位余文是来到了岸边，他倒说欢喜欢喜真欢喜，得了棒就酒银子换钱，迎迎落下这伤心的泪，叫一声隔棒儿要你听言，早知道落在这渔人手，倒不如你归大海我上高山，你归大海迎天水我上高山乐安然。这就是鹬蚌相争于人的理，那你是深头容易是退头难。谢谢。
1: 哇，这个呢老师每一次一出手就不一样了，知道吗？
2: 太棒了。
1: 对啊，
2: 就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戏曲的魅力。
1: 嗯，
2: 然后包括这两天我们俩都在追这个央视的这个热播剧主角，
1: 嗯，
2: 就一下想到了舞台上的演员，想到了这个薛老师在台下这个多少年功啊，
1: 对，
2: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
1: 我觉得薛老师有童子功呢，你从小就在学这个，还是喜欢听呀之类的？
3: 就从大小去学习这个
1: 啊。你看啊，人家说的薛老师你太棒了，
2: 嗯，
1: 跟你这样呱唧呱唧微信上都是给你双手在点赞这种啊。
2: 对，其实我们一直没有说过，其实薛老师是科班出身的曾经就是他的头衔很多，但是呢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朝鲜相声客栈，所以主理人的方式来介绍他。
1: 对啊，带大家去现场去解锁更多精彩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啊，他太厉害了。
2: 哇，薛老师，你这开嗓唱完之后，十几二十位朋友都发来了讯息，我现在难题抛给我们俩了，要在这么多朋友的参与当中选出两位发奖。
1: 好嘞，那这样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下啊，也特别感谢薛老师今天跟我们连线啊，然后呢就这样盛情邀请大家在接下来小长假当中能够前往咱们的嘲笑相声客栈现场啊，
2: 对，
1: 去解锁更多的欢乐好吗？
2: 是的，地址呢就在苏州路的百商广场五楼。友情提示大家，如果今天的两张价值100元的免费的票大家没有抢上，但是呢在各大团购平台上都可以享受到特价38元。
1: 好嘞，
2: 享受2个小时的欢乐啊。
1: 好，那行，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哈，接下来我们开始发奖了啊。薛老师感谢。
2: 好，辛苦薛老师
3: 啊，
2: 演出圆满成功。
1: 好嘞，再见。
2: 好，拜拜。
1: 哎呀，你知道，我就觉得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2: 啊，
1: 我一下就能想到姜木拉克，想到咱们奇台之韵的美景，
2: 风吹麦浪。
1: 真的，你看夏天了，虽然说这两天天气冷啊，但是别错过了翠绿翠绿绿的这个风吹麦浪。
2: 对，
1: 因为这茬错过之后呢，你去看的就是金黄色了啊。
2: 对，
1: 咱们得有这个出发的心情才可以。
2: 哎，说到中国旅游日的到来，说到美丽的姜木拉克景区，刚才我们说到了行动派之一的林芳老师。
1: 对，
2: 他也去到了现场，包括在这个周末出发，在现场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吃到了什么美食，在半点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百姓热线的主播林芳老师请到直播间啊，
1: 请他分享一下。因为马上到假期了嘛，大家也在做攻略，在做行程，说去哪玩，如果说你的时间，你看啊，不能跑一趟远远的门，咱们就近一两天的时间就去奇台，去姜木拉克啊，去这个伊万泉啊，伊万泉去浪一下啊。
2: 是的，
1: 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2: 好的。

0: 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5月25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高温23度，低温11度，北风3到4级转3级。来看一下明后两天，乌鲁木齐明天呢是晴天，高温24度，低温11度，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到了27号，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也是小长假的第一天，乌鲁木齐高温会在30度，低温在15度，东南风3到4级。好的，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精彩的好消息。第一个呢是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2文艺晚会将会在2026年5月31号晚上的8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35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大家的收看。另外呢，想要出去自驾游的朋友可以听过来喽，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集团带您由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的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您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即可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来咨询25619299。

0: 一想到你啊，我们就无比的快乐。今天是周一啊，是我们全新的一周的开始啊。虽然说这周呢有一个假日在周三了啊，假期在手，大家心里面都是猫抓一样的。但是今天明天我们要站好这两天的岗啊。
1: 是的，所以这两天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未来的五天去哪里晒太阳，去
0: 攻略先做一下啊。
1: 对对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林芳请到节目当中。
0: 好嘞，
1: 和大家分享一下姜布拉克一日游的这个心情。
0: 对，我必须给这行动派给点掌声啊。
1: 好嘞，
0: 就是我们俩啊，你看都没有行动派，你看人家对吧。来，我们有请林芳上线。你好林芳。
2: 你好林芳。你好詹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周六呢，其实我不仅仅是去了姜布拉克，我是一日游了打卡了三个景点。其实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呢，一日打卡四个景点也是可以的。
1: 哇，真可以。
2: 这几个景点都是串在一起的，我现在一个一个给大家说啊。第一呢，我们当天早晨9点多才从乌鲁木齐出发。大家呢可以直接走高速，到这个旗台下收费口之后呢，就不用进旗台县城，直接呢右拐，往旗台右手呢有吉布库。这个位置呢可以直达姜布拉克，而且是最好走最近的一条路。到了姜布拉克之后呢，我们当天因为其实以前我也去过很多次姜布拉克，但是那天呢我看咱们乌鲁木齐报的天气是有雨，姜布拉克呢其实当天也是有雨。我们就突发奇想，我想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雨中的姜布拉克，五月份的雨中姜布拉克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出发了。到了这个景点之后呢，我们发现其实还没开始下雨，还是阴天。在我们上山上到1/3的时候开始飘雨了，但是那个雨丝呢打在身上特别的舒服，因为雨其实不是很大，毛毛细雨这样的。我们就在比如说怪坡呀这几个景点拍照的时候，会发现满山的苍翠，就是很绿很绿。那麦苗呢大概有2拃多长，完全是绿油油的一片，可能有些朋友认不太清楚的啊，会把麦苗认成这个草。其实当时在那儿也是有这个牧场，就是这个有草皮的，还有羊和牛在那儿吃草。所以呢，不管是草也好，还是麦苗也好，都是一片的绿油油。所以这个季节五月份到姜布拉克，因为今年这几天呢相对来说有点这个气温有点低，所以呢姜布拉克的花还没有开。但是这个季节去看绿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是草、麦苗还有雪岭云山，都是显得非常苍翠，而且当时因为是下雨，这麦苗和草呢感觉像喝饱了水一样绿油油的，就是生成的那种嫩绿嫩绿的，还带着一点湿气的感觉，特别漂亮。而且你可以看到远处，往前呢站在这个姜布拉克它的这个怪坡这个位置呢，往前看再往山里面看的方向呢，它是云雾缭绕。就是因为当时下雨呢有一些雨雾下来，但是大家也不用害怕，因为它这个雨雾呢仅仅是在山顶上环绕，所以呢它的这个拍摄的效果和成片效果特别好，欣赏到这种烟雨朦胧的一种感觉。
0: 对啊。
2: 之后呢，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大家如果去过姜布拉克的朋友呢，可以看到，姜布拉克在中段大概也就走到1/2的位置呢，它是有一个核心酒店的。那么这个我们走到这个酒店下车，准备徒步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时候因为进山就离山越来越近了，那雨就变成了雪。而且是这种小雪粒，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去看了姜布拉

0: 拉克的天气，就带了厚衣服。建议大家如果这几天古尔邦节期间要去加木拉克呢，我们当时请教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从昨天也就是周天开始，加木拉克的气温呢就开始上升到20多度，但是早晚的气温还是有点凉，所以大家呢可以带一件厚衣服，如果一旦遇到，因为山里大家知道见云就是雨，
1: 是的，
0: 那么下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厚衣服加上，这个时候你就是哪怕在雨中或者是在雪里，在雨中打着伞享受一份浪漫，在雪里呢可以看看这个雪景，都是特别美的，但也不会太冷。
1: 对，
0: 后来我们再往里走呢就发现这个开始层次换成了雪岭云杉，大家知道雪岭云杉在我们新疆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山林带的植物，这个季节也是特别苍翠特别绿的，它没有了冬季的那种感觉有点发黄甚至有点发枯的感觉，这个季节呢也是水灵灵的很饱满，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好像雨水比较多，所以这个雪岭云杉呢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我们走到再往里这个观赏了雪岭云杉之后呢，如果大家不选择再往里走，还想去下一个景点，那么大家就可以掉头从我刚才说的核心酒店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现在修了一条直达10000泉的路，就10分钟，你从核心酒店的坡下去，开车10分钟就准确的抵达10000泉了，
1: 很方便。
0: 对，10000泉呢，也是因为10000泉基本上都是以草坪为主，它的旱田的作物就是这个麦苗呢不是很大，不像加木拉克，它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季节都是旱田。
1: 对，
0: 所以到了这个10000泉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满眼的草坪，
1: 对，
0: 绿油油的，
1: 而且可以去撒欢的地方。
0: 对对，是的，赏心悦目，而且你可以在草坪上打个滚拍个照，或者撒撒欢，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当时到了10000泉的10000泉也是正在下小毛毛雨，我们就在车上一路观景，一路往山下走。那么在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10000泉现在还有一个芍药牡丹园，但是这几天确实因为天气比较凉，山里面呢这个花还没有开，花期还没有到，我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6月份基本上到花期了，大家就可以去欣赏这个10000泉这儿的芍药牡丹园怒放的这些鲜花。之后我为什么说3-4个景点可以穿在一起呢，就是我现在发现走这条路从加木拉克到10000泉10分钟，
1: 对，
0: 之后呢沿着10000泉的盘山路下到山底的时候，就会看到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从去年开始非常火爆的神仙湾，就是兵团的农六师的30连，就是在这个七台兵团，他们30连呢这个神仙湾的景区。神仙湾景区呢，它其实一个是汇集了各种特色的民宿，比如说有小木屋，有小别墅，还有一些咱们普通的，就是你从内部装修看就感觉回到了以前农家生活的那种泥土墙，屋里面呢它的陈设也是用这个房梁呢都是用原木搭成的，这个房梁地板呢它是铺设的一层，就是其实呢它是一个地板，但是铺设的这个感觉呢也非常像以前我们小时候住过的这个民居和这个农村的这个房屋里面呢这种地的感觉，所以在这儿呢可以体会到这个田园的生活，而且呢这儿有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它的里面呢也布置的有比如说孩子可以玩的秋千呀，可以拍照打卡的一些绿植呀，也非常的漂亮。那么神仙湾呢，特别是在进到它这个神仙湾中间，它有一个湖，这个湖呢既有这个喷水的那个喷泉，而且同时它湖上还有蜿蜒曲折的这个木栈道，就是这一个小桥的木栈道贯通了整个神仙湾这整个一条湖的这个位置，你可以在这个湖上打卡拍照也可以，或者甚至因为湖边呢有3-3、2-2的凉亭，你可以坐在凉亭里带着家人在这儿呢品尝美食也可以，或者是在这儿聊天品茶都可以，而且呢看到站在神仙湾的这个 大路上就可以看到对面两座山上也有徒步道，如果喜欢徒步的朋友，它这里呢都是木栈道，而且木栈道的

0: 咱们自己可以进行烧烤，
1: 嗯，
0: 那么在农家呢，你可以品尝到地地道道的农家菜，比如说东三县的这个羊肉焖饼子呀，大盘鸡玉呀，大盘系列呀，包括当地的一些青菜，因为我们当时去这个农家乐的时候呢，他们的青菜都是自己从地里现摘的，比如说你去摘一把葱，摘一把蒜，之后呢再摘些青菜，就是一盘菜，这个菜不用很精心的去烹饪，但是你哪怕是清炒一把这个小青菜都非常的清香，
1: 对啊，
0: 带着泥土的香气，因为他们确实是现场制作的，现养的，自己家养的鸡啊，养的羊，这个非常天然纯天然的这种感觉，
1: 对啊，等于说咱们就是在这个景区内这个营地跟前的一些农家农家乐里面解决了午饭，对吗？
0: 对，是这样的
1: 啊，
0: 到那儿去其实品尝这些农家的野味，再配上刚刚我说了，咱们进去有的农家小院它会布置成真的咱们小时候住的这种农家小院的回忆的氛围，感觉特别
1: 好，
0: 好
1: 接地气啊。
0: 对，
1: 就是大家现在呢就是说哦，那等于是林芳老师你没有进到奇台城这奇台的县城里头是吧？全部在景区里面玩，
0: 对
1: 吧？对，
0: 其实我们就是绕过了奇台县城，高速呢直接到了这三个景点，
1: 所以等于一天的时间里面很高效啊，咱们把这条这个旅游的线路穿起来了，大家就开始问一些技术帖了，说哎呀现在那门票是多少钱，你们开车进去的话开车车数有多少钱，来来来我们给大家攻略一下。
0: 江布拉克呢是这样，它的自驾车一个车就是七座以下的车，$100一辆车。再比如说咱们的美团呀、携程呀，包括江布拉克的这个微公号，上面都可以订。我推荐啊，我基本上每次去的时候都是用江布拉克的微公号，去订这个自驾的套票。你可以订一个自驾套票呢，它就包括两个成人的门票。单独买成人的门票呢是$55一张。如果说你要坐这个它的区间车呢是55的门票再加上30的区间车票，共是$85。但如果你比如说一个车你坐了七个人或者是五个人自驾上去，那么就是每个人的票呢是$55，70岁以上的老人是免票的。那么在这个买了成人票之后呢，你就可以一辆车$100你会进到江布拉克的这个景区里。
1: 对，
0: 现在呢因为把江布拉克和伊万泉穿起来了，
1: 对，
0: 所以你凭这一辆车的车票和你这几个人的成人票就可以横穿江布拉克到伊万泉，那么也就是说伊万泉是不收费了。
1: 对，
0: 从伊万泉再下到神仙湾呢，神仙湾也是不收费的，所以其实就等于你买了一个景区的票，你可以进到三个甚至是四个景区游览这个风光。
1: 真好，今天这个草种的太茂盛了，然后我就一下子很心动啊，因为其实之前我就想去趟江布拉克，你看我们林芳已经给我们大家探了路了啊，
2: 对，
1: 把这几个景点全部串联起来，就大家可以用一天时间高效的玩三个这个地方，或者是呢大家可以在奇台县城住一晚上啊，或木垒住一晚上都可以，咱们可以玩两天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吃饭可以选择就在咱们景区，你看刚才神仙湾里面有这么多好吃的，去体验一下农家菜就可以。这条行程怎么样，贾妮？
2: 我觉得
1: 这草种的好肥啊，肥壮的草。
2: 就看大家的时间了，在未来五天的假期看能不能腾出来个一两天就够了，其实啊，
1: 是的啊，
2: 可以转一转。
1: 是的，其实你看，就是今年天气凉，有天气凉的好处是咱们的花期可能会开得晚一点啊。
0: 对，是的。
1: 昨天去就是有看到这个野花吗？
0: 昨天去还暂时没有野花。如果是咱们六月份，比如说6月10左右到6月中旬的时候去江布拉克，根据我以前去的经验呢，第一，大家可以走到江布拉克这个爱情山，就是这一路呢都是比如说梁祝呀，还有这个贾宝玉和林黛玉呀，还有包括西王母和这个和这个九牧王呀等等，这些位置呢叫爱情山。爱情山的这个对面 是有一个大的花园花圃的。
1: 嗯嗯，
0: 大家这个地方呢也预留了可以拍照的位置，
1: 嗯，
0: 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建筑，比如说风车呀，
1: 对对，
0: 或者是这个转轮呀等等一些，
1: 嗯，
0: 拍照的设施，
1: 嗯。
0: 那么第二站呢，走到怪坡这个位置，
1: 嗯，
0: 怪坡这儿呢，像郁金香呀，再过一段时间啊，全都盛开了。
1: 对，
0: 那么在怪坡往。

0: 下走，就是等于你下一个山，这个下山的位置呢也是有木栈道，大家走起来非常方便的，
1: 嗯，
0: 甚至老人都可以步入到这个林间漫道的这个花丛里面去，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有一大片花，在这些地方可以赏花。其他呢就是刚才我说，我昨天经过一万泉的时候，发现在一万泉呢有一个叫芍药牡丹园，
1: 嗯，
0: 那么也就是在下山的路上，
1: 嗯，
0: 大家可以右拐进到这个芍药牡丹园去，六月份的时候可以去看花。
1: 啊，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江布拉克，在昨天我们去跟工作人员聊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到的，就这个疏勒城的遗址。
1: 嗯嗯。
0: 在冬天，就春天的时候还有点雪。
1: 嗯。
0: 我们曾经去江布拉克呢，去这个疏勒城遗址了。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古战场的遗迹。
1: 嗯。
0: 另外呢，现在的现代建筑恢复了它的一些原貌，包括当时城池里的民居，包括这个古战场的一些这个布置。那么到了夏天六月份，也可以推荐大家到这个位置，就是走到江布拉克快到怪坡的这个位置呢，左拐有一条路下去，到了疏勒城遗址呢，可以那儿有投壶，
1: 嗯，
0: 这些古代的这个游戏，包括射箭，
1: 嗯，
0: 等等这些游戏。
1: 对，
0: 那么大家喜欢这个有古战场氛围的这种游玩景点呢，也可以到这儿去。那么最后其实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点，就是我为什么昨天我说可以玩四个景点呢，
1: 嗯，
0: 大家这一线穿起来，其实你发现从乌鲁木齐自驾到江布拉克，如果在限速那120码跑到江布拉克呢，大概是2小时10分钟左右，
1: 嗯，
0: 那么你再花10分钟再玩完之后，花10分钟从江布拉克到一万泉，
1: 嗯，
0: 之后呢也就是在7-8分钟的样子，从一万泉欣赏完美景之后，下山下到神仙湾之后，你从这个神仙湾出来以后，可以继续走国道，
1: 嗯，
0: 往这个兵团这个厂部走的这个位置，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打卡地点，就是我们可能咱们很多新疆人，包括咱们其他地区的一些朋友呢，现在都经常吃的腰站子面粉，就是腰站子，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产地，
2: 对，
0: 嗯，腰站子景区呢，它既有民宿，
1: 嗯，
0: 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场，
1: 嗯，
0: 还包括有这个面粉的文化博物馆，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再加上到六月份呢，腰站子这个景区里面呢，它有一片这个苹果树地，
1: 嗯，
0: 苹果花也开了。还有就是这个麦田的，就是成块的这个麦田的欣赏，
1: 嗯，
0: 都可以到这个景区，大概也就从神仙湾到腰站子景区呢，也就是1.5小时左右的车程，
1: 嗯
0: 啊，大家就可以等于一天，其实你可以把4个景点全部串联起来，一天玩下来，因为我们当天是9点多才出发，下午我们回到家是8点钟，
1: 嗯，
0: 其实还是玩得挺尽兴的，就是每个地方我们都会转一转下去，欣赏一下风景，之后再上车再出发，
1: 嗯，
0: 这样下来一天才也就10个小时1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还加上我们中午又品尝了地道的这个
1: 农家饭，
0: 对，农家饭，
1: 哇，真好，快速又高效，
2: 大家听得惊呆了，这位编外导游领导也太厉害了，而且是一天自驾返往返，是不是？
0: 对，
2: 又逛了这么多的串联景点，中午还吃上农家饭，说这能量也太满了啊！怎么样，大家觉得服不服啊？就是大家来经常听我们同城转转，听听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的这个种草啊，就是种完草之后一定要行动，行动完以后会发现你把这个新疆很多的美景就是具象化了去转了啊。
1: 是的，我们也谢谢林芳给我们的推荐，
2: 嗯，
1: 希望在未来的假期里大家都做个行动派啊。
2: 对啊，
1: 继续解锁咱们大美新疆啊，咱们之后继续再连线好吗？
0: 嗯，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其实啊，这个时间太有限了，因为上个周末呢，就是上上个周末，
2: 嗯，
1: 他给我推荐说，叮当啊，
2: 嗯，
1: 你去趟那个托克逊，托克逊的杏子，
2: 杏子下来，
1: 哎，对对对，那个个特别大的离光杏，你下来就在街边，然后你还可以去自己采摘，
2: 对，
1: 嗯，你都吃饱，杏子都打饱了那种，
2: 就是边采摘边吃，
1: 对，
2: 非常鲜美的。
1: 然后呢，还可以，如果说你杏子吃差不多了，就是你留点胃吧，再去托克逊打卡个拌面，
2: 嗯，
1: 哦，这趟行程一天来回也够了，
2: 嗯，
1: 我就特别心动，
2: 嗯，
1: 但是我每个周末的时间就抽不开空啊，我这一次呢，终于下定决心，我在接下来的小长假里面。 ，我得出去一趟。
2: 你去一下加布拉克，
1: 我得行动一趟，我得做个行动派啊！就是不管去乌玉高速打卡，还是去加布拉克，
2: 嗯，
1: 反正今年夏天总在我的这个射程之内，知道吗？我必须得去一趟。

0: 在未来的假期里，大家如果也有自己的目的地啊、或者设计好了行程，也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继续畅聊。
1: 是的啊，有朋友呢在我们微信当中呢，哦，大家都听得惊呆了，我说哦，你们这个草种的哎，我就马上感觉就马上心不在工位上了，马上就要出发那种啊。
0: 对，
1: 这样你呢先把那个姜布拉克的微信公众号你先关注上，
0: 嗯，
1: 你看看天气啊，然后呢再看看这个
0: 方便购票，
1: 对，票的情况，
0: 对，
1: 再看看你是开车去还是去了以后坐那个区间车，要不要等一个天晴咱们在怪坡上再骑会儿自行车之类的，
0: 嗯，
1: 稍微做个攻略就可以啊。
0: 是的，同时呢，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恭喜一下夏天和小明同学获得了新疆嘲笑相声客栈的这个相声票啊，
1: 对，
0: 价值100元，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
1: 是的，夏天啊，还有呢，刚刚是一位
0: 小明同学，
1: 小明同学，你们拿到了这个免费的票，一定要去啊！
0: 对，
1: 不辜负我们节目对大家的这份期待啊，把更多的欢乐带给家人啊！
0: 对，十几位的同学朋友都参与了，
1: 是的，
0: 你们俩领上票，不要辜负大家
1: 啊！是的啊，
0: 去现场捧个场，
1: 是
0: 欢乐一下。
1: 是的啊，我们的热心听马明。听说哦，林芳是个行动派吗？
0: 嗯，
1: 佳妮是个种草派吗？
0: 哎，谁说我是种草派？我也有带着大家去实验，是不是？
1: 其实我们也有行动啊，
0: 对，
1: 就是我们都是属于嵌入式的玩，主要一般都是说走就走。
0: 哎，有的时候要值班嘛，所以可能去不了太远的地方，但是同城可以转起来的。
1: 对啊，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就是在南山那个，就是那个六月半咖啡馆的对面，
0: 嗯，
1: 他们开了一家面包烘焙坊，
0: 嗯，
1: 有朋友说那面包做的怎么样呀？前天去我试了，我朋友呢买了特别松软的切片，
0: 哦，可以啊，
1: 哎，面包真的就是很松软，奶香满满，就大家如果去了以后呢，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面包烘焙坊呢不对外营业，如果说你要体验那个烘焙的课程的话，它是可以报名参加课程的，你可以在隔壁的山间座里面去报名。但是呢在山间座的那个它的这个就是吧台上面，你可以买到现成做好的这个面包，各种各样的面包
0: 也很方便，
1: 可以带回来啊，松软好吃，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啊。
0: 哎，
1: 好嘞，来，咱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对，今天就是南山
1: 关系，
0: 姜布拉克的推荐。
1: 对，
0: 好的，那就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明天上午的11点，咱们腾腾转转继续走起啊！
0: 再见了，各位，
1: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我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给我199，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咋？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些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咱中国人对碳水的热爱啊，早已刻进了日常。提到碳水大城，很多人会想到西安、武汉、太原，但是咱中国的碳水版图远远不止如此啊。
7: 从西北的面到中原的饼，再到江南的隐藏面食江湖，不同地方呢，早已把主食吃成了地域的性格。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解锁中国碳水地图。

0: 说到陕西泰水啊，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西安，但是在老饕的眼里啊，真正的把面玩到极致的地方往往在更西边，那就是宝鸡。
1: 这里呢古称陈仓，位于关庄平原西端，依秦岭临渭水，是周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关键的是呢，这里也是小麦长期稳定生长的区域，几千年的农耕积累让吃面成为一种几乎本能的生活方式。
0: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宝鸡的碳水，那一定是面皮。在宝鸡啊，凉皮儿通常被叫做面皮，而且远不止一种。蒸出来的面皮柔软顺滑，是最日常的版本，烙面皮更加的干爽入味了。
1: 而真正的灵魂选手啊，是擀面皮。它的制作呢，要经过发酵、熬制、擀开、再蒸熟等步骤，工序复杂。成品呢，略带粗粝的质感，却更加的有筋性，也更容易吸附调料。拌上油泼辣子和醋，一口下去，酸辣香层层叠加，是很多宝鸡人的日常刚需。更有意思的吃法是把擀面皮儿加进馍里，外层微脆，内里柔韧，一口下去是双重碳水带来的直接满足。

0: 当然啊，在宝鸡还有着更为响当当的名声的，还要数臊子面。其实臊子面讲究的是汤多面少，细面呢在酸辣鲜香的汤中翻滚，配上切得细碎的肉臊子和各类配菜，颜色红亮，味道浓郁。
1: 不过呢，宝鸡人对面的理解远不止这两种。扯面宽如裤带，讲究手工延展的韧性，削筋面更硬更弹，适合大口的咀嚼。油泼面呢，则用热油激发辣椒的香气，把简单做到极致。在宝鸡呢，机器面几乎没有市场，手工才是标准答案。所以啊，如果说陕西是碳水大省，那么宝鸡就是其中最被低估的一块硬核面食区。

0: 要说到中国碳水浓度最高的城市啊，咱喀什必有一席之地。喀什呢，位于咱新疆西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帕米尔高原的门户，自古啊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商旅往来，农牧交汇，让喀什很早就形成了面食为主、肉食相伴的饮食格局。
1: 喀什能够盛产碳水，首先得益于自然条件成就的优质小麦。南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灌溉农业成熟，小麦生长的周期足，磨出的面粉筋性强，麦香浓，最适合做各种需要韧劲儿和嚼感的主食。
0: 最具代表性的首先是馕了，刚出炉的原味馕啊，表皮是焦黄酥脆，内里带着浓郁的麦香，窝囊中心松软，边缘厚实，芝麻囊香气更足，皮牙子囊加入洋葱碎，肉囊则是把肉香直接烤进面里。甚至可以说，馕在喀什不只是主食这么简单，更像是一种日常小确幸。

0: 开始这座城啊，把面条的可能性呢也是发挥到了极致。贵如若拌面是筋道拉条子，配上爆炒羊肉和蔬菜，油润喷香。还有丁丁炒面呢，则是把面切成小粒儿，与肉菜同炒，颗颗入味。还有汤面、拉面、炒面，更是一天三顿都能够轮换着吃。
1: 米饭
2: 类的碳水啊，在这里更是精彩纷呈。抓饭是当地经典组合，羊肉、胡萝卜、洋葱与大米同焖，油脂渗入米粒，每一口啊都饱满扎实。米肠子则是把米灌入羊肠蒸熟，既是主食，也是下酒的小吃。
0: 喀什碳水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从不独行，这里的面、馕、饭总与羊肉、洋葱、孜然、胡椒紧密结合，碳水负责提供满足感，肉香负责放大快乐，两者谁也离不开谁。

0: 再来说说天津人吧，天津人早上就开始晕碳了。天津的碳水文化几乎是全部集中在清晨爆发，天刚亮，蒸汽油箱与叫卖声就开始一起升腾了。
1: 这种强势的早餐文化与它的历史密切相关。天津呢，地处海河水系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背靠产粮区，小麦充足，又长期呢是北方重要港口和运河枢纽，南北来往的人群货流风味再次汇聚。
0: 城市名片当属煎饼果子，绿豆面摊成薄饼，打蛋抹酱撒葱花，再加入果子或者果片，卷起之后一口咬下，酥脆柔韧咸香同时到位。它呢看似街头小吃，实则讲究层次，也讲究效率。
1: 但在天津呢，果子远不止油条一种，棒槌果子蓬松酥脆是煎饼里的经典搭档，果片薄如纸片，主打极致香脆，套环果子造型精巧，带着炫技的意味。糖果子呢，则是走了甜口的路线，夸张点说啊，一个果子体系就足以撑起天津早点的半壁江山。
0: 除了煎饼系，天津早餐还有另一大主角——大饼。外酥里软，层次分明的大饼几乎什么都能卷，鸡蛋、果子、酱肉、土豆丝，甚至炸鸡排和各种熟食，所以啊，有了著名的大饼卷一切。这种自由搭配啊，恰恰体现天津人务实又开放的饮食性格。
1: 甜口的早餐呢，同样精彩，炸糕外皮酥糯，内里红豆馅香甜，糖饼热乎软糯，糖心儿流汁，还有蒸饼儿则是把馒头与点心合二为一。想喝口热的，还有面茶、豆浆、馄饨能选择，连吃两周都能重样。所以说啊，天津的碳水文化不在深夜，不在正餐，而在每天的清晨。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4: 刷新天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啊，3到4级风转3级风。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圣一到家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当中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29咨询报名。
5: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选址第2025-6501-00623。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您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啊。说到碳水地图，来到河南郑州，这儿主食多到可以一锅乱炒。郑州呢，是作为河南省会靠黄淮平原，也就是全国重要的小麦产区之一了，坐拥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粮食人口与各地的风味不断在此汇聚，让这座城市啊拥有扎实的面食底盘，也形成了一天三顿围着面粉转且顿顿不重样的碳水版图。
0: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呢，最具城市代表性的呀是烩面。一碗好的烩面讲究的是筋道宽面、浓郁高汤与丰富浇头的组合。羊肉烩面最经典，汤白味厚，面条内嚼，也有三鲜、咖喱、滋补等不同的版本。河南烩面与北京炸酱面、山西刀削面等并列为中国十大面条之一。
1: 早餐江湖则是属于胡辣汤，胡椒与辣味交织的热汤里裹着面筋、粉条、牛肉丁等食材，浓稠鲜香，最适合叫醒清晨。郑州人还喜欢餐着吃胡辣汤配豆腐脑，一碗两味，成为河南早餐的名场面。
0: 胡辣汤和豆腐脑唤醒河南人一天的早味。郑州人的碳水创造力还体现在各种面与饼的延展上，蒸饺皮薄馅足，槐花馅带着中原的春味，那焖饼呢，把饼丝与肉菜同炒，油润入味。菜脑呢，则用薄面皮卷起韭菜鸡蛋，上锅蒸熟，切开后层层见馅。还有蒸菜，把面粉裹在野菜或者时蔬外蒸熟，朴素又耐吃。
1: 炒焖饼啊，是一种融合炒与焖双重技法的面食。更有意思的是，郑州还是一座交通带来美食的城市。铁路枢纽啊，让大量人口流动，也让周边乃至全国的碳水再次落脚。热干面、大盘鸡拌面，还有炒凉粉、浇面条等等，都能在郑州街头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被本地的口味重新来改造。
0: 甚至还诞生出了炒八餐这种狠角色，凉皮、米皮、炒面、炒饼、牛筋面等多种主食来铜锅翻炒，一份下去啊，碳水拉满。

0: 说到金华，如果大伙只知道火腿，那就等于错过了这座城市真正的日常了。在这里啊，碳水才是主角。
1: 金华地处浙江中部，多山地丘陵，城市被切分成一个个小盆地，也因此形成了极为分散的饮食格局。再叠加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与商贸往来，各地做法在这里不断的交汇，最终沉淀出一个非常特别的画面。江南的细腻遇上北方的筋道，统统落在了一碗面一块饼里。
0: 金华的碳水啊，先从面开始。这里几乎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代表面食，兰心牛肉面讲究汤与面的融合，手擀面入锅，与牛肉、雪菜、香菇同煮，味道在一锅里慢慢的合体。浙江的牛肉面究竟有多强呢？去趟兰溪你就知道啦。

0: 说到面啊，浦江一根面呢则极具仪式感，一根面可长达数十米，入口柔韧不断。东阳卧面也就是奥面反其道而行之，把面条与各种食材煮成浓稠的糊状，看似随意，却是地方记忆的延续。
1: 浦江一根面制作技艺啊，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长细韧滑等特色而闻名。它制作包含搓面、盘面、拉面等十几道工序，不过精华的碳水啊远不止于面。
0: 早餐江湖呢同样精彩，一碗福建羹，原型呢来自福建的锅边糊，金龙油山帮传入金华之后呢，又被本地人改良得更加的浓稠鲜香。米浆沿锅边滑入成片，配上炒制浓郁的浇头，咸辣鲜香。兰溪一带的早茶桌上呢，烧饼、油条、咸豆浆是标配，节奏紧凑却充满烟火气儿。
1: 更具代表性的是各种饼，金华酥饼啊，梅干菜与猪肉塞进了酥皮里，外层掉渣，内里油润。盘鞍大蒜，这个饼啊是简单粗暴，蒜香直给，带着山地城市的爽快。鸡子果则体现出另外一种精致啊，薄面皮包着葱肉馅儿，再灌入鸡蛋液同煎，层层叠香啊。
0: 此外呢还有发酵而成的大酱馒头，形似猫耳朵的米筛扒，汤汁饱满的汤包，这些看似家常的碳水被金华人做出了细节与层次。兰溪是浙江省首个中华美食文化名城，当地的油布早茶，江南第一早茶美称。总之呢，在这里啊，碳水不是配角，而是生活本身。

0: 如果把上面提到的主食放在一张桌上啊，天津煎饼、中原参汤、西北擀面皮儿，还有江南点心、苏北大饼，大伙很难想象到啊，他们竟能同时出现在一座城市。这个地方就是宿迁。
1: 宿迁位于江苏北部，地理上接近山东、安徽、河南，又处在南北的过渡带。它属于江苏，却生活在淮河以北，名字听起来很江南啊，胃口却很北方。这样的区位呢，让宿迁形成了一种罕见的饮食性格，南北兼收，主食尤其精彩。
0: 宿迁人的一天从一碗参汤开始，骨汤熬煮底味，再冲入蛋花，热气腾腾，浓稠鲜香，是极具北方气质的早餐搭子。许多人呢还要配牛肉锅贴或者烧饼，一顿下去啊，浑身都暖起来。宿迁本地的参汤多用牛骨和牛肉熬制打底，出锅前加鸡蛋或作为配餐。
1: 真正能够代表宿迁碳水灵魂的是煎饼。这里的煎饼呢受鲁南影响极深，用杂粮摊制，薄而有韧劲儿。宿迁煎饼也讲究一个卷万物，卷葱花鸡蛋，卷土豆丝，卷小菜，卷肉，甚至剩菜都能卷出一顿满足感。
0: 宿迁煎饼多用多种粗粮磨成糊状，然后呢烙制成薄饼卷一切。另一位隐藏高手啊，是穿成大饼，又厚又敦实，微甜口感，外皮柔韧，越嚼越香。与北方许多硬朗的面饼不同，宿迁大饼啊多了几分江淮地区的温和与细腻，是典型的北方面骨架，南方味灵魂。
1: 到了夏天呢，则轮到了擀面皮登场了。筋道爽滑的面皮上拌上辣椒、蒜汁和调料，酸辣开胃，是宿迁人消暑的经典碳水。没错，它明明带着西北影子，但早已成为了本地日常。
0: 宿迁的擀面皮儿也是苏北地区特有的传统小吃，以筋道爽滑、酸辣为核心特点。当然，别以为宿迁只有豪放的一面，这里还有车轮饼、山楂糕、绿豆饼、汤包等细致点心，甜口酥皮、爆馅儿，样样拿手，粗犷与精巧，在这座城市上并不矛盾。中国的碳水地图从来不只是吃饱那么简单，面条、馍饼、米粉背后藏着气候、物产与人口流动留下的痕迹。
1: 不同城市有不同的主食性格，而他们共同的一点都是把碳水吃成了地方文化。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月华，
0: 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
4: 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0: 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4: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4: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也很多样，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也不要忘记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起来咯。
0: 是，接下来进入是互动环节，整点开唱，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啊。
4: 啊，我们要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是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啊，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这一次啊心动亚星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的门票哦。
0: 哇，5月30号是吧？
4: 对哈，就在
0: 晚上9点，
4: 就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啊开唱了。
0: 嗯，
4: 所以呢也是眼看着就要到演唱会开唱的日子了。
0: 哎呦，
4: 这么给力的福利大家是不是都想获得呢？那就一起来听歌猜曲，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在这里等待各位的答案咯。

0: 就是来自于萧敬腾的
1: 疼爱。
0: 哎，是、嗯、我觉得萧敬腾确实挺疼爱我们的啊。
1: 嗯，
0: 因为呢你看知道他要来了，这几天呢乌鲁木齐都是阴天你说他5月30号来开演唱会的时候会不会下雨呢？
1: 嗯，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了，他说如果说这一次萧敬腾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
1: 啊、
0: 会下雨的话，那他就真信了啊。
1: 啊，
0: 所以呢这个萧敬腾被网友被粉丝们这个称为雨神嘛，对吧？
1: 对，因为他到哪开演唱会哪里就下雨。
0: 是，包括重要的日子呢他可能就好像说他上次去撒哈拉沙漠然后
1: 也下雨
0: 发洪水了、
1: 啊
0: 就所以呢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嗯、都给大家带来了雨啊，
1: 啊，就遇水则发、对吧、
0: 是，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了哈。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疼爱。
1: 嗯，
0: 那这首歌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各位参与互动的情况啊，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
1: 嗯，
0: 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阳光灿烂柠檬 C， 还有北方狼拌面爱家面，还有烟花雨爱喝茶的猫，岁月沉香巧春，还有云秋啊，豆小豆，包括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友谊啊，
1: 嗯，
0: 还有蓝宝石啊，这个瑶，嗯，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这么远那么近，还有赵军啊，糖醋里脊都是用语音发送来的啊，答案也是对的，还有芙蓉，还有 Hi Vivi 啊，我们不妨一起来听一下吧，好，我们来听听看他们说的这个答案啊。首先要听到的是 Hi Vivi 啊，我们听听看。
2: 疼爱萧敬腾。
0: 嗯，还有糖醋里脊。
3: 疼爱。
0: 好，还有这个赵军。
3: 萧敬腾疼爱。
0: 嗯啊，大家都好厉害啊！
1: 对，用不同的语序来表达了这个答案啊。
0: 哎，是，
1: 感觉是不一样的意思啊。
0: 嗯，那但是今天最快
1: 萧敬腾疼爱，
0: 疼爱萧敬
1: 腾。
0: 啊，那今天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烟花雨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

0: 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这一次啊，心动亚星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的门票啊，这实在是很给力的福利啊，恭喜恭喜！这场演唱会呢，也是这个马上要来了，就在5月30号晚9点，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唱，大家有关注到吗？如果还没有来得及抢票的朋友啊，可以来搜索大麦猫眼，包括各大购票平台、九一票务等来抢定啊，这个最后的一点点余票了，因为余票不多哦。那这一次呢，我们也非常期待的，很多的这个歌手都会来到我们新疆，比如说萧敬腾，
1: 对，
0: 萧敬腾耳熟能详的作品有
1: 王菲啊、海鱼恋啊，对吧？让我为你唱情歌啊，等等，
0: 还有阿菲的小蝴蝶啊，等等啊，王鹤也厉害了哈，
1: 是，就用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对吧？大风吹，
0: 他特别喜欢风，应该你看一个雨一个风。
1: 晚风心里吹，还有篇章最后一页，还有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0: 是，还有 Wonder 组合很厉害啊，这个唱跳一绝了，还有余文文啊，
1: 余文文的体面啊、已读不回啊、深度对话啊、与我无关啊，都是经典作品啊，还有袁一琦，他作为 SNH48组合成员出道，那他的歌我特别喜欢一首是自生光啊，
0: 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到来，可以说从80后90后到00后啊，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热爱，都能够在这场演唱会当中来收获快乐的夜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关注到这一次心动亚星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啊，5月30号晚9点，我们一起相约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说到了这个我们的演唱会啊，这个演唱会季真的要来了，马上呢到了6月份，还有很多的演唱会值得期待呢，就是6月13号欢子我的青春有你2026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啊，6月13号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了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啊，
1: 还有小沈阳不差面2026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6月14号21点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开唱的。
0: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啊，将会在8月1号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来开唱了哈。
1: 还有阿令黄丽玲歌剧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8月15号16号也是在奥体中心来开唱的。我很喜欢阿令黄丽玲，
0: 是啊，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啊？
1: 因为好听啊，她唱的歌好听呀、
0: 啊。是的啊，还有呢，这个我们收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哈，还有这个老狼的纯真年代的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啊，
1: 是10月23号到24号，会在咱们这个乌鲁木齐来开唱的啊。因为老狼呢，他是民谣歌手的代表，就比如说《同桌的你》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北京的冬天，虎口脱险，流浪歌手的情人，那他的歌声啊，像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我们记忆深处最珍贵的青春啊。
0: 是我们刚刚收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这两天呢也在不断官宣的，比如说哇，太厉害了啊，这个这个实力唱作人李荣浩将在8月22号携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为咱们乌鲁木齐新疆的歌迷朋友啊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哈。这也是李荣浩的这个个人的演唱会哦。我们呢可以来通过大麦猫眼，包括等各购票频道来这个关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那就是这个六五 Park 啊，这个一场超级现场的音乐狂欢啊，那就是潘玮柏、阿杜、胡海泉将会在6月27号在乌鲁木齐开唱，这叫做这次演唱会呢，他们也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作品，比如说潘玮柏这个《不得不爱》呀、《反转地球》啊、《我的麦克风》啊、阿杜啊、
1: 阿杜
0: 啊那个什么嗓音来着？
1: 他一定很爱你，是吧？
0: 对，
1: 烟嗓，
0: 哎，对，还有胡海泉啊，他们将会给我们带来一场这个非常厉害的音乐盛宴啊！6月27号相聚乌鲁木齐，一起来热情开唱，就是六五 Park 超级现场。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关注的话呢，可以来搜索这个六五 Park 超级现场，加入到官方的粉丝群参与互动，或者来关注到相关的购票信息哈。那可以说呢，这个六月份啊，现在有3场了。你看6月13号是欢子，6月14号是小沈阳，6月27号是这个潘玮柏。胡海泉还有阿杜啊，那到了这个7月，目前好像暂时还没有啊。那8月份呢，将会有李荣浩，对不对？然后包括还有阿令、黄丽玲，还有张震岳。那到了9月，目前还没有啊。这个10月份就是老狼了。我们把这些的演唱会的讯息同步给大家。还有一个讯息就是同步给各位想要来办演唱会的各位朋友们啊。目前7月、8月大家都可以来哦。好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所以小东，你最期待的是谁呢？
1: 张震岳。
0: 哦，张震岳，张震岳确实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了这个暗恋啊、告白啊、思念啊、成长啊等等啊。我们一起来期待着这些演唱会的到来吧。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莱萨莱萨节目哈，让我们一起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最近呢，我们会发现啊，新疆各地的这个文化盛宴是一场接着一场，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啊，是非常火热的一个活动啊，就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启动了，那就是共襄文化盛举共赏艺术盛宴，以石榴花开铸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启动啊。昨天晚上的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可谓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我看到了来自于全国各省市的一些代表队啊，他们身着各种不同的服装，然后带着他们特色的舞蹈，在这里进行了一个街上的巡游，包括展演啊，让很多朋友非常的开心。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了。这次呢，是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主办的群众文化活动，是每两年组织一届。而本届民间艺术季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打造集传承创新、遴选展演、交往交流于一体的全国民间艺术交流展示重要平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在启动活动上，暖场歌舞《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天山上最美的花》、《跟我到新疆来》等烘托出了欢乐喜庆的气氛。而中华大舞台节目呢，也是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图景。那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展示中拉开帷幕哈。那么在其中呢，也是有全国各省市带来的一些精彩的表演，为大家共同呈现出了一场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宴。那这一次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啊，也是涵盖了这个各类的活动，比如说有这个遴选展演、交流节目、优秀节目交流展示，还有包括启动活动三大板块，那设置了民间音乐、舞蹈、曲艺三大门类。
1: 第一阶段为启动活动，5月22号到26号呢，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设主会场，邀请全国各省区市30个、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7个优秀民间艺术节目，组成47个表演方阵，进行大型的综合展演啊。同时，在乌鲁木齐昌吉兵团第12师等多地设分会场，开展进社区、进街道、进景区惠民巡演。第二阶段呢，是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6月到9月分3轮，按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来评审，最终遴选出30个最具新疆特色、群众喜爱且易于推广的优秀节目。那第三阶段呢，是优秀节目交流展示，入选节目呢，经过打磨提升后呢，会在2027年组织成果汇报演出，并开展全疆巡演和交流展演。
0: 那么在昨天晚上啊，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进行的这个展演啊，是非常的精彩，是以行进式巡游和停驻式表演相结合的方式，那大家同台表演、同台交流、同台提升中交流互鉴，而且可谓是这个以地一特色、一省一风采啊。比如说呢，有这个山西的高跷走兽，还有浙江的高空狮子，还有广东的莺歌舞、云南的孔雀舞，还有包括呢昨天有各个地方的特色的展演啊，在这里比如说这个簪花赋，来自于西安的，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各地的特色。那包括后呢，有咱们新疆的这个比如说舞马秀啊，多浪舞韵，也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了新疆的文化丰富多彩哈。同时呢，本届民间艺术季也是汇聚了全国各地优秀的民间艺术节目。你看呢，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有来自于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来到咱们全疆各地的文化院团当中、剧场当中，为大家开展了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的展演。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刚刚过去的这些演出非常感兴趣，如果你也刚好是亲临现场的话，不妨可以关注到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抖音号，再或者是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

来同步关注现场的精彩实况啊。那其实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的活动，比如说这次呢同时举办了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一起来跳新疆舞等活动，还会有很多新疆特色文旅资源推介，发布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的融合。那也是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就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将会非常密集的带来哈。在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当中，让我们一起相聚新疆，感受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领略大美新疆的壮丽风光。让我们一起打起手鼓，唱起歌，一起来新疆，唱起来，跳起来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级。再来关注到一则好消息，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您现在就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第2025-65010600623。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整。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
4: 精彩不止一点点。
6: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4: 我是林夕，我们是
6: 东西组合。
4: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不要忘记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起来咯。
6: 接下来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依然和大家一起来听歌采曲啊，
4: 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能够回答正确的话，最快的这位朋友啊，这个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吧。

0: 这是来自于周深的《繁星璀璨的天空》，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海阔天空啊，这个默默，包括多多鱼啊、阳光灿烂、云秋、踏雪寻梅、尼克尼克、豆小豆，还有这个岁月静好、雨飞、声乐课代表刘武生啊、这个瑶、糖醋里脊、蓝宝石。还有我们刷新一下啊，还有这芙蓉、
1: 对
0: 啊、
1: 还有
0: 这个叫做风之野对吧、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小丁丁历险记啊，大家都在参与互动。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芙蓉，这个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哈，这个你将会获得到。

0: 我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啊，其实周深有唱过很多这个非常多题材的作品哈。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这个晨曦啊，灵感呢是晨曦，就是晨曦是这首歌的作词啊，董冬冬是作曲。那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晨曦的一段想象，那他呢也是为革命，为表达对于革命先烈的致敬啊，是以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为背景来创作了这首歌曲，想让大家呢通过这首歌曲传递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大爱精神啊。那说到了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过去当中啊，有很多的革命先烈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抛头颅洒热血啊，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那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部非常厉害的音乐剧，是来自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剧团带来的第18届文华剧目奖音乐剧《寻找李二狗》，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哈。那这一部音乐剧呢，将会于5月29号到30号来到咱们新疆乌鲁木齐，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绎。就在29号、30号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其实，《寻找李二狗》的故事并非是虚构哈。
1: 它这个战争史实啊，是取材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参与的西线战斗啊，1950年，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青年，告别家乡和亲人，跨过鸭绿江，投身保家卫国的战场。他们中有刚毅的班长，热血的机枪手，憨直的突击手，也有怕老婆的步枪手，倔强的小兵。没有超级英雄的光环，只有最真实的人。会恐惧却依然冲锋，会想家却选择坚守，用血肉之躯啊，在冰天雪地筑起防线。
0: 这部音乐剧呢，讲述的就是寻找李二狗的故事。其实李二狗他不是特指的某一个人，而是指的一群人。而这部音乐剧呢，也用他们的全景式叙事，为大家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绽放出了最动人的人性微光，让大家看见英雄从来都不是符号，而是千万个李二狗用青春写就的答案。那如果说剧情是整部音乐剧的骨架呢，音乐就是这部音乐剧当中的灵魂了。在这部音乐剧当中有16首原创曲目，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而这部音乐剧也让大家很感动啊，为什么呢？因为自上演以来呢，就以不刻意煽情、不脸谱化的叙事打破了很多传统题材的框架，这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争相打卡的一部经典剧目了。它不仅荣获了第18届文华剧目奖，更凭借着代际对话，也让很多年轻的朋友看到之后啊，是这么评价的，说这才是年轻人爱看的红色题材。如果可以穿越，我想对他们说声谢谢。包括
1: 还有人评论啊，说舞台的光影里啊，我摸到了历史的温度。还有人是这么说的，我们看见的不是英雄群谱，而是千万个李二狗在历史褶皱中迸发的光。
0: 就是在5月29号、30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剧团带来的这部音乐剧《寻找李二狗》。现在呢，应该还有一些余票，大家可以来关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公众号或91票55，都可以来这个选座购票，走进剧场去看看这部音乐剧中的故事。这个月呢，马上要到尾声了哈，我想问问小冬，6月1号是什么日子啊？
1: 6月1号
0: 啊，
1: 儿童节
0: 啊，儿童节是6月1号呢，是所有孩子们的节日。而这次呢，新疆爱乐乐团也为所有的孩子们准备了一场非常经典的这个动画音乐会啊，这就是时光动画城2026新疆爱乐乐团61动画音乐会，将会在5月31号晚6点啊，下午6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啊，精彩奏响。票价呢也是比较惠民的，从80到120到200到200。

0: 画电影的歌曲哈，比如说、
1: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对吧？
0: 啊，我能不能说一个你就唱一个？
1: 那我
0: 你是那个万能点唱机？
1: 没有，那个时候也不让看这么多动画片，不一定都会。
0: 但是我看了，好像大部分我们都看过的啊，《葫芦娃》
1: 啊，《葫芦娃》，《葫芦娃》，对吧？
0: 还有那个小邋遢，
1: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是吧？
0: 啊，还有这个舒克贝塔，
1: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是吧？
0: 啊，对，开坦克的贝塔是吧？还有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快乐的父子俩，就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嘛啊，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吧？
0: 对，还有那个海尔兄弟里的。
1: 雷哦，
0: 天雷要下雨，天什么要下雨，雷哦，对吧？那个，
1: 哎呦，现在说到天，我只能想到那首歌，一天。
0: 还有那个就是白龙马，
1: 白龙马、天儿朝西，是吧？
0: 哎，对，还有大鱼，大鱼海棠里的啊，周深唱的，
1: 哎、这个我就不擅，
0: 有点难度，对吧、
1: 啊？
0: 好了，行了，这个我也知道，你看的动画片确实有限啊，但是其实说到了这些乐曲，大家都是有听过，都是。一听到这些乐曲就想起了当年我们看动画片的场景啊，我们不妨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旋律吧。

0: 哎呦，这不吧，这转眼呢，看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儿子你就长大了呀，是吧？
1: 已然自己成为了爸爸，是吧？
0: 哎，是。所以呢，当我听到这些动画片的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就会想起当初我们看这些动画片的场景啊。
1: 嗯。
0: 那么这样一场汇聚了，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之外，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小糊涂神呐、还有这个少年英雄小哪吒呀、喜羊羊灰太狼呀、还有猪猪侠、芭芭拉小魔仙啊等等这些这个动画片当中的歌曲啊。5月31号18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时光动画城2026新疆爱乐乐团61动画音乐会”，不妨来关注一下哈。
1: 嗯，
0: 可以搜索“91票务”小程序来选座购票了。说到了马上要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晚会啊，那就是“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2026年5月31号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呢将会通过新疆卫视播出，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收看了哈。
1: 嗯，
0: 那今天呢为大家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节目的莱萨莱萨，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我是林夕，
1: 我是小东，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再见。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5010-0062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
3: 5650160062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7: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璐。 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今天开篇啊，在爱车知识讲堂，咱们聊这样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其实在车友圈里争议也是非常多。什么话题呢？就是变速箱油它到底要不要换？那如果说它是要换的话，又该是怎么换才安全？其实相信不少的听众朋友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去保养的时候，修理厂或者 4S 店建议换油，但是翻看车辆使用说明手册，厂家却写着终身免维护。那这个到底是厂家在忽悠，还是修理厂想多赚钱呢？咱们到底该听谁的呢？想必很多听众都有这样的困扰。首先我们要说说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厂家说的这个免维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并不完全是个谎言，但也不是说完全它就是真相。为什么呢？

所谓的终身免维护通常是什么呢？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车辆在质保期内变速箱不会因为缺油或者是油液衰减而出现问题。一旦出了质保期，就算是变速箱真的是出了问题，厂家呢也可以用人为损坏或者是保养不当来推脱责任的。那更有意思的是呢，很多汽车厂家呀宣称免维护，但变速箱的这个供应商，比如说大家熟知的采埃孚、爱信，那明确表示过变速箱油是必须要更换的。那这个好比什么呢？就是电脑硬件厂家说风扇不需要清灰，但是你相信厂家还是相信这些电脑城里那些修电脑的老师傅呢？是不是？道理其实是不言自明的嘛。那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为什么要换油，又为什么不敢换？很多人说那换的话，好像我也没换，但车子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确实呢，存在几种可能。那如果说你的驾驶习惯比较好，很少激烈驾驶，车子经常是在路况顺畅的高速上跑，或者是你开车开的比较温柔，变速箱的负荷小，油液氧化的速度它自然就慢。那就像有些人从来他不给电脑清灰，但是电脑依然用起来还不错，是一样的。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没有隐患。那么有些朋友驾驶习惯比较激烈，或者是经常在拥堵的路段是走一走停一停，那变速箱呢长期是处于高温高负荷的状态，油液的衰减速度会非常快。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不换油，等到真正出现这个换挡顿挫呀、延迟啊，甚至是异响的时候，可能就晚了。那么既然要换，为什么呢又说不敢换呢？因为他换变速箱油，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怎么正确的换变速箱油呢？首先呢，选油要非常的准。不同类型的变速箱对于油液的要求其实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 AT 变速箱，它的油液呢不仅仅是光需要润滑一下，它还是要负责动力传递还有换挡控制的。如果说粘度不合适的话，轻则废油，重则这个换挡逻辑就混乱了，甚至会伤及阀体。但是呢 CVT 变速箱呢它是靠钢带传动的，那么油液必须维持钢带和锥轮之间的稳定的摩擦系数，粘度低了它会打滑，粘度高了又会影响平顺性。双离合变速箱呢对于抗泡剂的性能要求非常高，干式双离合还要特别的注意散热，所以说换油之前一定要搞清楚规格，最好呢是使用原厂认证的油品。如果说型号不对，换完之后车子顿挫的感觉像被人踹了一脚一样，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其次操作也是要非常的规范，有些朋友换完油发现车子好像没有原来好开了，之前就有朋友通过节目反映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往往出现在操作之上。第一呢，是拆装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油底壳螺丝的拆装顺序、扭矩大小，甚至是油温，它都有要求。那如果说操作不当，可能会导致油底壳变形，引发漏油的情况。还有就是加注量一定要准，变速箱油它也会有热胀冷缩的情况，那么您检查油量的时候，油的这个多少，就是油量的时候，必须要让油温保持在特定的范围，比如说30度到40度，这个时候的加注量才是最准确的。还有就是换油方式的选择，很多修理厂呢推荐用循环的方式来换机油，理由是换得很干净，但是呢循环机它其实也有一定的风险，如果说是气动加注，气压太大会产生气泡，导致加注量不准，那么油压太大还可能冲击内部的密封垫圈，那么更可怕的是循环机强大的压力可能会把这个内部沉积的油泥它给冲出来，反而会堵住阀体。所以说呢，如果说担心重力换油换不干净，大不了多换一遍嘛，有的时候比用这个循环机其实是要更稳妥更划算的。最后呢，就是匹配不能少，那换完油之后需要让变速箱进行一次匹配，让它适应新油的粘度，那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最佳的状态。就综合来看啊，变速箱油到底换不换，不能说只看说明书上的终身免维护。如果说您驾驶环境恶劣，习惯呢又比较这个驾驶习惯激烈，或者是你的车子已经开了很长的里程，比如说十几万公里从来没有换过，那该换还是要换的。但是呢，通过节目也要提醒大家，换油一定一定要去靠谱专业的修理厂，因为一旦操作不规范，真的很有可能出现来的时候好好的，换完之后反而出现问题的这种很尴尬的局面。那如果说您的车子已经开了很久没有换油，建议先咨询
专业的人士评估一下风险再做决定。那希望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2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今天进入到新车推荐的这个板块，聊到的这台车呢是北汽极狐的一款车。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4月底啊，北汽极狐正式开启了它的全新高端产品序列，叫问道的首款车型极狐问道 V9 啊。这款定位是中大型 MPV 的新车，计划在2026年的5月27号啊正式上市。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啊，极狐问道 V9 的补贴后预售价格区间是21.99万元到28.69万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结合官方的数据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车的具体表现。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它的车身尺寸和空间布局啊。极狐问道 V9 的车身长宽高分别是5300毫米、1980毫米和1850毫米，轴距呢达到了3200毫米。车辆呢是采用标准的2+2+3的七座布局，在空间利用率方面，官方数据显示它的得。

房率是77%。对于 MPV 车型至关重要的第三排空间，问到 V9 的坐垫长度设定是500毫米，头部空间是970毫米。在满载七人的状态下，它的后备箱容积是360升，能够容纳7个20英寸的行李箱。那如果说将后排座椅放倒，后备箱最大可扩展到2750升。那除此之外呢，车内的这个侧滑门，这个开口宽度是781毫米，地台高度是400毫米，也是方便乘客上下车的。那接下来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动力和续航系统。几乎问到 V9 呢，这台车搭载了华为的智能静音增程系统。那这套系统呢，由一台热效率是 43.23% 的 1.5T 增程器，还有一台最大功率227千瓦的驱动电机来组成。那么车辆的零百加速时间是7.9秒， WLTC 工况下的综合油耗是在6.85升每百公里，并且支持加注92号的汽油。那么在电池和续航方面呢，新车全系是标配宁德时代的逍遥电池，并且提供两种版本供消费者选择。第一种是磷酸铁锂版本，纯电续航里程是216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1250公里。第二种呢，就是三元锂的版本，纯电续航里程提升到了310公里，综合续航则达到了1330公里。在充电效率上呢，车辆是支持 3C 或者是 4C 快充的，官方数据显示电量从20%充到80%仅需要15分钟。那么作为一台大型的 MPV 呢，底盘的操控性和舒适性也是考察的一个重点。几乎问到 V9 呢，它是采用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全铝悬架的结构。值得一提的是，高配车型配备了磁流变悬架，配合 AI 智能预瞄系统，可以根据路面的情况实时的调节悬架的软硬，为提升这个大车的灵活性。顶配车型还配备了后轮辅助转向系统，使得这辆超过5.3米的这个长度的 MPV 最小的转弯半径只需要5.7米。根据官方公布的这个测试数据啊，该车的麋鹿测试成绩是75公里每小时。在智能化的配置之上呢，问到 V9 搭载了高通骁龙8775舱架一体芯片，车机系统支持6英区的语音交互。智能驾驶方面呢，车辆全系标配了远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和城市道路的 NOA 领航辅助功能，涵盖红绿灯启停、自动泊车等等一些常见的场景。座舱内部方面，舒适性的配置比较丰富，车辆配备了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高配车型呢，在第二排还设有21.4英寸的娱乐吸顶屏。音响系统由22个扬声器组成，在座椅方面，第二排配备了支持通风、加热以及16点按摩功能的零重力座椅，第三排座椅也标配了加热功能。除此之外，车内还配备了支持-6摄氏度到50摄氏度的调节的可以调节的车载冷暖冰箱，以及4温区的空调系统。在被动安全层面，官方数据显示，问到 V9 的车身高强度钢占比达到了89.83%，车身的抗扭转刚度是43689牛米每度，并且呢，采用了内嵌式的防滚梁的设计。就综合来看啊，几乎问到 V9 这台车呢，也是试图通过华为的增程动力系统、磁流变底盘技术以及较为丰富的座舱配置，来切入到竞争非常激烈的高端 MPV 市场。那么随着近期，马上要上市了，它的最终正式售价和更多的配置也将正式揭晓，大家拭目以待。马上要跳一下半点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我们来盘点一下最近汽车圈还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

0: 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4，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近日吉利银河旗下全球首款2L 级四驱中级电混轿车星耀 7MAX 正式上市，新车的官方指导价是10.88万到13.98万元，叠加6000元的置换金、4000元的保险补贴等上市权益之后，现实到手价只需要9.88万到12.98万元，还支持四驱远航版，反选两驱再减8000元，上市23小时大定就破了10000台。星耀 7MAX 定位是中型轿车，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958、1915和1505毫米，轴距达到了2852毫米，空间呢是比肩 C 级轿车的。新车全系都是标配了 EAWD 智电四驱，系统综合功率是312千瓦，峰值扭矩是526牛米，零百加速仅为5.4秒，亏电油耗低到了2.98升每百公里。CLTC 纯电续航是22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了1300公里，打破了四驱必高油耗的行业惯例。底盘方面是由路特斯工程来调教的，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增强五连杆独立悬架，全系标配自适应可变阻尼，麋鹿测试干地的成绩达到了83.6公里每小时。智能化方面搭载了 Flyme Auto 2座驾的座舱系统，首发 EVA 拟人车载机器人，智能驾驶是配备了千里浩瀚 H3 方案，支持高速 NOA 领航和全场景自动泊车。在安全层面，同级唯一全场景爆胎稳定系统，可以在0.325秒内介入控车。神盾金砖电池是通过了16项严苛安全的测试。业内认为，星耀 7MAX 以不到10万入门的价格实现了四驱标配，真正推动了中级市场四驱平权、豪华平权。这台车其实真的是有望改写10到15万级插混家轿市场的格局。今年年初，特斯拉率先打出了7年超低息的王牌，随后小米、蔚来、理想、小鹏、比亚迪、蓝图等超过20家车企迅速跟进，有的车企甚至打出了8年低息的超长贷，通过拉长还款周期，一辆20-30万的车月供被压缩到了2-3千块，那极大的刺激了年轻群体的购车欲。但是呢，从5月1号正式开始，包括特斯拉、小米、理想等在内的20多家主流车企与银行合作推出的7年期的低息贷款方案已经大面积的下架了，目前最长贷款的期限已基本撤回到5年。对于7年期的低息车贷被下架的原因，银行方面知情人士表示，7年期的产品并非银行主动叫停，而是车企此前的金融促销活动设定在4月底结束，属于正常的政策到期。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现行的汽车贷款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汽车贷款期限最长不能超过5年。年初呢，车企为了去库存、拼销量，联合金融机构通过消费贷、融资租赁等擦边球的方式绕开了监管，变相推出了6到8年的超长贷。此类监管套利的行为，监管部门不会长期放任。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小米预期可能要迎来降价了。工信部发布的最新一期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目录显示，全新入门版的预期已经完成了申报，搭载的 73.0 千瓦时的电池组，相比标准版 96.3 千瓦时的电池容量明显下降，预计新车型将拉低预期车系的起售价。申报信息显示，其整体外观样式和现款车型高度一致，激光雷达等关键硬件均有配备，入门版大概率会延续高配置的策略。小米HAD 智能驾驶系统、澎湃 OS 车机等核心配置预计不会缺席。动力搭载单电机235千瓦的最大功率和现款超长续航后驱版保持相同的水平，纯电

续航里程分别是633公里和643公里。2026年四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关键的里程碑，新能源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行业从增量竞争转向了存量竞争，头部的效应持续凸显。数据显示，比亚迪四月销量是32.11万辆，登顶中国品牌销量与新能源销量的双榜首。

截止到5月6号已经建成了5924座的闪充站，覆盖311座城市，有效缓解用户补能的焦虑。海外市场表现也是非常亮眼，4月海外销售13.45万辆，同比增长 70.9%， 创历史新高。随着行业转向技术与全球化的竞争，比亚迪凭借技术规模与全球化的布局，巩固头部地位，引领中国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

秒，底盘采用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标配 SDC 可变阻尼减震器。在续航方面，纯电版最高续航是660公里，并且支持800伏的快充，增程版综合续航是1260公里。智能硬件配置也是颇具竞争力，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和融合 Momenta 大模型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芯片算力是200 TOPS。 座舱标配了高通骁龙8295芯片，27英寸的抬头显示以及17.3英寸的中控屏。MG4X 也就是名爵的这台 MG4X 近期呢开启了盲订，并且公布了9.98万元起的起售价。新车是 MG4 家族的首款 SUV 车型，前脸最大的变化是新增了一条贯穿式的 LED 灯带，车身侧面采用了传统机械式门把手和低风阻轮毂，轮眉微微外扩，并且搭配黑色饰条，营造出跨界风格。另外还提供车顶行李架、全景天幕等选装配置，车内配备内嵌式全液晶仪表、悬浮式中控大屏、电子怀挡以及50瓦无线快充等。驾驶辅助方面，搭载地平线征程三芯片或者是同级方案，支持 L2 加级的智能辅助驾驶，涵盖高速 NOA 和自动泊车等核心的功能。动力提供125千瓦、150千瓦两种后驱电机版本， CLTC 续航分别是510公里和610公里。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一个活动，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行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更加建议您直接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同事在里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那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广汽皓博全新中大型轿跑 SUV 皓博 S600 近期开启了预售，四款配置的预售权益价是 18.89 到 20.89 万元。性能和机械素质是这车的主要卖点，增程四驱版搭载了同级唯一的双腔空气悬架与智能四驱系统，零百加速是 4.3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 Q 四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3: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百分百，
6: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这一时刻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啊，我是佳慧。周一快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满满的元气开启一周的工作啊。那今天呢，
0: 两天的工作，
1: 哇，要迎来假期了。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可以说给大家的生活和工作都带去了些许的方便，就是智能手环。有没有发现啊，咱们身边的朋友啊，不出三四个，哎，手上就会有一个智能的手环。当下呢，市面上啊，智能手环的价格100多元到上千元不等，而且呢，功能也是从计步、消息提醒到心率、血氧、睡眠、运动监测，甚至还有健康预警、NFC 支付、独立定位等等等等。那很多的朋友也会反映啊，一进到店面呢，打开了这个购物软件就会眼花缭乱，不知道到底该如何精准的去选择。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选手环的一个攻略啊，看看他们的核心参数呀，哎，这个使用场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就确确实实不管是学生啊、上班啊、还是运动啊，或者是给家里长辈，那都能选到切切实实的，首先就是性价比高的，而且确实功能也很实用的这样的手环产品了。
1: 哎，

0: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很多朋友也会有疑问啊，在买的时候说，哎，我是买智能手环还是智能手表呢？因为很多功能它都是相对啊是重叠的，那手环除了不能看时间之外，可能很多功能其实智能手表也是能完成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倾向性，比如说呢如果追求轻便、长续航、低预算、日常消息健康提醒等等，就可以选手环。那想要追求比如说大屏啊、能独立通话呀、更多的应用啊、更全面的智能体验、预算更高呢，就可以考虑智能手表了。
1: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手环的核心优势啊，就是轻、续航长，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亲民，24小时呢佩戴无压力，睡觉也能戴，适合绝大多数的朋友。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啊聚焦手环，把选购这件事呢拆成几步，比如第一步我们先确定自己的需求，第二步呢我们再看懂购买时的核心的参数，第三步我们按照自己的预算啊选相应的配置，那最后呢就啊对号入座啦，来关注到它的售后啊，在购买的时候避坑。
0: 是的，其实选购手环的第一原则呢，并不是功能越多越好，而是精准匹配需求。功能多的再多，用不上其实就是浪费钱，那么说不定还会增加操作的一些复杂，包括耗电。
1: 那我们就把需求分成基础的三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基础日常型，只需要看时间、计步、消息提醒、闹钟啊，偶尔看看心率。那这一类呢，性价比是最高的。那第二类呢，就比如要关注健康了，需要24小时的心率、血氧、睡眠的监测、压力的监测、女性健康的管理。那其实这一类呢，是比较适合于上班族熬夜、关注身体状态的朋友。第三类啊，就是运动专业型了，需要多种运动的模式，比如 GPS 定位、运动数据分析、防水等级要更高，也适合经常啊跑步、骑行、游泳、健身的人群。
0: 是的，还有一类型呢是长辈专用，那这个就是操作简单、字体大、健康预警、 SOS 紧急求助、心率异常提醒、续航长、耐用抗造。
1: 是的，所以在我们购买前啊，先要了解自己属于哪一类，再去看参数，就不会乱啦。
0: Mm-hmm.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智能手环的佩戴舒适度啊、重量、屏幕的问题了。那这当然也是我们戴上手环的第一感受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能不能长期戴、愿不愿意戴的关键。
1: 是的，那么先讲重量方面，智能手环建议是全天佩戴，睡觉的时候尽量才戴着才能监测睡眠，所以重量一定要轻。主流的这个手环重量通常在15到25克之间，最好不要超过30克，超过太多就总会觉得睡觉可能会硌手呀、压手腕啊，长期戴会不舒服。那有的人买回来就是因为啊戴着不舒服，戴几天就闲置了。
0: 是的，除了关注重量啊，我们还要看表带的材质。日常佩戴首选硅胶表带，因为它比较柔软、透气、防汗、抗过敏，适合运动和夏天。喜欢质感的朋友呢，可以选氟橡胶，更加的耐用。商务场合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尼龙皮质，但要考虑到啊，皮质不防水，不太适合运动的时候戴，也不太适合睡觉的时候戴。
1: 是，表带的宽度和表体的弧度也非常重要啊，表体贴腕边缘圆润，不刮衣服，不卡手腕，长时间戴才会舒服。给长辈选呢，优先要选择轻薄圆润款，不要选棱角分明厚重的款式。
0: 手环的屏幕啊，我们也不用追求太大，1.47英寸到1.62英寸是比较均衡的，太小啊看字费劲儿，太大呢也显得笨重耗电快。

0: 下来就是说手环的屏幕啊，屏幕材质优先选 AMOLED， 那这种色彩好，对比度高，熄屏的时候呢可以显示省电啊，那阳光下也看得清楚。LED 屏便宜，但是亮度低，可视角度差，熄屏不能长显，体验会差一些。
1: 是的，亮度非常关键啊，尤其是在白天户外的时候，建议选最高亮度能够达到大约等于500尼特的产品，最好带自动亮度的调节，太阳底下呢不用手动调亮，看消息看时间一目了然。
0: 是的，那么分辨率不用盲目追高啊，手环尺寸小192×240以上就能够足够清晰，文字锐利，图标不模糊，再高分辨率其实提升也并不明显，还会增加耗电和成本。
1: 是的，还有一个购买时的一个实用点大家要关注，就是熄屏的显示，常开熄屏显示，抬手就看时间，不用每次都点亮屏幕，体验感会好很多，但是会稍微耗电啊。如果您很在意续航，可以直接关掉这个功能，日常用建议开启，非常方便。
0: 是的，屏幕操作的方式目前主流呢是触控加按键，单按键最简洁，返回主页点亮一键搞定，长辈也能够快速学会，尽量别选择操作复杂层级太多的产品，那么越多的产品的这个功能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越需要啊，就是给老人去教呀，或者是在使用过程会发现功能越多反而有一些功能用不到，反而会更加的费电，那在这点上呢大家选择的过程当中也要留意。

0: 风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信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民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丰一举字D20256501600023。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4: 折射潮流的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4: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0: 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说手环该怎么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说到的是手环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很多朋友愿意去买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健康监测了。那当然这个呢也会很容易被品牌或者商家方宣传误导的一个部分。
1: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智能手环它是健康参考的设备，它不是医疗设备，数据呢是用于日常的监测和提醒，不能替代医院的检查、医生的诊断，有身体不适一定要去医院，这是我们必须反复强调的安全原则。
0: 是的，首先先讲讲心率监测，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必备24小时连续心率监测，不是单次测量，要看有没有静息心率、心率曲线、异常心率提醒、心跳过快过慢、不规则时的自动提醒，对于熬夜压

0: 肥大心脏敏感人群是非常有用的。
1: 那经络怎么判断呢？正规的品牌我们是用光学传感器，算法成熟，日常静止状态误差小，运动时呢因为手臂晃动误差会稍大一些，这都属于正常的现象。不要相信医疗级绝对精准这种宣传，合规产品都有明确的标注，数据仅供健康参考。
0: 是的，接下来就是血氧的监测了，那全称血氧饱和度，现在基本是标配，反映的是血液的含氧量，正常范围呢是95%到100%，低于93%就要留意了，尤其是睡觉的期间长期偏低，可能和睡眠呼吸暂停有关系。
1: 那当然血氧建议选连续监测的产品，不是只测一次，连续监测呢能生成夜间的血氧曲线，发现睡眠中的低氧问题，对打鼾人群、长辈、高原出行的人群是特别实用的。
0: 是的，然后呢就是睡眠监测，一定是全部分期记录睡眠，深睡、浅睡、快速眼动、清醒次数等等，完整的睡眠结构分析，好的手环能够识别入睡时间、醒来次数、翻身频率，给睡眠质量评分和改善建议。
1: 很多手环呢还带了打鼾的监测、睡眠呼吸暂停风险的提示，这对于长期熬夜啊、睡眠质量差的朋友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睡眠戴手环，第二天看报告就能知道自己的睡眠问题出在哪里。
0: 是的，还有压力监测，通过心率变异性分析压力水平，提醒你深呼吸放松，那适合上班呐、压力比较大的学生啊，这样你就可以及时调整状态，避免长期高压。
1: 当然女性的朋友啊，重点也是要关注到我们女性的健康管理了，比如经期记录啊、排卵期预测、经期提醒，功能稳定，记录方便，对日常规划是非常实用的。
0: 是的，还有一些进阶功能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心率异常预警啊、房颤提示啊、跌倒监测啊，还有 SOS 紧急呼叫，这类功能其实更适合长辈、独居人群、有基础健康问题的朋友。那有跌倒检测加 SOS 的款式，遇到意外能自动报警，联系紧急联系人，安全性会更高。
1: 是的，当然要提醒大家，预警功能需要在 APP 里呢开启，设置好紧急联系人，保持蓝牙的连接才能够正常触发，不要买回家不开通，那等于这个功能就浪费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智能手环的这个运动一些相关功能、防水的等级啊和一些模式哈，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了。
1: 是的，运动功能、防水功能啊，不管您是偶尔的运动还是专业的健身，都要去选对参数，不然运动时用不了或者是不准，甚至是不工作，都会非常影响我们的使用体验感。
0: 是的，日常用户呢有跑步、快走、骑行、瑜伽、健身这几种就够了，而高频运动人群呢可以选择有支持15种、50种甚至更多运动模式的款式，覆盖了球类、舞蹈、攀岩、滑雪等等。
1: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模式呢不是越多越好啊，选中您常做的运动就可以。100多种模式，您只选了3种，其实剩下的都是摆设，还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
0: 是的，接下来就是 GPS， 这是户外跑步骑行的关键，分2种：手机 GPS 和独立 GPS。
1: 手机 GPS 呢，它就是说手环连接手机，用手机定位，轨迹准，手环省电，价格低，适合带着手机运动的朋友。
0: 是的，独立 GPS 呢是自带定位芯片，不用带手机也能记录运动轨迹、配速、距离，适合晨跑、夜跑不想带手机的朋友。但是呢，独立的 GPS 相对来说会更耗电，价格也当然会更稍高一点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运动习惯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即可。

0: 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智能手环的防水等级了。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这里买错啊，遇到洗手啊、下雨、游泳就容易坏。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购买智能手环时的一个防水等级的购买标准啊。
1: 是的，那么标准很简单，大家可以直接记啊 ，IP67 就是生活防水，防溅水、洗手、下雨可以，不能游泳，不能泡澡，不能冲澡。
0: 是的 ，5ATM 它代表的是50米的防水，支持游泳、浮潜、日常洗手啊、冲澡、淋雨完全没问题，这是运动用户的首选了。
1: 高于5ATM， 比如10、20，适合深度游泳、水上运动。当然，普通用户没必要多花这个钱。
0: 我们说选择这个防水的等级啊，它也有一定的禁忌了。戴着手环蒸桑拿啊，泡热水澡，高温蒸汽都会进入到内部，损坏传感器和电路板，不在保修的范围内，这是绝对要给大家提醒到的。
1: 是的，运动数据方面常用的，比如说步数、距离、卡路里、配速、步频、运动时长、心率区间，这些基础的数据啊，就比较准，就可以满足日常的运动需求了。专业跑步者呢，可以看跑姿的分析、触地的时间、腾空的时间等进阶数据。
0: 接下来呢，就给不同运动的人群啊一些购买的分享了。比如您偶尔运动、日常健身，基本上选 IP67 加基础运动模式，再加手机 GPS 就足够了。对于经常户外跑步啊、骑行的朋友，我们建议您选购 5ATM 加独立的 GPS， 再加多运动模式，像类似游泳爱好者啦，我们要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看清楚，要选购 5ATM 以上的模式啊，确定支持游泳模式，才能够识别泳姿啊、记趟数。

0: 金属狂欢，别看是个小物件，其实选择的门道还是比较多的。那价格可能不会太贵，但是呢，选到功能实用啊，才不会乱花或这个白花钱。
1: 没错，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啊，要在官方旗舰店、品牌专卖店、正规的电商平台来购买，这样才品质有保障，售后正规。
0: 是的啊，先看清自己的需求，再来选择对应产品，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可以帮助啊需要的朋友买到舒服、好用、省心、不花冤枉钱的智能手环。
0: 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朋友们，我们
1: 明天再见喽，
0: 再见。
2: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新疆融媒体广播。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2: 我想。我想啊，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上铺的兄弟睡没睡着？不知道、
1: 上铺的兄弟扯呼呢。
0: 门口的我睡着了。这首歌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就是当年这个校园的时代。好像我现在还能够想起来我下铺的兄弟是什么样的。
1: 哎，是的。
0: 因为那时候我睡上铺嘛，所以说我只能想到睡在我下铺的兄弟。
1: 嗯，
0: 我下铺的兄弟呢，是一个来自于河南许昌的。然后呢，他这个戴了一个眼镜儿，皮肤也比较黑
1: 啊。
0: 但是他说话没有。
1: 你叫老黑，他叫啥？他叫小黑。
0: 他叫老赵。
1: 你们宿舍人每个人名前面都要带个"老"字。
0: 然后呢，就是
1: 老张、老王、老黑、老白。
0: 他这个孩子身上还有很多特、一些奇奇怪怪的很多的点啊。
1: 嗯。
0: 当时大家伙呢也都喜欢，就是我们一块开开玩笑啊，干个啥的。现在呢，这位哥们儿好像是在某款这个汽车厂，然后来进行一些工作啊。也有一段日子没联系了，这样想起来、确实，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几年不见、就大学毕业之后再没有见过他。
1: 就几年不见，就甚少想起。
0: 但是他最后和我们班的这个一个，也是一个女同学
1: 啊，
0: 然后两个人结婚了。校园恋情最后走到了这个现实的婚姻当中。
1: 其实以前我们的这个宿舍生活也是一种集体生活。
0: 是的。
1: 之前我们带自驾游的时候，就有这个朋友啊，就是我们自驾游的听众啊，就说，哎呀，好长时间没人管着了，退休以后感觉太自由散漫了，特别想过一下集体生活。我没有想到还有这种请求。
0: 集体生活就是有好的，有不好的。好的呢，就是大家伙在一起能干的事情有很多，很有意思。不好的就是，如果说你想特立独行一下呢，就是有点不太合群。就有的时候你要跟随着大家的节奏一块儿在走，是不是？
1: 对，而且最近我觉得啊，就是集体生活啊，或者说这个就是它讲求一个分工和平衡，是不是？特别能体现到了就是在短距离。
0: 短距离。
1: 对。末日来临
0: 啊！
1: 我怎么？我和我的家人建立一个地堡，我和我的闺蜜怎么一起对抗？
0: 现在的短剧都是末日来临型的，
1: 对，它就是末世文章、末世小说、然后就是最后你发现它回归到的还是一个集体生活，就这个团队啊，包括以前我们看到的有一些电影，是吧？就是那个黄渤演的那个叫什么？黄渤、张艺兴演的，就是他那个大巴车，然后一下子给掉到水里，最后到了一个荒岛上面，然后大家在荒岛上形成一个小社会。
0: 哦，对，那个电影。当时还挺流行的，
1: 对啊，然后他也是最后过的是一种集体生活，所以这个集体生活我觉得过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0: 对，还有那个《流浪地球》也是。
1: 哎，是的，《流浪地球》属于大集体了、大社会了。咱们说小的、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功能就蜷缩在那么个别的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身上。
0: 一出好戏，是不是、
1: 对，一出好戏。
0: 还有那个，就是就是马丽和沈腾他们演那个月球上那个叫啥？什么什么月球？
1: 对，反正就是最后沈腾一个人在月球上住了好久好久。
0: 其他人也是末世题材的，也是一种集体生活，是不是、
1: 是，还有像以前最早的那个美剧叫《Lost》迷失。飞机坠落在一个孤岛上面，就机上的乘客的幸存者组成一个小社会，他们也过的是集体生活。所以今天啊，我就觉得我们一起来聊深聊透啊，这个集体生活怎么能过得好，怎么能让大家觉得开心啊、怎么能够抵御外来的这种干扰或者是说自然的困难啊。如果你在一个这种小队里面或者是这种小的集体里面，你觉得这样的集体有哪些必要的元素？我们一起来讨论好不好？
0: 或者也让这样，大家伙说说自己的理想中的集体生活也可以。你刚刚说那个可能很多人就是也许就会要往这个末世题材上就去走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也来说说你理想中的集体生活好不好啊、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一起关注和期待一下。
1: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我不知道郭嘉有没有聊到过啊。就有一些闺蜜之间会讲老了以后要抱团养老。
0: 哦，这个倒还好。
1: 就大家一起到哪个地方租个院子，五六个好朋友在一起。然后一人一间，这样的话老了之后也不用靠孩子，相互照应。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能发散出很多东西，希望大家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你理想中的集体生活，
0: 没错，
1: 是什么样的？
0: 哎，那我们稍后呢也会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1: 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继续为您送上。
1: 哎，我们来一个刚才说到的这个集体养老这个。
0: 专门有一首歌叫集体养老。
1: 没有。有一首歌叫做归园田居啊，归园田居，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
0: 啊、归园田居、
1: 哎。我要找这个赵照的版本。
0: 赵照的版本
1: 啊。赵照，嗯，
0: 赵照的话，他可能有一点点没照过来，有可能。
1: 对，
0: 是不是
1: 啊？那我们就换一个版本吧。
0: 啊，换首就听。
1: 啊，
0: 你刚不是说一起养老吗？那就听当你老了吧。
1: 啊，当你老了，好吧。
0: 啊，当你老了，好不好？第一个不就是当你老了？
1: 啊、也是赵照的啊，来，嗯、啊，
0: 一起分享一下。

0: 好的，一首《当你老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哎，我也想问一下郭嘉，你觉得如果要是过集体生活，什么样的方式是你觉得最爽的、最好的？
1: 我觉得是那种流动的，然后呢不被定义的，然后呢没有具体的点儿的那种生活。就
0: 怎么叫流动的、不被定义的？有点好抽象哎。
1: 就是开上房车
0: 啊。
1: 组个车队那种，然后呢到一个地方，路上一停，然后呢就是所有人下来啊，开始自桌子自桌子做饭做饭啊，喧哗的喧哗。
0: 那你给自己的那个定位是什么？
1: 啥意思？就是团队。
0: 你在这个团队里干嘛？
1: 开车的呀。
0: 你开车就不用做饭了。
1: 哦，我在这个团队啥都干，可以吧？我都、
0: 不行、就必须要
1: 开车做饭洗碗。
0: 不、就是得要有一项，就是
1: 开车还不够吗？
0: 你是车上坐人呢还是咋了？
1: 车上肯定拉点人嘛。
0: 拉点人
1: 啊？
0: 你就光管开车？
1: 那要不然你开行不行？
0: 可以，那你干啥
1: 啊？你要是开车的话，我这样子吧，领航吧。
0: 那就还是没干嘛？
1: 别的东西我也想不出来我能干了啥，关键
0: 做饭
1: 我关键我
0: 菜买肉
1: 采购可以、采购、我当采购吧，行不行？
0: 那我还不愿意，你买东西我万一不愿意吃咋办
1: 啊？那
0: 你得按我要求买可以。
1: 那谁说你一块出去了？你找一个机会我就跟你一起出去。
0: 没有啊，那你出去我提的问题也会是跟你一起出去的人可能也会提这种问题啊。
1: 跟我一起出去那不会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都可能都不愿意开车。我只要把车
0: 都是机器人，全是 AI。 最后你发现哦，这个世界原来是一个楚门的世界。
1: 我或者我当向导可以，我觉得因为我去过的地方比较多嘛，就自驾的地方。
0: 那万一有人比你去过还地方还多，说你不行，你不配，我来当向导。
1: 那我就把张文挂到 ETC 上啊，让他一天再杠。那你呢？你要是你想要一个怎么样的集体生活？
0: 我想要一个我想要的集体生活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个院子
1: 啊，
0: 然后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独立的空间，但是每天大家还能见面，你想见见不想见不见，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分工，还能互相照应。
1: 哦，就跟那个啥一样的，当年那个闲人马大姐那样子的大筒子楼那种感觉一样，是不是？
0: 那不一样啊，
1: 就是要生活在一个小院里面。
0: 对，
1: 是不是？
0: 就人不能太多，可能就六七户。
1: 那你在这个
0: 七个人，
1: 那大家伙吃的是大锅饭，还是每家每户做每家每户自己的饭？
0: 这个可以，就是比如说就排班，因为到了，我觉得到了，就是我觉得能住在院子里的年龄，应该大家都会做饭，一人做一天，
1: 一人做一天
0: 啊，一人做一天，做啥别人吃啥。
1: 就是、
0: 你想吃的东西你可以放在你做的那一天做。
1: 哦、
0: 啊、
1: 然后你在这院子如果说要选一些负责人的话，你要负责啥？
0: 选一些负责人的话，那我觉得
1: 你要当个啥委员？
0: 我当个医疗委员吧。
1: 医疗委员
0: 啊，
1: 不行，那是这个东西又不是经常要需要医疗设施、
0: 哦、
1: 你咋当的那么轻松呢？
0: 那你觉得我应该当个啥？
1: 你当个那个卫生间打扫委员啊。
0: 卫生间大家也都是轮流打扫，
1: 就专门有固定的一些。
0: 没有固定的，没有一个岗位是固定的。
1: 没有一个岗位是固定的。
0: 对，
1: 那你说、你要当啥委员呢？
0: 我刚说了呀，就是那个，就是我可以先当，就应该叫什么医疗委员。
1: 医疗委员
0: 啊，一个人一个月医疗委员。下个月我就当采购委员。
1: 叫固定的
0: 啊，
1: 不能换。
0: 那我刚说了就是要换呀，
1: 我们这院子不能换。
0: 你们那是你们的院子。
1: 你们院那些人万一的想法也是不能换的、
0: 应该没有。但是你觉得就是如果过这种生活，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在这种集体生活里会被排挤出去。
1: 为啥？
0: 他确实没什么用。
1: 没什么用，他可以有存活呀。
0: 但是他又没什么用的，又会拖累大家。
1: 就是你过着一个集体生活，就是真的是那种末世题材的吧？一定要这个
0: 对，就一定要
1: 有
0: 用
1: 啊！
0: 是的，一定要有用啊！
1: 那你知道，就是一个团队里，如果所有人都有用的话，这个团队其实也没啥意思。
0: 就大家就是要有不同方面的用处
1: 啊！
0: 当然，刚刚我说的这个就不是末世，就是大家在一起集体的一个小乌托邦。
1: 对，跟张文，你要是玩团队的话，还得有点用。
0: 对
1: 啊，你没用
0: 的
1: 话，入不了他这个队啊。
0: 直接就被踢走了。而且你发现，就有一些综艺现在也是像什么《桃花坞》五十里桃花坞，还有什么什么田园的那种什么，就是这种，现在都是就是大家都有分工嘛，对吧？
1: 也是啊。这样吧，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好不好？歌曲过后呢，看看大家伙咋说，好不好？我们给大家伙打了个样。 随后呢就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自己的集体生活了，好吧？
0: 哦，来啊，我觉得这首歌也蛮符合集体生活的，
1: 嗯，
0: 叫一起吃苦的幸福，
1: 哎，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来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感觉呢好像就是好多好多年前的集体生活确实是一种一起吃苦的幸福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时代不一样了，就是可能很多的集体生活变成了一种大家伙开开心心的一种享受啊，
1: 哎，
0: 或者说是互相的一种互补啊，这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新疆还好，就是内地呢很多地方的孩子们初中就开始就住校啊，就开始过集体生活了。我们这儿就基本上上大学才来去住校啊，干嘛的？
1: 对，还有像北上广深这种，就是房子比较贵的地方，可能需要大家合租房子，特别是刚刚毕业的时候，
0: 有可能就一个房子里面能住七八户呢。
1: 没有那么夸张嘛啊！
0: 我这记得之前
1: 刷
0: 过什么叫倚楼嘛什么的那个啊，就是
1: 大多数一般就是两室一厅、三室一厅、三四个人合租。比如说像这个之前我们看那个电视剧《欢乐颂》也是这种嘛，
0: 嗯，
1: 对吧啊？深海大菠萝他就说了，他说我理想的集体生活就像《老友记》一样，然后有人是强迫症厨房，然后还有大沙发，然后大家随时都会把门打开，
0: 嗯，
1: 然后想吐槽的时候就有人吐槽，想快乐的时候就有人快乐，然后想一起吃点什么也不会找不到人，永远不会觉得孤独。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地方虽然合租了，但甚至都不知道隔壁的室友叫什么。
0: 哦，是的啊，人和人的交流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就是多了，是不是啊？
1: 哎，是的啊。
0: 阿定是说了，说他是说的就是一部国产的，他说像《爱情公寓》一样就好了，大家伙感觉也不用上班，一天嘻嘻哈哈的，
1: 倒
0: 四
1: 费啊，
0: 就找快乐就行了。他说的啊，那就开开心心的日子。还有的吃，还有的穿，啥都有，那样的集体生活我特别愿意过，是不是？
1: 哎，以前上学的时候就觉得你要跟几个，应该这样讲，就是聊得来、玩得来的朋友一起租一个房子，就觉得特别开心。
0: 嗯，
1: 有没有？郭嘉以前有没有？
0: 我们就是上学那会儿，就是有几个同学就尝试着在外面租房子过，
1: 最后都臭了是吧？
0: 不是，然后我们呢就是偶尔呢就到他们那个房子里去混合一下，他们最后在外面也就租了，也就不到一个月吧，他们就不租了，还是回到宿舍里来了。就他们俩出去住，我觉得还是没有跟大家伙在一起那么有意思。
1: 他们就两个人是不是？
0: 就两个人，
1: 那确实是啊。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半点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半点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理想中的集体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1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稍后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郭家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929。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集体生活啊，就是你理想中的集体生活是怎么样的，各位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信息了。这位朋友呢，是叫做远方的远方。是说呢，我希望就是好多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啊，也是跟张老师住在一个院子里，有很多的屋子，屋子里面有很多的功能房，比方说有健身房啊，比方说有娱乐房，有 K 歌房，有影音房，除此之外呢，一定得配上新疆人必备的烧烤炉，大家每天呢就其乐融的感觉，跟过农家乐般的。开开心心的集体生活啊！
1: 啊，
0: 但是大家伙，我发现好像想的都是怎么享乐。
1: 是的，
0: 就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些人集体生活这钱从哪来呢？
1: 啊，
0: 就怎么？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伙弄到一个就是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跟张文说分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因为你们什么都没有，哎，找食材的找食材。
1: 嗯。
0: 我觉得那种户外的那种露营探险这种生活也挺有意思的。
1: 对，反正就是累。
0: 但是挺有意思的。
1: 但是就尝试一下。
0: 哎，我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他来，你看啊，我给大家抓了好多那样什么什么这个。
1: 啊，
0: 刚那个说到苹果的，摘了些苹果
1: 啊，
0: 那个时候苹果就特别的香。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吧。墩墩墩说了，他说我希望集体里有一个绝对坦诚的规定。
0: 嗯，
1: 比如对别人的生活习惯有意见，必须当面友好的提出来，而不是拉小群或者忍到爆发。很多集体都死于这事不干活。
0: 他那个不冲，你知道吗？
1: 我说你这个太吓人了，这事不干活。
0: 他那个不冲，你知道吗？
1: 我说你这个太吓人了，太可怕了，哇！
0: 以后别跟他玩了啊！
1: 啊
0: 啊！哎，我咋没干活了？
1: 我就是没咋干活嘛，对吧？你就只干了你想干的。一个人对于集体是否就是有用，不在于他干他想干的，而在这个集体需要他干什么。
0: 集体需要我干啥？我想问一下。
1: 洗碗。
0: 洗碗的话，就不是申请了嘛？最后被一个强力的那样子的。
1: 驳回了是吧？放着我来，
0: 强力驳回，就差拿那个脚尖把我给搬出去的那种感觉。
1: 来啊，继续再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这个铁锅炖一切，他说我的理想的集体是共享厨房。
0: 共享厨房，
1: 有人擅长买便宜好菜，有人是刀工王者，有人是调味大神，而我负责吃完后诚心诚意的洗碗和赞美，这是我的终极理想。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洗碗啊，这样
1: 洗碗挺累的，真的，你也不一定能坚持。其实，
0: 哎呀，说实话，就是我们去和田的时候
1: 啊，
0: 这个好多次的碗都我洗的。洗碗我觉得是个特别简单，
1: 真的，
0: 真的，就是可能我心里面唯一难受的地方就是我洗碗啊，就可能稍微
1: 别人挑来挑去，哎，咋这还一块肉呢？哎，
0: 稍微有点废水
1: 的
0: 啊，就可能稍微有点废水，难受的很。
1: 哎，不是，主要是郭嘉，你洗碗你会不会收拾灶台？
0: 收拾灶台
1: 啊，你会把灶台擦干净，
0: 只要纸够多，
1: 用纸擦嘛。
0: 那用
1: 哎，那不应该用抹布擦完了以后，拿洗洁精擦完，再把抹布投干净，再把洗洁精擦掉，最后。
0: 反正你要收拾，肯定是能收拾干净的，只不过不知道过程，大家伙用的方法方式一不一样。
1: 行吧，
0: 来继续看大伙消息啊。
1: 来，阿花说了，他说我理想的集体生活是能互相兜底。比如说我起晚了，有人帮我带杯豆浆，别人失恋了，我能陪他喝上点小酒。然后不是锦上添花，全是雪中送炭。我们哪有这样子的事情呢？
0: 也就是大家伙互相帮扶嘛，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你但凡只要是有一个事情，你帮扶别人，形成一种依赖以后，这个集体它就没有办法特别平衡。其实，
0: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是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好不好？
1: 我们来一首这个《爱情公寓》，好不好？
0: 好
1: 啊，来
0: 一起分享一下。

0: 好，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
1: 哎、
0: 爱情公寓也是一个小型的集体生活的一个标本，
1: 没错，
0: 标本啊。
1: 当年很多这种情景喜剧里面，其实也都是大家所向往的一种集体生活，比方说，这个《炊事班的故事》。也是一种集体生活，是不是啊？
0: 闲人马大姐。
1: 还有呢，就是大家伙都非常喜欢的这个《武林外传》啊，《武林外传》呢，里面也是各，就是各种各样性格色彩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
0: 是的啊，
1: 也是一种集体生活啊。
0: 看一看朋友的留言啊，还有这位叫野生广告位，他说我的理想集体得要有个夸夸委员会。
1: 夸夸委员会
0: 啊，不是虚伪吹捧，而是每个人都需要被看见。你今天 PPT 做的漂亮，大家夸你；你学会了一道新菜，大家夸你。
1: 哎，张文，你还别说啊，今天起床这时间还挺好的啊，12:34，1234啊，
0: 就这样夸的啊。
1: 啊，
0: 可以，可以，
1: 这夸咱啊，
0: 这就硬夸哎，我觉得啊，其实这种就是大家夸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说每天都被不停的夸，其实是不是也就没有那么敏感了？
1: 或者就是有点
0: 举起来钝感力就来了，别人夸我觉得啊，我也不知道真假，随便吧，夸。
1: 咋浮现出了一些面庞在我们的脑海？
0: 你夸我，我也夸你啊。然后你说一个笑话，我那样子表面上在那抽着肩膀，从背影看，然后其实转过去一看，脸平平的，根本没笑嘛那种。
1: 哦，啥嘛，这叫笑话。
0: 完全是为了提供情绪价值而提供情绪价值。
1: 要不是为了锻炼我的笑肌，谁跟他说是？来继续看各位消息啊。
0: 还有这位叫做小花花啊，他说这个我理想的集体就是可以一起组乐队。那个贝斯手鼓手，大家除了排练以外是不是可以在一块儿有人讲笑话，有人干体力活，有人做饭，有人那个啥负责邻居投诉。
1: 这就是把这个爱好呢就融合在了一起，然后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来一起生活，是不是啊？
0: 很多组乐队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最后可能有一些乐队就彻底吵散了嘛，对吧？
1: 吵散了，
0: 距离太近了，
1: 是
0: 除了排练，平时就不要再在一起了。
1: 比方说当年的飞儿乐团
0: 啊，
1: 花儿乐团
0: 啊，
1: 带儿的什么带儿的乐团是不是都不行？
0: 儿子音的乐团
1: 啊。来继续的再看看这个科瑞啊，科瑞是这样来说的，说我还怪喜欢郭家刚说的那种探险型的户外生活，大家伙一起放到一个小岛上集体录音，然后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分工，生活做饭找物资搭建房子，哎，如果能有这样的体验的话，还真的挺愿意体验一下的。他说啊，哎，有些直播就是这样的，在什么一个小岛上，那些人就开始每天直播那种自己的录音生活，就是说感觉看那个东西啊，就感觉特别的治愈啊，或者就感觉好像你跟他同样处在一片的环境中啊，就有点像那种雨天听到外面的雨水声音的那种共鸣一样。
0: 哦，还有这位卡卡，他说我不要那种太极端的末世集体生活，我想要一个大家下班回家可以一起做饭打游戏看书，不攀比工资，不催婚，只有安静的陪伴，
1: 就是大家伙都悄悄的一人拿了本书坐在外头，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书啊。说哎，你最近跟那个谁，嘘，看书看书，
0: 不说话看书。
1: 行，今天呢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时间的关系不来关注了，但是我发现各位朋友心里面的这个想象中的集体生活都是五彩斑斓的啊，就但是大家伙好像。

0: 都是那种非常具有理想主义的。
1: 是的，但其实集体生活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不光是自己，更多还要为大家来考虑，同时要有责任感，要有担当、想要一个集体能够长久稳定的发展，有很多很多的要素，大家只说了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有的时候也应该想想，哎，这个集体需要什么，别人需要什么啊？
0: 没错，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带给您。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民皆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有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2025-6501-06-00623。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月，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于小李一字一句读完，读到了后面之后，才缓缓明白了这帖子的意思，脸色顿时沉下。他猛地站了起来，蹙眉厉声：“
2: 这百年后梦宴呐！李明只要不是个傻子，应该不会去的。”
1: 燕景玉那向来平静的脸上出现一丝深忧，而后抿着红唇，轻寒声略沉：“
3: 不，他会去。”
1: 他笃定的话语让于小李以及云父等人都一脸错愕。
2: 为何？
1: 于小李面露不解。他将帖子合上，让守卫重新拿了回去。自守卫走后，他面色凝重起来：“
3: 若只是普通的印帖，李陵自然不会去，但这印帖上是主妖我而非他，且还称他为副将。”
2: 说又怎么了？
1: 于小李还是不明白，邀请他和李陵都有什么区别？不就是想让他们一起去赴宴吗？他没明白，云父却明白了。
3: 如今是李将军在管辖军营，他容不得旁人以为他去与何德将军相。
1: 云父揪心重重说道。云父这说的就很清楚了，于小李瞬间恍然过来，而后又紧紧拧着眉头，想起了这些日子李陵对燕景玉的抗拒，甚至抗拒到连旁人在他面前提起燕景玉三个字儿都满是厌恶。于小李清楚，他那是嫉妒心在作祟，嫉妒也不满于别人拿他和燕景玉比较，还将他置于败方的地步。他深深皱着眉头，沉思片刻，认真说道：“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他去参宴。他要是去了，出了什么事儿，那复国什么的都是一场空了。官复燕国，不只是说着玩玩而已。复国一旦失败了，所有跟着他们的人都将万劫不复。以封印那记仇的性子，这些跟着他们复仇的人绝对不好过。所以，即便不为了回到现代，就是为了这些士兵着想，为了吴燕国的子民着想，他们也必须打败封国，夺回国土。”燕景玉眯了眯眸子，忽问云父：“
3: 李陵现在何处？属下去查查。”
1: 云父出去片刻，很快就回来了：“
3: 回禀将军，李陵将军现在校场。”
1: 竟然去了军营，难道是去军营里选人去参加封印设下的鸿门宴吗？于小李惊愕狐疑地想着。正在这时，燕景玉单手撑起身子要下床：“
3: 去校场。”
1: 他身上伤势未愈，于小李实在担忧，怕他死一去，身上的伤口会因为大动作而裂开。“
2: 等等，我去劝他吧，你身子还没好呢。”
1: 他拦着他说道。燕景回以安抚一笑，遂道：“
3: 哼，我又不是一碰就碎的瓷瓶，只是走路，不妨事。”
1: 说着话语顿了顿，美眸半眯：“
3: 况且你劝不了他。”
1: 于小李神情一顿，挑了挑纤细好看的柳眉：“
2: 你呢？”“
3: 兴许也不行。”
1: 他耸了耸肩。教场内，李陵的心腹在四下军营中选去参宴护他的将士，他则是手持弓箭，在50步外射箭，举着长剑直指弓靶，但眯起一只眼眸，面色冷厉，反而将那把心当做了燕景玉，干净利落且无情的射出了这一箭，而后又是接连几箭，等手中长剑没有了，这才放下长弓来。心中怒意刚平，他刚想去休息一下，手下匆匆地从教场门口来：“
3: 主上，何德将军来了，正在校场外，到时要见你。”
1: 李陵目光一冷，面露艳色：“
3: 不见，将他赶回去。”
1: 他现在一点都不想看到燕景玉，一看到燕景玉的脸，便控制不住心中的嫉妒和不甘。明明是个阉人，却拥有着他不能拥有的东西。外人永远觉得他不如这阉人，觉得他坐上了皇位，名不正言不顺。一想到这里，便不禁心生怒火。余光瞥见手下还没有离开去禀报，而是站在原地，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
3: 我说的话你听不到吗？”
1: 他冷漠而去，奸臣出声。手下一慌，连忙跪下抱拳，低头说道：
3: 属下适才进来时，瞧见何德将军手上哪有风雨派使者送来的请帖，兴许见主上便是为了此事。
1: 闻言，李玲脸上泛过艳意，沉默片刻，冷冷地吐出四个字：
3: 让他等着。是。
1: 教场外，于小李和燕锦玉站在门口，云父站在他们身后给他们打伞。等了好一会儿，见他还不出来，他有些生气，嘟囔着道：他也太过分了，这大太阳的居然就让我们在外面等着。燕锦玉注意到了他在敲腿，微微拧眉：
3: 再等一刻钟，他若不出来我们就走。
1: 好。他点一下头，李玲现在不见他，他就等晚上再去找他。片刻后，余小李搀扶着他，发觉他身子沉了，心中一紧，上下摸索起他：难受了吗？燕景玉面色略有苍白，他未来得及摇头，余小李便积极地检查起他的身子：我瞧瞧是不是哪里出血了。他关心着他的样子，隔着几百米叫人见了都不禁心生嫉妒。李莲换下降服，刚刚走到校场门口，就看到了于小李和燕锦玉的亲密举止。他对燕锦玉的百般关心，本就嫉妒的心骤然充满了不甘，还有那爱而不得的恨意。
3: 真是恨眼之极，
1: 他忍不住咬牙低语。于小李察觉到了刺鼻的寒光，顺着那寒光望去，便见李玲站在教场门口，用着布满嫉妒的目光看着他们。他未曾察觉到他异样的眼神，只是见到他的身影，微微吐出一口气：哎，可算出来了。他们在门口都快等了半个时辰了，他能等，只怕燕锦云身子不好等不下去。李玲慢慢走了过来，略带狠厉的目光一直紧紧地放在燕锦玉身上。燕锦玉也冷淡盯着他，面无表情的神态略含讽意，似乎是察觉到了李玲对于小李的异样目光，伸出修长的手将他揽入怀中。这一幕更是让李玲紧紧地握紧手，心中的不甘越发旺盛。李玲一走近，他刚张开嘴想说什么，于小李便抬手拦住他：等等。他喊道，背后指着军营处的一处竹帐：我们去阴凉处说。虽然有云父给他们打伞，但就是隔着薄薄的一张纸，于小李觉得自己都要头晕目眩了。他很是不能理解，如今应该是冰凉的深秋，为何现在比夏日还要炎热。李玲闭上嘴，甩袖领先离开。至于身后的手，明显能看出他因紧握而浮现手腕上的青筋。见了营帐坐下之后，李玲冷冷凝视他们：
3: 说吧，什么事？
1: 燕锦由着他小心扶着坐下，李玲见了又是不免一阵嫉妒。他挥一个冷淡眼神，面无表情地吐出四个字：
3: 不许参应。
1: 说罢便将手中重新让守卫拿回的帖子放到李玲面前。李玲低头凝望帖子，面前微微咬牙，对燕锦玉目露憎意，冷笑道：
3: 没想到我千防万防还是没能防住你在我身边留有隐性。
1: 他知道燕锦玉在军营中有数不胜数的追随者，这几日在处理军中事务的时候，他已经尽量将这些追随者都赶到了不重要的军营位置，没曾想自己的身边竟还有他的人。李玲眯起眸子，眼中划过杀意，冷声问道：
3: 这人是谁？
1: 于小李皱起眉头，很是不适应他现在的脸色。他在他面前向来是温润如玉之人，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现在变化越来越大了。他们都没能回答，李玲便嘲弄勾唇，用着平淡的语气吐出狠厉的话语：
3: 罢了，你不说，我若能查到了， 定不会让他好过。
1: 于小李有些头疼扶额，他现在怎么那么记仇啊？他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2: 你别这样，他们不算是我们的眼线，只是担心你会出事。
1: 那个守卫纯属是不希望他会出事，且因为从前燕锦玉主事的缘故，发生什么大事都会下意识地告诉燕锦玉。李玲嘲弄一笑，
3: 哼，所以呢？
1: 再没法让他心平气和地说话，于小丽也懒得再说下去了。等回去了，他就想办法调走那侍卫。他呼唤正色，赶紧起床。风衣此次邀你，摆明了是设下鸿门宴，你若是去了，定是有命去没命回的，所以你不能去。李玲看出了他脸上对自己闪过的一丝不耐烦，冷笑起来。
3: 你如何得知我去了回不来，觉得我不如他？
1: 他扫过那一脸平静毫无波动的燕锦玉，心中妒意难平。于小丽轻啧一声，忍住想要骂人的冲动，耐心解释着。
2: 我没这意思啊，他去了也定然回不来，只是……
1: 解释的话也未曾说完，放在桌上的手被燕锦玉捂住了。燕锦玉打断他的话，嘲弄一笑，对李玲说道，
3: 风雨不会不知你在军中的地位，这帖中所言不过是为了激你，你莫非当真被他吸到了，非要去送死？
1: 此言直击李玲想要去参加宴会的原因。李玲咬了咬牙，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心思全然被人看穿，他冷笑起来，
3: 还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我去并非是因他激我，我自然有我其他的目的。
1: 顿了顿，冷声补了一句，
3: 至于什么目的你就看着便是，我并非是没了你便做不成事。
1: 他会证明给军中人看的，乃至于天下人看看，他比燕锦玉要厉害计谋万倍。燕锦玉薄唇微微扬起，眼里潮色，不紧不慢地说出让人恼火的话语，
3: 果然是在妒忌我吗？从一开始便从未有人说过你不如我，是你自以为不如我，便事事都要与我比。
1: 这明显是在刺激李玲。于小李掐了下他的手背，让他适可而止。他是来劝李玲别去参加宴会的，不是来刺激李玲的。李玲顿时恼羞成怒，猛然拍桌而起，
3: 闭嘴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会不如你，你一个阉人。
1: 听到了阉人两个字，于小李就不满了，他皱着眉头不愿望去，打断他的话，
2: 啊，吵归吵啊，别把别人缺陷拿出来说。
1: 虽然燕锦玉不在乎，可是他不想听到别人说他的不是。李玲脸色更黑了，心中顿时又嫉妒又羞恼，随即恢复冷静，用着失望的眼神看着于小李，
3: 哼，你只会帮着他，
1: 也只帮着燕锦玉。他还未注视第二眼，燕锦玉一把将于小丽揽入怀中，挡住了李玲的目光。燕锦玉用着冰冷的语气命令道，
3: 不许去参宴，你若想复国便老实在军中待着，一步一脚将封国拿下。
1: 他越是不让李玲去，李玲便越是反逆，他咬着牙昂起下巴，用着冷漠的眼神望着他，
3: 我偏要去，你能奈我何？
1: 说吧，忽然想起了燕锦玉那身处黄营以及吴燕国女兵的那些手下，冷笑着，
3: 哦，对了，我差些忘了，你手里还有一些人，这些人的实力确实能将我拦住。
1: 于小李勉强从燕锦玉的怀里伸出一个脑袋，嘟囔着，
2: 这样就好，吴燕国女兵向来瞧不起男人，故而也不会服李玲、如郝运等人。

0: 艳福也只服艳锦玉，故而这些人是他说服不掉的。这些女兵和与燕国的女人不一样，都是能堪比男子的强悍之人，有的甚至比燕锦玉更为强悍。若李陵的人和燕锦玉的人打起来，燕锦玉若有心要阻拦他，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李陵握了握拳头，面色一冷，呼声起丝，叫来自己的手下。
1: 来人，把何德将军送回院子，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让他一人踏出院子一步。
0: 这是想要把他们关起来，不让他们联系郝运等人，以防他们阻拦他去参宴。余下李慕如错愕，随即皱眉冷言：你这是在找死啊？他要真去参宴了，兴许就真的没办法活着回来了。古城乃是丰裕地盘，他死去古城，无论带上多少人在旁相护，那都是羊入虎口，白白送了人头而已。而且他也没有必要必须去古城的理由，为何这般坚持啊？他话音刚刚落下，李陵猛然转身握住他的手腕，用着深沉的目光凝视着他，认真说道：
1: 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没了他能不能靠一己之力拿下丰裕。
0: 他瞟了眼眼色骤变阴沉的燕锦玉，燕锦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他的手。即便现下他受伤严重，伤势未愈，但以他本身的内力和力气，还是足以打得过李陵的。
1: 松手。
0: 他阴冷地注视李陵，见李陵不打算松开余下李的手，眼中浮现狠辣之色。
1: 你若是不想断手的话。
0: 李陵眯了眯眸子，终究还是松开了余孝礼的手。他冷笑一声，转身离开了。余孝礼一脸茫然站在原地，揉了揉自己红肿的手腕，看着李陵的背影，眼神缓慢复杂。不知从何时起，这人竟然就变了。他还记得，他从前是个温润如玉的君子，出现时还会害羞，现下不过区区半年，变化可真大。燕锦玉抓住余孝礼的时候，有些心疼地揉着他手上红肿的地方。见他盯着李陵的背影，以为他还想劝解，神色一冷，拉着他跟那帮催促着他们离开的侍卫走了。
1: 走吧，由着他。
0: 他都不怕死了，自己为何为他担忧呢？燕锦玉和余孝礼被关进院子里，不，准确地说应该是被关在厢房里，厢房门外有人重重把守着。余孝礼还担心着李陵非要去送死的事情，急于冲破侍卫的阻拦离开。他再一次想踏出门，侍卫们又拦住了他，嘴上吐露着一成不变的话语：
1: 余夫人止步，主上不让你与何德将军外出。
0: 余孝礼脸色一沉，我若偏要出去呢？
1: 那就休怪手下得罪了。
0: 你，侍卫们抬起头，用着并不恭敬的眼神看着他。余孝礼心中有些恼意，抬步冲了出去，奈何刚刚踏出一步，就被侍卫用手抓住手腕往后拖拽，力度之大，好似本来就想将他拽到地上。啊！余孝礼那本就被抓得红肿的手，被他这一抓，更是疼得痛隐起来。侍卫们正有些不耐烦地将他扔回去，奈何他们还未松手的时候，燕锦玉便不知何时出现在余孝礼身后，一把将他手拽开了。他将余孝礼揽入怀中，用着阴冷可怖的眼神盯着他们：
1: 你敢动他试试？
0: 这布满了犹如泰山般重压迫感的语气，将那两个侍卫心中一颤，连忙低下头，露出了害怕的脸色。
1: 卑职不敢。
0: 话落小心翼翼地嘟了他一眼。
1: 但主上吩咐过不许二位出去，我们卑职也没有办法，还请何德将军谅解配合。
0: 他们得知李陵将他们派来看守燕锦玉的时候，便知道这是一件难事。燕锦玉若想闯出去，那自然是有办法的，心下只希意燕锦玉能够谅解他们，配合他们的任务。他咬着牙祈求道：
1: 若是将军与夫人离开了，主上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一次意外的机遇。 源，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玛，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李林这些日子虽然变得凶恶起来，但还不至于因为这点小事而将他们处死，只是会罚他们十几个大板而已。女夏里从燕锦怀中挤出脑袋，看到侍卫那乞求害怕的脸色，抿了抿红唇，算了算了。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罢了，也不为难他们了，他们也是听命行事的。带着燕锦回到内间，他瘫坐在床上，一脸的焦虑，怎么办呢？燕锦面色十分平静，好似一点也不慌张，反倒是不紧不慢地说道，
2: 他又要去参宴送死，我们就是想拦也拦不住，那就不拦他。
1: 可是就是让他送死吗？李林要是死了，复国计划怎么办？这些跟着李林起义的将士们怎么办？吴燕国又该怎么办？燕锦抬起修长大手，轻轻地抚过他紧紧皱起的眉毛，然后安抚着说道，
2: 放心，我有办法。
1: 余夏里神情一顿，投去一个疑惑的目光，他笑笑，没有立即向他解释，反而是慢悠悠地走到外间，然后吩咐着守在门前的侍卫，
2: 我饿了，去让云父做些吃的送过来。
1: 燕锦毕竟曾是军营主事，这些人也都是听过他的威名，对他不敢不恭敬。闻言，侍卫连忙低下头，然后有些为难地咬着牙。
2: 这将军想吃什么，卑职去厨房吩咐做来。
1: 他拱手说道。燕锦倚靠门口，于夏里走出，一边搀扶他，一边好奇地看着他想做什么。他薄唇微抿，淡淡吐言，
2: 云父亲手做的白斩器。
1: 他特意加重了云父二字。于夏里眨眨眼，夫妻之间可谓是心灵相通，一听到这话，他便明白他的意思。
3: 说来我也好久没吃云父做的鸡了，快让云父做了。
1: 于夏里故作垂涎地说了一句，二人眼睛有些逼真，将那侍卫看了都不有怀疑，只是很为难地说道，
2: 可是主上说不让将军与云父父将有所接触。
1: 不仅不让云父靠近，甚至一些普通侍女侍者都是不许靠近的。于夏里抿了抿唇，遂道，
3: 我也不为难你，你让他做好端来就是了，反正他们要的是那盘菜，而不是非要人进来。
1: 侍卫吐出一口气，
2: 是。
1: 片刻后，在将军府的将士房中，云夫一脸呆滞地站在原地，他的面前站着的正是来传话的侍卫。听到侍卫的话，他有些不可置信地重复一遍，
2: 做什么？
1: 侍卫以为他没有听清楚，随即便抬高声音一字一顿说道，
2: 将军让你做鸡。
1: 听完这话的云夫如五雷轰顶，脸上的不可置信转变到了惊愕和羞涩。
2: 我这身板也做不来呀。
1: 侍卫闻言一脸的茫然，不明白云夫的意思。他二人一是吴燕国的男人，一是燕国的男人，本就存在代沟，这话说的越说越是有些说不清楚。所幸一直站在门口的狐狸眼男子黄云副将江月安都听到了。江月安看了云父那扭捏作态，不禁用手抚了抚自己的额头，一脸的头疼。眼见云父越发的扭捏，江月安连忙走了过来，轻咳两声吸引他们注意力。二人齐齐看了过去，他走到侍卫面前微笑说道，
2: 好，你在此稍等片刻，我们去私厨做好便让你端过去。
1: 侍卫点了下头，
2: 好，有劳二位了。
1: 被江月安往厨房拉着的云父一脸茫然不解，甚至挣脱了他的手，站在原地皱着眉头问道，
2: 将军不是让我去伺候他，去私厨作甚？
1: 江月安顿时有些无语凝噎，摸了摸牙齿，咬着微笑说道，
2: 将军让你做的是能吃的鸡，
1: 不是让他去伺候人。云父神情一顿， 是有人恍然，而后小书生抓了抓自己的脑袋。
2: 是我想多了。
1: 被江月安拉到厨房后，他面对着被活生生按在灶台上的火鸡，吞咽了一下口水，有些无措地问道：
2: 可我不会做，这鸡怎么做？

0: 直接砍死吗？还是先剥皮啊？江月安眼角抽了抽，也是，云父虽然是个庶子，但也是大户人家的，大户人家对于庶子不在乎，这些什么厨艺礼节之类的也就不怎么教。江月安叹了口气，无奈说道：
1: 哼，我来即可。
0: 他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拿着鸡，然后吩咐站在一旁呆呆愣愣的云父：
1: 对了，你先准备一张纸。
0: 他茫然点了一下头，他回头离开，走出了厨房门槛时竟然还绊了一下脚，差点摔倒在地上。看着他的背影，江玉安摇了摇头，忍不住嘟囔着：
1: 呵，这般愚钝，也不知江俊看上了他什么，竟让他当了亲卫。
0: 其实云父也不算是很愚钝，就是遇到自己不清楚的事情会有些茫然无措。江月安手艺极好，做得又快，很快就将一份白斩鸡做好了。他递给云父，走到侍卫面前，云父却没有将白斩鸡交给侍卫，而是说道：
1: 我亲自送过去吧，我担心将军见不到我，会担心这是不是我做的。
0: 侍卫为难地皱着眉头说道：
1: 主上不让父亲靠近将军，故而……
0: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是他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云父不知如何回复的时候，江月安连忙走上前来，进一步解释说：
1: 明白明白，我与他就在屋外站着不进去，让将军看到我们即可。也行。
0: 侍卫犹豫一下，还是点了下头。余小丽正在房间里百无聊赖地等着，等侍卫将云父的白斩鸡送上来。很快侍卫就端着一盘香喷喷的白斩鸡回来了。
1: 将军，云父父亲做的吃食好了。
0: 他恭恭敬敬地把白斩鸡放在了燕锦玉的桌前。
1: 哼，有劳你了。
0: 燕锦玉点了一下头，便将侍卫赶了出去。侍卫走后，燕锦玉递给于孝礼一张纸条：
1: 将它放进去吧。
0: 他指了指那微微敞开的鸡屁股，他一言去弄，只是手上的纸条还没有塞进去，就发现里面还有一张纸条。哎，这里没有纸条呢。他讶异拿出纸条，小心地敞开看着，一字一顿将纸上的字给读了出来。上面写着将军要背着做什么都可以写在纸上。没想到云父竟然明白让他做白斩鸡的原因是什么。于小丽颇感惊讶，赞叹道：嗨，云父平时瞧得傻乎乎的，关键时候还挺聪明的。燕锦瞥了眼那完全不是云父自己的纸条，淡淡说道：
1: 这聪明的还不知是谁呢。
0: 将纸条塞了进去，于小李随手拿起一个鸡脚，一边吃着一边走到门口，啪，然后当着侍卫的面吐出一块鸡肉，嫌弃的把端盘递给他：盐少了，有劳小兄弟把它交给云父，让他重新放盐。
1: 是。
0: 侍卫听话的接过端盘，一直守在门外的云父就是等着侍卫送来那盘白斩鸡呢。在侍卫离开之后，他匆匆地从白斩鸡的屁股掏出了于小李塞进的纸条，打开一看，脸色瞬间凝重起来。江月安见之疑惑问道：
1: 将军让你做什么？
0: 他把纸条塞给江月安，虽不情不愿地说道：
1: 让我想法子跟在主上后面随主上参宴，在他危急之时救到主上。
0: 说完之后，他颇为气恼地重重捶了一下墙，脸上鼓起一脸包：
1: 这李陵都这般无情无义了，将军为何还要顾全他？
0: 这李陵竟然将自己的大功臣架空，这也罢，还将燕锦玉囚禁起来，这简直就是一只白眼狼啊。
1: 不是。
0: 江月安摇了摇头，狐狸眸子一眯，认真说道：
1: 罢了，这是将军的吩咐，我等自然万死遵从。
0: 翌日，余小丽忐忑一日，为侍卫第一件事便是问李陵：李陵去古城了？他问道。侍卫点着头：
1: 是，天渐黄昏时便过去了，此时想必已经到了。

0: 闻言他不禁嘲弄低语，哼，怕这么怕死啊？不，也不算是不怕死，而是太过于自负罢了。侍卫听了于小李的话，有些不满地说道，
1: 夫人大可放心，主上带了许多手下过去，加上有我等在后方支援，那些窃国贼必不敢伤主上半分。
0: 于小李翻了翻眼皮儿，哼，不敢，他能不能留个全尸回来都不一定。没理会那侍卫有些铁青的脸色，走进内厅，燕锦衣正靠在床上呢，手上拿着一本书，优雅地端详着。见于小李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忧色，不禁轻笑一声说道，
1: 不必为他担忧，他既敢去参宴，必不会让自己……
0: 顿了顿，嘴角勾起了嘲讽的弧度，
1: 不会让他自己死得太惨。
0: 于小李有些疲累地脱去外衣躺到床上，燕锦紧紧地将于小李抱入怀中，下巴垫在他头顶上，闭着眼睛轻轻嗅着他身上那让他舒服的味道。他用手紧紧抓着他腰间两色衣裳，微微抿着红唇，心中下意识地把李玲当成一个死人。他若是死了，我们就会落手好不好？他有些艰难启齿。燕锦衣脑微微向上睫毛颤了颤，随后就没有了动静。他沉默着没有回答，好似是在故意装睡。他不回答，于小丽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不禁有些不满地推了一下他的怀抱，仰着头用着亮晶晶的大眼睛瞪着他，你怎么就非得让我回现代？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去？为什么他们二人不能一起留下古代呢？或者一起回去呢？为什么他不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儿？于小丽心中充满疑惑，但是问了他又不说，只能自己忍受着。面对着于小李那有些失望的眼神，燕锦衣的心微微有些刺痛，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承诺说道，
1: 我会想办法随你回去的。
0: 于小李眼眸一睁，凝视着他，所以你这是在承认你没法回去了吗？他将他重新抱入怀中，闭着眼睛不说话。于小李慢慢地用着小拳头捶了下他的胸口，只是轻轻一捶，不敢太用力，怕他伤口又裂开了。又是这样，他不满鼓嘴。燕锦抿着红唇微微泛白，好似在隐忍着什么。二人缓缓闭上眼睛，就在快要陷入沉睡的时候，于小李忽然听到外间传来了阴鸟的声音，
2: 让我进去。
0: 阴鸟焦急的喊声让于小李睁开眼睛，他起身穿上衣裳出门查看，就看到一鸟被两个侍卫拦在门外，手中拿着一个食盒。
2: 夫人夫人，一鸟给您做了好吃的来了。
0: 他兴奋地对于小李招手。两个侍卫看到于小李许是怕惹事儿，便有人擅自说道，
1: 算了，反正主上也没说不让他进去，而且主上都去了古城，他们想拦也拦不住了，不如就放他们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0: 另一个侍卫不耐烦地对着夜鸟摆了摆手，夜鸟大喜，对着他连连点头，
2: 多谢大哥。
0: 他端着食盒走了进来，于小李看到他又有讶异，他和夜鸟相处不多，二人之间关系并不是很熟。你怎么来了？他问道。夜鸟将食盒打开，拿出了几份闻着便觉得香味扑鼻的韭菜，把韭菜都摆满了桌子之后，才对于小李说道，
2: 奴婢实在担心夫人，便过来看看夫人。夫人和将军没事吧？
0: 于小李不以为意道，
2: 我们能有什么事啊？李玲既在无情，也不会伤了我们的，
0: 他们毕竟都是和李玲一起从无打到有的，纵然现在总是很针对燕锦玉，但是在吃喝住方面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于小李迫不及待坐了下来，第一时间便是看向桌上那壶桃花酿。看到桃花酿的一瞬间，眼睛瞬间就亮了，比那天边的星辰还要闪亮。
2: 一鸟还带了酒啊？
0: 他接起了那些酒，然后在酒杯中

0: 方祖儿起来阻拦他，也就咽下了酒瘾。啊，味道真好，他赞扬一句。在烟鸟伺候下，余小丽总算是把一桌子的好酒好菜给吃完了。此时正瘫坐在椅子上，一只手轻轻拍着自己圆鼓鼓的肚子，满足地叹出一口气。烟鸟端着空食盒便要走，那奴婢先走了，夫人和将军若是有什么吩咐可以叫奴婢。哦，好。他懒懒散散点了一下头，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等到肚子里的宝气消散不少后，才回到内间。内间燕姐没有看书，而是用着一种眼巴巴的眼神看着他。从这眼神之中，余小丽看到了一丝责怪的意味，不禁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他避开他的目光，他回到床上静静地拥他入怀。燕锦轻轻叹了口气，在他耳旁说道，
1: 嗨，后日便是你来月事的日子了，如今喝酒过几日得疼死你。
0: 只喝了一小口，不碍事呢。余小丽浑然不在意，衣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样子，蜷缩在他怀里。余小丽本来还觉得很是精神，不知为何吃饱饭之后就觉得自己有些困起来，在他怀里打了个哈欠，缓缓睡了过去。此时古城城主府的宴会上，风韵和花清婉一身红衣玄袍，正坐在高位前扫过台下一众人。等了一会儿，风韵有些不耐烦道，
1: 看来李陵这胆小之物是不会来了，开宴吧。
0: 花清婉闻言微微皱起眉来，然后阻拦他，他会来的，陛下写信了。从他的探子传回消息，就发现了李陵对燕锦玉几度审深。风玉深吸一口气，猛地昂头喝下一口酒，听从他的话。
1: 哎，那就再等等他，不过如此干坐着也实在乏闷，叫人上屋。是。
0: 侍卫吩咐下去，一众美人上台翩翩起舞，不知是有意无意，这舞蹈让风雨迷了神儿。一舞罢，他把目光投在了花清婉身上。
1: 朕还记得初见皇后时，皇后那一舞便刻在了朕的心里，比过那舞女叫朕心清。
0: 他眼中闪过一丝温柔之色，不紧不慢地说道。听到风雨的话，花清婉才意识到这些舞女所跳的舞是自己跳过的。他想起当年事，嘴角忍不住勾起来。哼，说起此事，你可知那一舞

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享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是新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是新”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是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选址第2025-6501-00623。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赞美城市。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滚新疆。那接下来一小时呢，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啊，大伙可以通过微信推。

京时间的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呢，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啊，是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两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7.6分钟。当然排在第二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分钟。现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1摄氏度，风力3到4级转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零二四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再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依然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啊。此刻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是有三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的依然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4.7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8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3.7分钟。此外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9公里每小时，那穿过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5分钟。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心。

光时间来到了今天的18:53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总有风把你吹向远方》作为今天的歌单收尾曲目，我是嘉瑞，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是的，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相信这一周的大家一定是
1: 开心的，
0: 满怀期待的。
1: 是的，
0: 哎，充满想象的。
1: 嗯，说不定这会儿心都已经飞了，
0: 满是计划和安排的。嗯，所以说啊，这一周呢可能大家的这个工作的时长啊，我觉得可能是无限的被放大，对吧？啊，但是没关系啊，就是在工作日的时候，咱们都把那个劲儿啊就给它拿起来，好不好？啊，咱们玩的时候咱们也把那个劲儿给它放开。
1: 是的，
0: 对对对，啊，就是千万不要有任何收敛和包袱，好不好？
1: 对，尽情的去享受它。
0: 没错没错啊。那今天的这个就作为咱们这一周的开始的下班路上啊，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情绪和心情都不太一样。就有些
1: 我觉得啊，就是这周会有一种哎刚刚开始哎它就结束了那种感觉。
0: 第一次这么期待开始即结束了，对，因为以前嘛，就比如说什么开始即结束，好像是一种不好的那种预示，但是这一周的这个开始即结束，哎，不错，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在这个假日期间啊，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咱们的老规矩照旧，哎，还是依旧大家一起喧喧荒聊聊天儿，
1: 是
0: 啊，
1: 当然喧荒的同时啊，朋友们，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因为准备要放假了，可能路上的这个交通变化和平时有不太一样的。
0: 对啊，悟空说呢，说今天这么大的风，竟然没有把甜甜吹回伊犁的，
1: 哦呀，
0: 好神奇哦！
1: 哎呀，有没有可能杰克冉把他拽的死死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嗯，
1: 要不然以甜甜的这个体重，可能早都飞了。
0: 主要还是因为，说实话，杰克冉拽我不好使。今天的开会把我拽住了我要把这个班上好，把会开好当然呢，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也发来了这个一周的开端的这个问候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签到打卡，杰克冉和甜甜都收到了。
1: 是的，
0: 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温婉他就说，他说今天咋回事，今天感觉天气有点差哦，但是不影响我的心情，因为听到了你们的节目。
1: 哇，这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
0: 确实给的挺满的啊。我们今天本来也是啊，就是因为看到了大家，我们觉得心情一下子也特别好。
1: 对，什么刮不刮风都已经不重要了。
0: 对啊，
1: 影响不到我们的心情
0: 了。真的，风嘛，刮嘛，是不是班嘛，上嘛，对，会嘛，开嘛，对不对？
1: 假嘛，我们就一起宣起来嘛。
0: 但是我要说一句啊，就是不能忘记，就这句一定要带上。假嘛，放嘛。对啊，所以呢，这一周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非常好的心情啊。
1: 是的。
0: 这个小时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天啊，我觉得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特别的适合就当下的这个环境，
1: 对，
0: 当下的这个氛围
1: 啊，对，天气慢慢热起来了嘛，是吧？我们的夜生活就安排起来了嘛，是吧？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夜生活就是到夜市跟朋友小酌一杯，
0: 而且那个摊，而且一定是那种啊，就是坐在那种人头攒动的摊子上，
1: 对，越接地气越好，不需要太豪华的环境，
0: 而且是那种前桌和后桌挤得越紧越好，对吧？就是那种，就是大家也没有，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那种，感觉大家要挤到一块坐在一起才热闹
1: 啊，都上别人的桌子了。
0: 我没有那种想去别的桌拿点吃的那种想法啊，大家不要想我，不要这样想我，好不好啊？
1: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客客气气，到后面，哎，我这剩点，咋你要我一起换一下？说不定啊，
0: 那个氛围很重要啊，所以说小夜市的氛围很重要。今天呢，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哎，这个杰克冉和甜甜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夜市的那点事儿啊，是不是？
1: 就跟大家说一说，哎，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啊，就是晚上到夜市小酌一杯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什么食物啊，是最下酒的？
0: 没错啊，就是今天呢，大家来梳理梳理这个小夜市上的下酒菜啊。当然呢，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也不一定是坐在夜市上啊，就是你觉得那个下酒菜，我觉得都可以来推荐推荐。
1: 哎，是
0: 对吧？
1: 在自己的这个一楼的这个小花园里头也可以。
0: 没错啊，就是大家都来说说看嘛，就是什么和咱们的新疆大乌苏特别配呢？
1: 哎呀，
0: 下酒的话怎么能少得了？是不是？
1: 是
0: 这一口呢，对吧？
1: 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疯狂发来消息，他说哇，咱们新疆人喝酒第一道下酒菜必须是那个黄面烤肉。 哦，哎，黄面条肉，我感觉这是我们新疆男人的凉菜，
0: 对
1: 吧？对，
0: 这个是不能少的。
1: 丫头们爱吃凉皮，男人们爱吃黄面。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野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哇，他说的这个下酒菜扎实啊，烤全羊。
1: 哦哟，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那个啥了吧，太
1: 扎
0: 实了吧，
1: 还贵呢。
0: 对啊，这个你在我说实话，你在夜市摊摊上，你把烤全羊往那一放，可能你刚放下，哎，转眼没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可以吃两口，吃两口是吧？新疆人又主打热情好客，你说你那么大一只，你往那一放，你怎么能不说来
1: 招待一下大家？
0: 对，
1: 你一个人能吃得了吗？大家一起多开心。
0: 是啊。
1: 但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会点那个烤全羊啊，除非有重要的一些朋友呀要招待，可能会点烤全羊。但是像那种什么馕坑烤肉之类的，架子肉之类的，我一定是这个下酒菜
0: 不能少的，是
1: 不
0: 是？不
1: 能少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在夜市里头吃上一点那样子烤肉，烤羊尾，哇塞，那不香，
0: 那感觉香迷糊，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未读信息这位朋友，皮辣红
1: 必须是皮辣红。
0: 哎，皮辣红这个可以，而且皮辣红啊，就是它不限制场景了，就你在家里小酌一点也可以，在夜市摊摊上小酌一点还可

0: 对
1: 对吧？嗯，
0: 又简单又下饭的那样子的，就下酒的那样的菜。
1: 嗯，言说的这一句，他说节目里不太合适说吧？嗯，确实不合适啊。嗯，确实你没法念是吧？
0: 哎呀，感觉啥都可以套到这个里面了啊！
1: 对对对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红旗下的蛋说的这个是啥呀？
0: 我没看懂，
1: 我也没太懂，我都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
0: 啊，所以我也没敢念，
1: 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个风轻云淡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其实在新疆最下酒就花生米儿，别的都不需要多，一个花生米儿往那一放，啥酒都下，
0: 哎，真的
1: 哦。然后黑雨说，这冻得瑟瑟发抖的初夏呀，开夜市的宝子们这两天是不是在默默流泪呢？
0: 有点凉。
1: 他说毕竟穿着秋裤坐在外面喝啤酒，容易不停的去上厕所呀。这两天确实啊，这个温度上呢，人家红旗下的蛋自己解释了，说就是花生毛豆的意思。什么花？他说，
0: 哎呀，
1: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啥我们刚没敢念，不知道是啥。他说花毛一体，
0: 对，就整的跟说的是皮一样的，皮毛一体的那个衣服我们是见过的，
1: 我感觉
0: 是
1: 那种
0: 一体这种说法没听说过，
1: 我感觉有点像那种花毛衣一样那样东西。我说，哎，这东西咋样下酒呢？
0: 那就是花生米和毛豆对半儿
1: 啊，
0: 一个盘子头一装。
1: 了解了，
0: 哎，
1: 了解了，了解了啊！
0: 这个确实非常的下酒。
1: 对啊，然后 by the way 这位朋友他说，下酒菜椒麻鸡儿
0: 啊，绝对有，攒劲儿。
1: 他说里面的那个素菜多放上一点儿
0: 啊，
1: 啥没有？
0: 对啊，可以放一点那个
1: 木耳，
0: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千叶豆腐，豆腐皮，或者是宽粉，
1: 没错，
0: 可以
1: 是，
0: 再或者弄点藕片也行。
1: 对，
0: 哎，
1: 把这东西一整，是不是啥都有了？
0: 椒麻鸡一口夺命大乌苏，太舒服了，
1: 真的啊！大美新疆说一碟花生，一个老虎菜。68的架子肉，两串腰子，10个 CP， 一瓶老酒搞定。
0: 哎，这个配置怎么这么有画面感？
1: 太经典了！
0: 你看菜也有了，什么坚果类的也有了，肉也有了，然后你还有在整个特色烤腰子，
1: 我跟你说，杰克然一看啊，就是没有出去那个啥，就是不经常出去跟别人喝酒的那种。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啥？
1: 杰克然竟然把一碟花生米归为坚果类。
0: 我真的，你知道，就是我感觉
1: 想的长得像嘛，
0: 对
1: 吧？但是确实是，但它确实是属于坚果。但咱们新疆的这个男孩子们啊，可能很难说，我给我来上一盘坚果，老板来盘坚果配酒。你知道这个坚果一喊，可能上的就什么，那个核桃仁呀，什么巴旦木呀，就来了。很难有人上一盘花生米吧。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在我看来啊，下酒菜拍黄瓜。你看不一样，其实每一个人对下酒菜
0: 清清爽爽，来再来一口酒，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说了，烤羊肝、烤板筋、烤肠子，哇，绝对都是好东西，绝对配啤酒啊！哎，我跟你讲，我之前烤羊肠，我没有吃过
1: 烤羊肠。
0: 对，当时我去和田夜市的时候，
1: 我觉得太好吃的很。
0: 我看怎么那么多人，我也就很非常好奇，我就想着尝一下。哎呦，真的太好吃了，
1: 是吧？真的太好吃的很。我觉得你从小就失去这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就吃到过这种美味，
0: 是吧？
1: 因为小时候我在伊犁嘛，
0: 我真的是前几年才解锁的。
1: 伊犁其实是有的，就是什么羊肠啊，羊就是那个什么肚啊，各种肚，
0: 我之前也有，但我完全没有那个
1: 心
0: 想要
1: 羊心羊肝那种东西啊。你是没有想要去吃？
0: 没有想过要吃，但是我当时看到他们整个就是都烤不完了，你知道吧？吃的人特别多，他就放到那个架子上面，让你就是自主的去拿，
1: 特别好吃。
0: 我说有这么好吃吗？来，我尝上两口，停不下来了，真
1: 的很
0: 好
1: 吃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等风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我心目中下酒第一名凉拌皮蛋。皮蛋啊，凉拌皮蛋啊，哎，其实我之前对皮蛋的这个怎么说呢，感受是又爱又恨。
0: 是吗？为啥呢？
1: 我觉得吧，你说它好吃吧，它也真就那样。你说它不好吃吧，很多人好像就又少不了这个凉
0: 劲，好像有点香，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 也就什么那既爱又恨吧，就是、哦、就是这种美食。然后何以为孤独说，
0: 嗯，
1: 饺子呀，饺子配酒，天长地久，是不是？哎，对对对，饺子、哦、饺子啊，
0: 是
1: 的，
0: 是
1: 是，嗯
0: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他说了，
1: 嗯，
0: 马肠子，
1: 哦，马肠
0: 子，马肠子。
1: 但是啊，作为一个伊犁姑娘，
0: 嗯、
1: 我必须非常负责任的告诉风帆，
0: 嗯。嗯，
1: 马肠夏天少吃啊、
0: 哦、容易上火，是不是？
1: 别问我咋知道的。前几天收到一个快递、
0: 嗯、
1: 来自我伊犁的暖心的父母
0: 啊、
1: 嗯、哦，打开他说，丫头
0: 嗯，
1: 尝一点。我一看，哦，
0: 这个要吃的有点太多了，
1: 这个准备让我上火是吧？所以真的夏天少吃点马肠子啊，因为马肠子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冬天、
0: 嗯、
1: 哎，冬天的时候可能配上会更好一些、嗯、然后盐、
0: 嗯、但如果说就是怕上火的朋友啊、
1: 嗯，
0: 可以来点那个，就是、
1: 嗯、
0: 酸奶
1: 哦，酸奶是不是、啊、
0: 比较地道的那个土酸奶？
1: 哦，我知道，嗯、就是那类似像那个刨冰一样那样东西，是不是、
0: 啊？对。
1: 然后我
0: 点那样子。
1: 哎，对啊，盐说，嗯、烤肉、烤肠、烤肝、烤心、烤肚，免费也是、yes, 吃啥喝啥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几个人坐着喝到天黑呢？
0: 哦。
1: 哎，他前面这段特别像那个吆喝、哦、烤肉、烤肠、烤肝子、烤咱的、那个咋来、哦？来来来，烤心、烤肚，免费子、
0: 啊。来来来，我们往里面坐，往这房间干啊！我们这里有烤羊肉、烤肝子、烤免费啥都有呢，吃啥喝啥，来来来，几位啊，好来坐啊，马上来啊，就这个感觉。是不是
1: 杰克，你到底在外面有没有谈谈子？你话说，我不去吃啊，我不去啊，你不要那样防我，都没有告诉我吗？哎，你这个吆喝吆喝太正宗了，
0: 哪个夜市的那个、老板啊，好顾一下我。
1: 对对对啊，杰克可以帮你配一段录音、
0: 嗯、
1: 啊，
0: 嗯、
1: 往那儿放着，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啊、我觉得挺好的。
0: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新疆有些摊主的那样子、
1: 嗯、
0: 吆喝声哦、啊，真太诱人了。
1: 哎，你这样一说，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有一天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我们那个新疆民街那块不是现在有就是有一个全新的升级改造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在新疆民街那块有很多的这个美食摊主，
0: 嗯嗯，
1: 然后呢前来咱们新疆旅游的这个全国各地也好、
0: 嗯、
1: 世界各地的游客啊，就会在这一块驻足，
0: 嗯，
1: 那天有一个那个摊位上的一个吆喝声真的让我久久驻足，
0: 是吧，
1: 不忍离去，真的就在那块，
0: 嗯，
1: 然后有一个那个师傅，
0: 嗯，
1: 哇，太有意思了，就是他的那个吆喝声真的会吸引大家，
0: 嗯，
1: 主要是啊，真的他跟那个就是自带音响一样、哦、哎，真的
0: 声音又大又清楚、嗯、而且还自带幽默感，
1: 对对对，非常有趣，
0: 是不是、嗯、
1: 非常幽默啊、
0: 嗯、
1: 如果说各位朋友们经过了，其实可能你都会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嗯、因为那个方圆几里可能就他就是
0: 最
1: 有特
0: 色，
1: 特色，哎，就是那种啊。然后大美新疆说，一公斤面费子米肠子半给，
0: 哦哟，
1: 夺命大乌苏喝给，经济实惠，好吃不贵，几百块钱搞定，经济又实惠
0: 啊。哎，我觉得到了夜市，
1: 嗯，
0: 吃喝酒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爆炒面费子一定得有，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对, 对，
0: 太香了。
1: 是慢慢说、
0: 嗯，
1: 啥话不说，兄弟们，
0: 嗯，
1: 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是感觉哦，你们就坐在我的酒桌上呢，干杯！为什么我感觉现在
0: 太有画面感了？
1: 如果慢慢照你这么说，我感觉杰克和甜甜现在两个字已经到位了。反正不管咋，应该下酒下到位了，就开始说各种那个场子话了，是吧？
0: 真的
1: 啊啊！但是开心。开心最重要、
0: 啊、对对对，他这个话说的特别到位、
1: 嗯、
0: 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1: 啊、没错没错，但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啊、
0: 嗯、
1: 不管怎么样，咱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0: 哎，这是最重要的、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芊芊啊、
0: 嗯
1: 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他说只要心情高兴，
0: 嗯，
1: 和谁坐到一起最重要，
0: 嗯，
1: 下酒菜是啥一点都不重要，
0: 哦，
1: 你看啊、
0: 嗯、
1: 要不怎么说还是会说，
0: 对，
1: 是不是
0: 最重要的就是身边的朋友、
1: 嗯、
0: 是
1: 的
0: 是
1: 的，嗯，
0: 还有张娟发来消息了、
1: 嗯、
0: 他说，
1: 嗯，
0: 你们怎么能忘了胡辣羊蹄儿呢，
1: 嗯，
0: 炖的烂烂的那种、
1: 嗯、
0: 轻轻地一嗦就脱骨、
1: 嗯、
0: 那个汤汁那个辣辣的、
1: 嗯、
0: 黏黏的，哎呦、
1: 嗯、
0: 黏的手上都不能不洗的那种，
1: 哦，
0: 多下酒多好吃，
1: 是哦、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嗯、
1: 这位叫做一觉到天亮这位朋友，
0: 嗯，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他说呢各种卤味儿呀，
0: 哦，
1: 他说我就喜欢啊，就是拌上一点那种卤味儿，
0: 哦哦哦哦，
1: 把那个酒一下，
0: 整一点那个鸡架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是
1: 是、啊、
0: 鸡腿啊，
1: 也很不错，是吧？
0: 哦、
1: 鸡爪呀，
0: 鸡爪
1: 呀，哎， 一整这东西、是不是
0: 特别
1: 不一样了啊？
0: 是，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轩轩啊，他说凉皮子呀，下酒的凉皮子绝对是好吃的啊。
1: 嗯嗯，

0: 那个花生米多放一点，
1: 嗯
0: 啊，汤多一点，
1: 嗯，
0: 辣椒也多一点，
1: 嗯
0: 啊。正常一口啤酒，然后吃一口凉皮，多好吃！
1: 是的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位叫做星桥这位朋友，
0: 嗯，
1: 他说两位主持人好，
0: 晚上好。
1: 他说在我心目中，下酒菜，他说必然少不了新疆的皮鸭子、
0: 哦，
1: 然后再来点手抓肉，他说那个贼下酒。
0: 哎，我前段时间刷短视频的时候、
1: 嗯，
0: 就有外地的朋友来新疆吃饭，
1: 嗯嗯，
0: 然后点的类似烤肉的一样东西，然后他说。
1: 嗯
0: 老板，那个不要钱的那个甜甜，那个皮鸭子多来一点。
1: 嗯，
0: 好像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
1: 虾子，是不是？嗯、
0: 啊啊，
1: 是
0: 吧？带点甜丝丝的，又有点那样子、
1: 嗯、
0: 辣辣的那个感觉。
1: 没错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红旗下的蛋说：“说归说，笑归笑，
0: 嗯、
1: 你们两个不要讨酒啊，剩下的杯底碟子养鱼呢嘛，甜甜姐快喝掉，高兴。”
0: 哎呀，已经有画面了，
1: 那就隔空走一个，
0: 都在酒里了。
1: 对对对啊，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咱们新疆的这个下酒菜啊、
0: 嗯，
1: 各位朋友们觉得就是哪一款咱们夜市小摊上的东西是最下酒的呢？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一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丰宇字2025-650106-0062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布置，
5: 乐什么呢？
7: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8: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9: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聊到了大家坐在那个夜市的小摊子上的下酒菜都有些什么啊、哦、然后呢我发现微信平台上有新朋友，哎，这位朋友叫袁宏伟、哦、他说今天第一次，你今天才第一次高峰期啊就第一次赶上这个高峰的节奏吗？
10: 然后听929，
9: 对、嗯、他说觉得还挺好听的，谢谢您啊！刚我有点傲娇上那口气的，重新说一遍吧。嗯，我觉得还挺好听的，这有没有那种新疆那个男孩子那种感觉？
11: 哎、这样啊，第一次听你们晚高峰929节目，觉得还挺好听的。嗯，两主持人主持的也挺有风格的，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10: 有一种领导在发言的感觉。
9: 我觉得这一句
11: 谢谢。
9: 这一句我们要写在我们的年终总结里、嗯、啊，我们就这样说，听众谁谁谁啊、嗯，哎，有说过我们两个很有风格，嗯、对吧？啊，谢谢你的认可和肯定啊。当然呢，嗯、这会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来说，嗯、对于杰克山和甜甜来说啊，就是希望大家下班路上，嗯，就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嗯、
10: 啊，什么感受？
9: 就像是遇到老朋友坐到你的车厢里面开始炫，
10: 对、嗯，
9: 这种感觉我觉得会比较好，是不是啊？嗯对吧？啊，你说那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我是主持人甜甜，
10: 我是主持人杰克然，
9: 这谁不会呀？对不对？我们不想这样，
10: 说不定也有人不会，
9: 真的吗？然后我看到那小子真帅说呢，说花生米，我提一个，祝兄弟姐妹们生日快乐。哎呦，我干了，你们随意啊。
10: 哦呦，你还怪贴心的嘞，
9: 关键今天。有些兄弟姐妹们不过生日啊，这样硬过一个吧，就大家硬过一个、
10: 啊、
9: 好不好啊？

0: 就是已经过过的咱们就往后延一延，没过的咱们就提前过一过，
1: 我们就像某一个游乐场一样，就是这个一个月当中过生日的朋友，我们集体给你们提一个，好吧？祝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五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必须得是那个生
0: 日
1: 快乐，
0: 对，阿豪说呢，说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白酒推荐下酒菜，雪盖火焰山，
1: 这啥东西？
0: 老虎菜
1: 啊，
0: 姐夫的小菜，啤酒那就架子肉
1: 啊，可以，
0: 红柳烤肉
1: 绝对没问题，
0: 麻辣小龙虾呀，
1: 那可太带劲了，
0: 哎。雪盖火焰山应该是凉拌西红柿哦，
1: oh.
0: 应该是凉拌西红柿，我没搞错了，好吧，各位朋友们，
1: 哎，姐夫的小菜是啥东西？
0: 到时候下半点的时候可以来聊一聊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你心目中的下酒菜第一名是什么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1度左右。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

0: 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这一会儿啊，各位朋友们呢，在高峰当中的高峰时刻啊，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你们也不要吝啬，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哎，让我们在直播间开心。
1: 反正又不是我们赌，是不是？
0: 反正我们就不出去添堵了啊！这一会儿呢，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乌鲁木齐晚高峰来说呢，可能多多少少都还是会这个比较拥堵的啊。所以说，不管你是堵在哪一条路段了，只要你跟杰克山甜甜一起高高兴兴的，咱们喧喧哗聊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
1: 说到路况，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会展中间呢，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以及反方向，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
0: 没错，
1: 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路段。
0: 是的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嘛，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觉得就是什么这个最好的下酒菜，对吧？
1: 对对对，
0: 下酒第一名啊，在这个夜市小摊儿，你往那一坐啊，下酒第一名是什么啊？其实我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答案，我觉得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个答案啊，我真的理解不了。
1: 什么答案？
0: 微笑向暖说酸奶粽子。哦，哎哎，酸奶粽子真的是一道好的下酒菜吗？
1: 我不知道下不下酒，
0: 小甜品吧算。
1: 但是我觉得是好吃的
0: 啊，当然是好吃的，
1: 对吧？
0: 我不是因为它不好吃，我是觉得酸奶粽子就不该出现在酒桌上。哦，酸奶粽子它应该是比如说女孩子们之间，哎，你分享一下说，杰克然说甜甜这个好好吃啊，我说哇，杰克然这个更好吃，就是那种，你尝一下马铃酱的，你尝一下杏子酱的，
1: 对对对对，
0: 这种更好吃吗？是不是啊？就是你说的，哎，
1: 下酒菜还有鄙视链吗？甜甜，
0: 哦，这倒也是。
1: 我就是爱这个酸奶粽子下酒，怎么办呢？
0: 好
1: 呢
0: 好呢，
1: 太辣了。
0: 好呢好呢，但是也可以理解，因为酸奶粽子它是比较那个，就什么像那个瓷实的那个糯米饭一样。
1: 对对，说甜吧也不是特别甜，就中和的那种口味，层次又比较丰富，是不是？
0: 对对对，这样一说好像可以理解了啊。辛巴说花生毛豆，
1: 哦，那绝对好像目前花生毛豆提到的概率还挺高的。
0: 一个花生毛豆，一个拍黄瓜，一个劈辣红，
1: 对对对，
0: 这几个出现的频率。
1: 那个什么雪山什么火焰，什么雪盖火焰山，
0: 哦
1: 哟，那个名字起的真的是记忆犹新。
0: 然后甚至有朋友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夏天，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在新疆的夜市摊摊上，每一个摊摊都很下酒。
1: 哦，
0: 他说只要是新疆夜市摊摊，每一个摊摊都很下酒，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啊。
1: 还真别说，
0: 对吧？
1: 这样子的
0: 啊，

0: 飞腾来了，他说还装新朋友，他说初次见面请多指教，瓜子拿出来，啤酒打开，老板再来两个 CP， 两个是不是有点少，
1: 我也觉得
0: 花生米其他的啊，再好都是爹爹啊。
1: 飞腾咋那个
0: 你是有点抠，我觉得
1: 我感觉那个还没喝呢就已经多了的感觉。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这位朋友他叫深夜啊，他的这一段呢怎么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一种萧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只要酒好一串烤肉我也给大家撸出火星子哦。
0: 这是抠门这件事情哦，说的太冠冕堂皇了，
1: 咱们也不要一串烤肉放上撸了行不行啊，咱们多点几串，
0: 两串
1: 对吧啊，行行。新疆的烤肉那么好吃，是不是啊？
0: 两串打底，大的那种烤肉的话，我觉得两三串可以的。但小串的话，我觉得十串得打底吧，是不是、
1: 啊、？YC 的女朋友啊，是我觉得很厉害的。YC 说呢，我女朋友啊，特别能催我下酒，喝呀，养鱼呢，是不是、啊？就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好的，好的啊。YC 醒醒，你没有女朋友。
0: 感觉
1: 这句更扎心是吧？好
0: 有、
1: 哎、
0: 辛巴也发来消息的说，刚才不是提到花生和毛豆了吗，然后他又说拍黄瓜以及糖拌西红柿，
1: 你看你这个说出来就感觉不是特别有意境，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呢，说雪山飞狐，
0: 对
1: 我、哦、雪山飞狐我感觉确实啊、哦、然后还有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有一位朋友说到了什么
0: 雪盖火焰山，
1: 对，雪盖火焰山、
0: 哦、
1: 然后
0: 这个
1: 张扬说到的是雪山飞狐
0: 哦，
1: 还有一位朋友也很厉害，
0: 起的名字都太厉害
1: 了，大家起的名字都很厉害啊、还有一位朋友我刚看到了，这位朋友呢叫 Mr. 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博格达峰上的一点雪尖尖
0: 哦、
1: 他说有没有意境，他说其实我说的也是凉拌西红柿、
0: 你怪会起名字的嘞，
1: 对对对啊、都还怪有咱们新疆特色的，
0: 是
1: 不是啊、
0: 大美新疆又来了，他说一盘小葱拌豆腐、一盘这个砂糖拌西红柿、然后呢羊头高盖，然后啤酒上盖，
1: 哇这个感觉不一样啊、是不是，然后呢潘潘说哦等一下，潘潘的这个照片
0: 他直接发照片了，
1: 虾尾有呢、我们再点开看一下，
0: 还有小龙虾、螃蟹、
1: 鱿鱼也有呢，哇
0: 每一个其实都
1: 会点，每一个其实我都还蛮想吃的，小龙虾说来不来你们两个，我让老板做起来了已经，
0: 哦真的
1: 我们俩就不去了、
0: 确定吗？婷婷在默默的咽口水，
1: 对对对，我在默默的已经咽口水了，
0: 主要是我们去不了呀，上节目呢，
1: 对对对、我们害怕一下节目的时候你都已经吃完了，是不是？然后叶说肿瘤医院对面车流量大得很，能绕道的走的就绕道走吧，
0: 好嘞，谢谢你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飞腾又发来消息，他说老板说了兄弟这个再热吗签子上就没有东西了。
1: 真的吗？哎就说呢再热吗签子就有点烫嘴了。是这种感觉是不是啊？对啊，再不热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位朋友，他就是说他说我觉得啊其实新疆的每一个美食都特别的下酒，他说尤其是烧烤凉拌菜，
0: 对
1: 他说我特别喜欢啊把那个爆炒肚子下酒，
0: 哎呦太好吃了，
1: 是呢是呢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悠悠花之俏也来了，这么文艺你们都，
1: 我跟你说何以为孤独还说呢，说有诗踏雪，
0: 这么文艺你们都，
1: 我跟你说何以为孤独还说呢，说有诗踏雪、有诗踏雪是什么呀，
0: 应该也是西红柿、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何以为孤独我可不可以大胆的推测你用的是手写输入法，有没有可能是西施踏雪、他我看的是那个有嘛，就是那个酒去掉三点水那个有，有没有可能他想说的是西施踏雪但他打过来的是一个有诗踏雪、有没有可能
0: 字错了，

0: 对啊，你是不是用了那个手写输出法？你就大胆的告诉我，好不好？
1: 行，现在这个糖拌西红柿已经是我们的榜单第一位，第一位了啊！
0: 对对对，
1: 最下酒的是这个了。
0: 是，
1: 还有 XL 发来消息，他说我认为椒麻鸡儿最下酒，酒也特别好，下椒麻鸡儿。
0: 哎，这倒是哦，我感觉也是，确实很好下。
1: 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就喜欢吃一点那就是不太烫嘴的东西。
0: 这样了，大家。

0: 晶、哦、啊，还有红宝石鲜果沙拉
1: 油。
0: 哦，他说每天都不重样，然后发了饭说。翻来翻去都是唐拜西红柿，哎，挺好的，说明咱新疆西红柿也不错，是吧？嗯，
1: 你们太会起名字了，
0: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啊、嗯！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在你心目中下酒第一名是什么呢？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啊，就是说呢，你认为这个下酒第一名是什么啊，就是我觉得其他朋友说到的都能理解、王明哲
1: 啊、
0: 就是咱们这个酒非要这样喝吗？
1: 啊，
0: 大蒜
1: 哦，
0: 但我很难想象一口大蒜一口新疆大乌苏那个感觉啥样子的，
1: 没有尝试过。
0: 我觉得这样的王明哲、你

0: 酒喝的应该也不敢开口跟别人聊天吧，应该就是一句慌不宣闭嘴就喝酒的那种感觉吧。
1: 哦，这个感觉真的是，
0: 对吧，你张嘴跟他聊，哎呀熏弟，人家说你真把我熏到了，
1: 哦，
0: 你再不要熏弟了，你把我熏到了，就是那种感觉。
2: 那天我旁边坐了一个男生也是那样子的，
0: 嗯，
2: 就是可能也是脸比较冲的东西，
0: 嗯，
2: 那个感觉确实不太好，
0: 啊，是吧，
2: 嗯，
0: 是吧，嗯。然后我看到辛巴说炒花蛤，
2: 嗯，
0: 啊，麻辣田螺，
2: 哦，
0: 一吸滋溜滋溜滋溜的，
2: 哦，
0: 啊，感觉很不错，
2: 太会吃了你们。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叶说甜甜有时间播放一个口是心非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突然对这首歌情有独钟，
2: 有什么故事快告诉我们，
0: 对对对啊，分享一下你跟这首歌的故事好不好。 嗯， 嗯，
2: 还有是飞腾吧，我每次把飞腾和从前以后
0: 分
2: 清，因为我们俩头像特别像，所以每次都得点开看，
0: 而且关键是啊他俩都有一个路况备注，嗯，啊，所以说他俩的这个头像又很相似，
2: 对，
0: 嗯，
2: 都是蓝天白云飞腾
0: 大草原的飞腾飞腾飞腾，
2: 哦，对，飞腾飞腾，嗯，他说小时候见过放一桶水喝酒的，一杯白酒一瓢水，
0: 就把它硬生生的一杯白酒兑成了那个一大桶的感觉，
2: 是不是
0: 对成了一大桶的感觉，是不是
2: 太厉害了，
0: 啊，对对对，是的啊，
2: 嗯，
0: 各位朋友们今天跟我们分享到了就是大家关于这个下酒第一名的这个心中的一些自己的想法啊，
2: 嗯，
0: 当然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就是这个喝酒伤身还是要适度，嗯，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啊，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下一个小时我们
2: 一会儿见喽，
0: 再见喽。

0: 9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9: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科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8: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9: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8: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9: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8: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9: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8: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9: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8: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9: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11: 车窗外的颜色
3: 怎么那么好看？
5: 是心跳不止。
6: 乐什么呢？
10: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5: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5: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站杰克船长。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活动啊。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带你游心，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和公路加国道331阿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还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

0: 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那报名呢，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是免费送的，名额呢是有限的，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25619929来咨询报名。
1: 嗯，是的啊，那当然呢，在这个假日期间啊，我们各位朋友们也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再成长2026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哈，也将于2026年的5月31号晚上的20点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来播出，22点35分呢会在新疆卫视播出，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喽。
0: 嗯，当然我们的话题还在继续啊。
1: 嗯，
0: 在上个小时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在夜市喝酒的时候啊，你觉得最好的下酒菜是什么？
1: 是的，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了很多消息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就感觉是，
1: 嗯，
0: 我们不能说三五好友，我们帮
1: 帮子
0: 坐到一起，怎样？老板来点个上菜，一起来就是畅聊的感觉，
1: 对
0: 吧？
1: 真的会有啊。嗯，那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听听下酒歌
0: 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就发来消息，他说下个小时是不是关于酒的那个主题的歌曲呢？冲动的惩罚歌词第一句，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1: 哎呦，
0: 我感觉那个状态已经到位了，
1: 有了，哎，
0: 是吧？
1: 差不多，真的是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燕峰他有说，他说呢，他之前说到了自己的那个下酒菜啊，他说呢，对于我来讲啊，就是新疆的美食就是最好的下酒菜。他说，我说一个大家都没说的，我之前真的特下酒，汤饭啊。他说我吃完汤饭以后，我感觉我还能再来一回，再战一回。这是醒酒啊，我觉得汤饭是醒酒，是不是？
0: 喝开心了，
1: 哎，对
0: 吧？
1: 高兴了。
0: 还有，
1: 嗯，
0: 那小子真帅，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曲，朋友的酒，
1: 朋友的酒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 memory 啊，他也有说，他说能不能谐音呢？
0: 啊，可以啊。
1: 谐音可以啊，比如说那个什么长久了，对吧？长长久久的酒，还能有啥？
0: 或者是
1: 数字酒是吗？
0: 对对，或者是你能关联到喝酒这件事情上也都可以。
1: 哦，
0: 对吧？
1: 对对，
0: 是是，
1: 让我想到了一首歌，
0: 嗯，
1: 一杯红酒配一点音，对吧？那个也是啊，那个叫什么？没那么简单。
0: 哎，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他说，那首歌。突然的自我，500的歌曲，他说500的歌，我觉得每一首都很适合喝酒的时候唱。
1: 我知道，主要是啊，500的那首歌，他有个来来来，干了这杯，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下一杯？
0: 喝完这杯还有一杯，
1: 哎，
0: 再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是不是？
1: 对啊，金刚说朋友的酒，李小杰的一首歌，朋友的酒的很多朋友提到这首啊，那个朋友的酒。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做清风徐来，他说有一首歌叫《关山酒》，他说挺好听的啊，可以放一下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许欢啊，他说有一首歌曲是《浪人情歌》，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喝多的时候听这首歌，朋友们会哭。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1: 哎，这个不错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太医这位朋友，他说酒醉的蝴蝶
0: 啊，
1: 酒醉的蝴蝶啊，因为你提到这个酒醉的蝴蝶，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阿瑞他提到的是酒醉的 Tango，反正都是那种醉酒的状态，是不是？
0: 还有那个酒干倘卖无，
1: 哎，对对对对对对，那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一首很经典的歌啊。
0: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反正就是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儿。
1: 是的啊，若溺水的鱼说，刚刚的歌曲名叫什么？问对了，刚刚的这首歌就是小阿七的酒家，也是跟我们的主题相适应的，我估计他可能比较喜欢这首歌啊。小阿七的酒家啊，溺水的鱼。
0: 关于喝酒的这个歌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是叫 Crash 吗还是叫什么啊，他说他推荐的是五月天的干杯。他说这首歌不用多说了啊，感觉特别好，
1: 是不在
0: 举起酒杯。
1: 不在年轻的小罗有发来语音的信息，不知道小罗又跟我们聊到了什么啊。然后我看到飞腾说9月9的9甜甜，学一个 这是谁呀、啊？陈少华的一个唱法，说
0: 他的唱法
1: 我研究一下
0: 特点吗？
1: 我研究一下好不
0: 好,
1: 飞腾啊，等我研究研究，研究明白了再说，好吧？嗯，
0: 我们来听一下小罗的
1: 小罗，嗯，小罗你好，小罗
0: 咋回事儿？我们来调整一下啊，
1: 小罗怎么不说话？
0: 嗯，
1: 为什么不说话？
2: 天天给客晚上好啊，
1: 晚上好。
2: 和酒有关的歌呢挺多的呀、啊，那现在听这几个。
1: 一杯酒，为却没有醉。我知道了，他说的是那个，
0: 啊、
1: 越过山丘。对，是那个吗？他刚说的是山丘吗？
0: 是山丘吗？
1: 他说的是山丘，是不是？
0: 我再来听一遍啊。
2: 天天给客晚上好啊，和酒有关的歌呢挺多的呀、啊，那现在听这几个。一身酒味却没有醉，
0: 你真是
1: 什么啊？不是，却没有醉什么的、嗯
0: 啊，
1: 但是不是山丘的歌？
0: 多唱一点吗？
1: 是啥歌？我没听，还是没听明白
0: 啊。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嗯、
1: 这位朋友呢叫舒云、
0: 啊，
1: 他就有说，他说酒，他说我想到了一个婴童的，行不行？
0: 嗯，
1: 他说天长地久。
0: 哦。
1: 啊，天长地久啊，这首歌，
0: 可以，可以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这首歌，是那个周华健演唱的，朋友跟兄弟们喝酒的时候必点这首歌，感觉特别到位。
1: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孤狼，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鸭蛋儿有一首歌叫《空荡的酒杯》
0: 哦，哎，这好像是他的翻唱的作品，
1: 是吗？翻唱的歌是不是？哦，
0: 好像是。
1: 好的，好的，然后很多朋友提到了这个酒干倘卖某，这个啊，然后呢，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扬，他说伤心的酒吧，这伤心的酒吧就是咱们就别往那坐了，好吧啊，多少人伤心了是吧？那不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吗？对吧啊、
0: 哎？
1: 然后还有朋友啊，这位叫做就义这位朋友啊，他说美酒加咖啡这首歌确实啊，也是跟这个酒有关系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信息。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张伟发来消息，他说有一首歌，名字叫做《漠河舞厅》。他说舞厅嘛，有酒嘛，是不是？必须得有这首歌。
1: 是啊，小时候可憨了，说黄渤有一首歌叫《不醉》。挺好听的
0: 哦，
1: 哎，我觉得就唱到现在为止啊，就这首歌感觉特别的棒，就大家都是那个醉在酒里了，只有这首歌让大家不醉 啊。
0: 我没醉啊，就那种感觉、
1: 因为我看到任俊他也有说，他提到了一首歌叫《不醉不会》对啊，也是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玻璃这位朋友啊，也有提到，他说呢，阿杜有一首歌，他说我觉得这首歌。他说也让人就是真的醉了
0: 哦，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哦
1: 哦，就是想买醉是不是？因为感受到了他不爱我，但是他一定很爱你。
0: 对，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喝醉酒了的状态。
1: 哎，这个角度也挺好的，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角度也不错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就是有没有哪首歌让你觉得就是他只要是跟这个酒有关，哎，或者说跟这个关键词相关的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喽。

0: 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其实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今天各位朋友们推荐的歌啊，我只想说一句，我真的醉了。今天呢大家就是分享到了很多跟酒跟这个醉啊有关的一些歌啊，因为我们上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嘛，不是下酒菜嘛。刚刚啊有一位朋友推荐的别怕我伤心，雪绒花，他说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里面有一句歌词，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那个不是过火吗？
1: 是不是？
0: 对，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这应该是过火还是爱如潮水吧？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
1: 不是，别怕我伤心。
0: 但是别怕我伤心，我也能给他圆回来。因为一个人，就是在伤心的状态之下，他想干嘛？他想买醉。
1: 哦，
0: 对不对？是不是？
1: 是。
0: 但是雪绒花歌词搞错了。我们刚还给你放了这首歌，是吧？没关系啊，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有一种状态，那么叫酒不醉人人自醉
1: 啊，
0: 是吧？
1: 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说到关于喝酒的歌，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张轩他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是，兄弟抱一下。
0: 哦，兄弟抱一下，
1: 喝酒的时候感觉就是，真情实感，真情流露，就这种感觉。
0: 对对，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看很多朋友提到了什么兄弟抱一下，什么朋友的酒然后
1: 还有还有一首歌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欢腾，
0: 对啊，欢腾的歌，
1: 欢腾
0: 是不是？
1: 他说就是把酒倒满，
0: 把酒倒满，
1: 太应景了，
0: 对对对，这个感觉啊，一下子那个氛围有了。是不是
1: 就是把酒倒完，我干了，你们随意。后面就接的就这句话嘛，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各位朋友啊，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这个杰克山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你跟酒有关的歌，好不好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头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风是什么？是微风。
7: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8: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7: 乐什么呢？
9: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8: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这首歌它叫《醉清风》，这首歌呢，它也是，就是让人听上去听着听着就醉了，
1: 就
0: 是
1: 有一种微醺的感觉。
0: 对啊，一山一云说《醉清风》，弦子的这首歌啊、
1: 哦。
0: 然后呢，我看到很多朋友还提到了那个伍佰老师的那首歌也比较多啊，
1: 哦、
0: 就是那个《突然的自我》，对吧？因为来来来，干了这杯，还有下一杯啊。
1: 伍佰的歌好像特别适合喝酒的时候听。
0: 对对对、啊，
1: 是吧？比如说伍佰的这个《夏夜晚风》啊，挪威森林啊，好像感觉哎，那个夜市那个摊摊上面一坐，那个歌一听。特别有魔力，
0: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那些可能让我们听着听着就有点醉的歌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啊，当然呢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最后只能安排一首歌曲了，
1: 是
0: 我觉得可以为大家安排到这一首突然的自我，你觉得呢？
1: 还可以，
0: 因为我感觉突然的自我这首歌就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他既能够就是有那种非常经典的感觉，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上啊，就是大家对这首歌的熟悉度上也很高，
1: 是，而且比较经典，
0: 特别适合就是大家下班回家在路上，就那种非常洒脱自在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营造了那种三五好友坐到一起啊，开开心心，然后聊聊天，喝喝酒那种状态。
0: 哎，没错，各位朋友们来。

0: 来来来，干了这杯，还有下一杯。
1: 不过呢，要注意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不要贪杯。
0: 没错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吧？嗯。那么今天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直播间
1: 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4: 地
3: 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九二九。

0: 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文字，我是宇豪。每天跟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人生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旅程，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主角，但在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被世俗的观念所束缚。接下来的这篇文章似乎就在讲这么一件事儿，或者说他在让你看开这件事儿。他说，成为你自己比什么都重要。这样的一种文字能够为我们打开束缚心灵的枷锁，它是一种力量，激励着我们勇敢地去挖掘自己的潜力，去拥抱自己的个性，去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周国平先生这句话所带来的鼓舞力量。成为你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作者：周国平。

年和少年是充满美好理想的时期。如果我问你们，你们将来想成为怎样的人，你们一定给我许多漂亮的问答，比如说想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伟人，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曹雪芹那样的文豪等等。这些问答都不坏，不过我认为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应该先成为你自己。姑且假定你特别崇拜拿破仑，成为像他那样的盖世英雄是你最大的愿望，好吧？那我问你，就让你完完全全成为拿破仑，生活在他那个时代，有他的那些经历，你愿意吗？你很可能会激动地喊起来，太愿意了。那我再问你，让你从身体到灵魂整个都变成他，你也愿意吗？这下你或许会有些犹豫，你会这么想，整个变成他，不就是没有我自己了吗？对了，我的朋友，正是这样。那么你不愿意了？当然了，因为这意味着世界上曾经有过拿破仑，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你压根儿不存在了。由此可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还是他自己。无论他多么羡慕别人的什么人，如果让他彻头彻尾成为这个人而不再是自己，谁都不肯。也许你会反驳我说，那你说的真是废话，每个人都已经是他自己了，怎么会彻头彻尾地成为别人呢？不错，我只是在假设一种情形，这种情形不可能完全按照我所说的方式去发生。不过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类似的情形却常常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发生着。真正成为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上有许多人，你可以说他是随便什么东西，例如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个角色，唯独不是他自己。如果一个人总是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没有自己独立思考，总是为外在的事物所忙碌，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那么说他不是他自己，就一点也没有冤枉他。因为确确实实，从他的头脑到他的心灵，你在其中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丝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了。他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和事物的一架机器罢了。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你自己呢？这是的真正的难题，我承认我给不出一个答案。我还相信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人的答案，我只能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真切地意识到他的自我的宝贵。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就会自己去寻找属于他的答案。在茫茫宇宙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都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正如

卢梭所说，说上天把你造出来之后，就把你特定的模子给打碎了。名声、财产、知识等等是身外之物，人人都可求而得之，但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的感受去好好的感受人生。你死之后也没有人能够替你再活一次。如果你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活出你自己的特色和滋味来。你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衡量的标准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你对人生意义独特领悟和坚守，从而使你的自我焕发出个性的光华。

0: 自己。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岁月是一首悠长的歌，它在时光的长河中缓缓流淌，承载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梦想与遗憾。而毕淑敏在《岁月不老》当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岁月的长卷，那里有对生命的热爱，有对时光的敬畏，就像在黑暗中点亮一支温暖的灯。它告诉我们，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但心灵可以让我们永远年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笔触，走进岁月不老的世界。岁月不老，作者毕淑敏。我是从哪一天开始老的？不知道。就像从夏到秋，人们只觉得天气一天一天的凉了，却说不出秋天究竟是哪一天来到的。生命的立秋是从哪一个生日开始的？不知道。青年的年龄上限不断的提高，我有时觉得那都是上了年纪的人玩出的花样，为掩饰自己的衰老，便总说别人年轻。不管怎样，我觉得自己老了。当别人问我年龄的时候，我总是支支吾吾地反问一句，您看我有多大了。佯装的镇定当中，希望别人说出的数字要叫我实际年龄稍小一些。倘若人家说得过小了，又暗暗怀疑那人是否在诚心奚落。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照镜子。小说中常说年轻的姑娘们最爱照镜子，其实那是不正确的。年轻人不必照镜子，世人羡慕他们的目光就是镜子。于是我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记得一个秋天的早晨，刚下夜班的我强打精神，带着儿子去公园。儿子在铺满卵石的小路上走着，他踩着甬道旁镶着花砖一蹦一跳地向前跑，将我越甩越远。
2: 走中间的平路，
1: 我大声地对他呼喊。
2: 不，妈妈，我喜欢。
1: 他头也不回地回答道。我木然地站住了，这句话是那样的熟悉，曾几何时我也这样对自己的妈妈说过，我喜欢在不平坦的路上行走。这一切过去的多么快呀！从哪一天开始，我行动的步伐开始减慢，我越来越多地抱怨起路的不平整。这是衰老确凿无疑的证据，岁月不可逆转，我不会再年轻了。孩子，我羡慕你。我吓了一跳，这是实实在在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说得很缓慢，好像我的大脑变成了一块电视屏幕，任何人都能读出上面的字迹。我转过身，身后是一位老年妇女，周围再没有其他人，这么说是她在羡慕我了。我仔细地打量着她，头发花白，衣着普通，但她有一种气质，虽说身材瘦小，却有一种令人仰视的感觉。我疑虑地看着他，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令人羡慕的地方。一个工厂里刚下夜班满脸疲惫的女人。是的，我羡慕你的年纪，你们的年纪。他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将远处我儿子越来越小的身影也包括了进去。我愿意用我所获得的一切来换你现在的年纪。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曾经获得过的那一切都是什么，但我感谢他，他让我看到了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我们常常过多地把眼睛注视着别人，而自己 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永远都有比你更年轻的孩子，比你更年迈的老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有一种谁也掠夺不去的财富。不要计较何时年轻，何时年老，只要我们始终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向上的状态，你的生命就会在每一个年龄段都闪闪发光。能够遮蔽它光芒的暗夜只有一种，那就是你自以为已经衰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0: 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5月25号16时33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将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部分区域伴有沙尘，建议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户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轻松自在没有烦恼的人生，但生活总是给我们出各种各样的难题，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而接下来的这段文字似乎能给你些许的感受，让我们一同走进通透的人生，寻找一份我们心灵的共鸣和慰藉。通透的人生，作者林语堂。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容、较完事，同时比较慈祥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

便减少了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来。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体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一些人的灵魂当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够再继续地演奏下去。可是那是因为它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在我们许多人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觉得刺耳且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办法。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季节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的华丽的度过。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的文章当中把这个观念更明确地表达了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说过同样的话。莎士比亚在大体上把人生当作人生去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在挫折前彷徨，那些艰难时刻让我们深知生活不易。接下来将带您走进的心动文字来自于杨绛，名字叫做人需要锻炼。或许听完这样的一段文字，你就能够慢慢地理解那些好的坏的，我们所有所经历过的事情，它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需要锻炼，作者杨绛。大自然不做徒劳无功的事，那么这个由造化小儿操纵的人世，这个累我们受委屈受苦难的人世，就是必要的了。为什么有必要呢？有一个明显的理由，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火里烧雨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黄金呢，也需要经过烧炼，去掉杂质才成纯金。人也一样，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练出美德。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

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样的一段其实就是说，如果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够养成坚韧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越碎，磨得越细，香得越浓烈。这是我们从人生经验中看到的实情。谚语：十磨九难出好人，人在世上练，刀在石上磨，千锤成利器，百炼成纯钢。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都说明了以上的道理。我们最循循善诱的老师是孔子，论语里孔子的话都因人而发，他从来不用教条，但是他有一条重要的教训。最理解他的弟子岑参，怕老师的教训久而失传，在大学章里记下了老师205字的教训，其中最根本的一句是：自天子以至庶人，亦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不就是锻炼自身吗？修身不是为了自己一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不是称王称霸，而是求全世界的和谐和平。有的国家崇尚勇敢，有的国家高唱自由平等博爱，中华古国向来崇尚和气，治中和，从和谐中求止于至善。要求世界和谐，首先得治理本国，要治国先得齐家，要齐家先得修身，要修身先得正心，就是说不能偏心眼儿，要摆正自己的心，先得有诚意，也就是对自己老老实实，勿欺自骗。不自欺，就得切切实实地了解自己，要了解自己，就得对自己有客观的认识，所谓格物致知。了解自己不是容易的，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的歪理来支持自身的私欲，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侦查嫌疑犯那么窥视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掩饰的时候，例如在梦中，在醉中，在将睡未睡的胡思乱想之中，或心满意足得意忘形之时，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念。在这种境界，有诚意摆正自己的心而不自欺的，会井然警觉啊，我自以为没这种想头了，原来是我没看透自己。一个人如果能够看明自己是自欺欺人，就老实了，就不偏护自己了，这样才会认真修身。修身就是管制自己的情欲，超脱小我，而顺从灵性良心的指导。能这样，一家子可以很和洽，家和万事兴，家家和洽又国泰民安，就可以谋求国际间的和谐共荣，双赢互利了。在这样和治的境界，人类就可以齐心追求至善。这是孔子教育人民的道理，孟子继续发挥并充实了孔子的理论。我上文所讲的都属于孔孟之道。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根本的要求，天生万物的目的该是为了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但是天生的人善恶杂糅，还需锻炼出纯正的品色来才有价值。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好比炼钢的工厂，或教练运动员的操场，或教育学生的教室。这也说明人生实苦却是有缘故的。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耳朵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周传传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开启今晚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那些一听倾心的歌曲。关于日常的听歌方式你都有哪些？通过音乐 APP 的榜单、朋友的推荐、短视频，亦或是从电波当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是你一见钟情的，甚至只是听了那么一两句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收藏进歌单，找个时间单曲循环？这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见钟情，所以我们有了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主题，今天的这一期歌单。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一如影响冷暖，关注天气变化伴随的时刻，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今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一见倾心的歌曲，下一首那英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章，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继续切歌。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失恋的人随便听到一首歌，像是关怀的大手掌伸进心窝，孤独每个人都不想去招惹。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了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还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于小李自己去读完，读到了后面之后才缓缓明白了这帖子的意思，脸色顿时沉下，他猛地站了起来，蹙眉厉声，这摆明了鸿门宴呐，李玲只要不是个傻子应该不会去的。燕景玉那向来平静的脸上出现一丝深忧，而后抿着红唇轻喊声略沉，
2: 不，他会去。
1: 他笃定的话语让于小李以及云父等人都一脸错愕。为何？于小李面露不解。他将帖子合上，让守卫重新拿了回去。在守卫走后，他面色凝重起来。
2: 若只是普通的印帖，李玲自然不会去，但这印帖上是主妖物而非他，且还称他为副将。
1: 说又怎么了？于小李还是不明白，邀请他和李玲都有什么区别？不就是想让他们一起去赴宴吗？他没明白，云父却明白了。
2: 如今是李将军在管辖军营，他容不得旁人以为他屈于何德将军相。
1: 云父揪心重重说道。云父这说的就很清楚了，于小李瞬间恍然过来，而后又紧紧拧着眉头，想起了这些日子李玲对燕景玉的抗拒，甚至抗拒到连旁人在他面前提起燕景玉三个字儿都满是厌恶。于小李清楚，他那是嫉妒心在作祟，嫉妒也不满于别人拿他和燕景玉比较，还将他置于败方的地步。他深深皱着眉头沉思片刻，认真说道，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他去参宴，他要是去了出了什么事儿，那复国什么的都是一场空了，光复燕国不只是说着玩玩而已，复国一旦失败了，所有跟着他们的人都将万劫不复。以风韵那记仇的性子，这些跟着他们复仇的人绝对不好过，所以即便不为了回到现代，就是为了这些士兵着想，为了吴燕国的子民着想，他们也必须打败封国夺回国土。燕景

0: 命的密谋子，忽问云父：“
1: 李陵现在何处？属下去查查。”
0: 云父出去片刻，很快就回来了：“
1: 回禀将军，李陵将军现在校场。”
0: 竟然去了军营，难道是去军营里选人去参加封玉设下的鸿门宴吗？于小李惊愕狐疑地想着。正在这时，燕景玉单手撑起身子要下床。
1: 去校场。
0: 他身上伤势未愈，于小李实在担忧，怕他此一去，身上的伤口会因为大动作而裂开。
2: 等等，我去劝他吧，你身子还没好呢。
0: 他拦着他说道。燕锦回以安抚一笑，遂道：“
1: 哼，我又不是一碰就碎的瓷瓶，只是走路，不妨事。”
0: 说着，话语顿了顿，美眸半眯。
1: 况且，你劝不了他。
0: 于小李神情一顿，挑了挑纤细好看的柳眉：“
2: 你能？”“
1: 兴许也不行。”
0: 他耸了耸肩。教场内，李陵的心腹在四下军营中选去参宴护他的将士，他则是手持弓箭，在50步外射箭，举着长剑直指弓靶，但眯起一只眼眸，面色冷厉，反而将那靶心当做了燕锦玉，干净利落且无情地射出了这一箭。而后又是接连几箭，等手中长剑没有了，这才放下长弓来，心中怒意刚平，他刚想去休息一下，手下匆匆地从教场门口来：“
1: 主上，何德将军来了，正在校场外，倒是要见你。”
0: 李陵目光一冷，面露艳色：“
1: 不见，将他赶回去。”
0: 他现在一点都不想看到燕锦玉，一看到燕锦玉的脸，便控制不住心中的嫉妒和不甘。明明是个阉人，却拥有着他不能拥有的东西，外人永远觉得他不如这阉人，觉得他坐上的皇位名不正言不顺，一想到这里便不禁心生怒火。余光瞥见手下还没有离开去禀报，而是站在原地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
1: 我说的话你听不到吗？”
0: 他冷望而去，阴沉出声。手下一慌，连忙跪下抱拳，低头说道：“
1: 属下适才进来时，瞧见何德将军手上哪有封玉派使者送来的请帖，兴许见主上便是为了此事。”
0: 闻言，李陵脸上泛过艳意，沉默片刻，冷冷地吐出四个字：“
1: 让他等着。”“是。”
0: 教场外，于小李和燕锦玉站在门口，云父站在他们身后给他们打伞。等了好一会儿，见他还不出来，他有些生气，嘟囔着道：“
2: 他也太过分了，这大太阳的居然就让我们在外面等着。”
0: 燕锦玉注意到了他在敲腿，微微拧眉：“
1: 再等一刻钟，他若不出来我们就走。”“
2: 好。”
0: 他点一下头，李陵现在不见他，他就等晚上再去找他。片刻后，于小李搀扶着他，发觉他身子沉了，心中一紧，上下摸索起他：“
2: 难受了吗？”
0: 燕锦云面色略有苍白，他未来得及摇头，于小李便积极地检查起他的身子：“
2: 我瞧瞧是不是哪里出血了。”
0: 他关心着他的样子，隔着几百米叫人见了都不禁心生嫉妒。李莲换下将服，刚刚走到校场门口，就看到了于小李和燕锦玉的亲密举止，他对燕锦玉的百般关心，本就嫉妒的心骤然充满了不甘，还有那爱而不得的恨意。“
1: 真是害眼之极。”
0: 他忍不住咬牙低语。于小李察觉到了刺鼻的寒光，顺着那寒光望去，便见李陵站在教场门口，用着布满嫉妒的目光看着他们。他未曾察觉到他异样的眼神，只是见到他的身影，微微吐出一口气：“
2: 哎，可算出来了。”
0: 他们在门口都快等了半个时辰了，他能等，只怕燕锦云身子不好等不下去。李陵慢慢走了过来，略带狠厉的目光一直紧紧地放在燕锦云身上。 燕锦玉

0: 也冷淡盯着他，面无表情的神态略含讽刺，似乎是察觉到了李玲对于小李的异样目光，伸出修长的手将他揽入怀中。这一幕更是让李玲紧紧地握紧手，心中的不甘越发旺盛。李玲一走近，他刚张开嘴想说什么，于小李便抬手拦住他。等等，他喊道，背后指着军营处的一处竹帐，我们去阴凉处霜。虽然有云父给他们打伞，但就是隔着薄薄的一张纸，于小李觉得自己都要头晕目眩了。他很是不能理解，如今应该是冰凉的深秋，为何现在比夏日还要炎热。李玲闭上嘴，甩袖领先离开。至于身后的手，明显能看出他因紧握而浮现手腕上的青筋。见了营帐坐下之后，李玲冷冷凝视他们，
1: 说吧，什么事？
0: 燕景玉由着他小心扶着坐下，李玲见了又是不免一阵嫉妒。他挥一个冷淡眼神，面无表情地吐出四个字，
1: 不许参应。
0: 说罢便将手中重新让守卫拿回的帖子放到李玲面前。李玲低头凝望帖子，面前微微咬牙，对燕锦玉目露憎意，冷笑道，
1: 没想到我千防万防还是没能防住你在我身边留有隐性。
0: 他知道燕锦玉在军营中有数不胜数的追随者，这几日在处理军中事务的时候，他已经尽量将这些追随者都赶到了不重要的军营位置，没曾想自己的身边竟还有他的人。李玲眯起眸子，眼中划过杀意，冷声问道，
1: 这人是谁？
0: 于小李皱起眉头，很是不适应他现在的脸色。他在他面前向来是温润如玉之人，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现在变化越来越大了。他们都没能回答，李玲便嘲弄勾唇，用着平淡的语气吐出狠厉的话语，
1: 罢了，你不说我若能查到了，定不会让他好过。
0: 于小李有些头疼扶额，他现在怎么那么记仇啊？他从前可不是这样的。你别这样，他们不算是我们的眼线，只是担心你会出事。那个守卫纯属是不希望他会出事，且因为从前燕锦玉主事的缘故，发生什么大事都会下意识地告诉燕锦玉。李玲嘲弄一笑，
1: 哼，所以呢？
0: 见没法让他心平气和地说话，于小李也懒得再说下去了。等回去了，他就想办法调走那侍卫。他呼唤正色，严谨起唇，封印此次邀你，摆明了是设下鸿门宴，你若是去了，定是有命去没命回的，所以你不能去。李玲看出了他脸上对自己闪过的一丝不耐烦，冷笑起来，
1: 你如何得知我去了回不来，觉得我不如他？
0: 他扫过那一脸平静毫无波动的燕锦玉，心中妒意难平。于小李轻啧一声，忍住想要骂人的冲动，耐心解释着， 我没这意思，他去了也定然回不来，只是……解释的话也未曾说完，放在桌上的手被燕锦玉捂住了。燕锦玉打断他的话，嘲弄一笑，对李玲说道，
1: 封玉不会不知你在军中的地位，这帖中所言不过是为了激你，你莫非当真被他接到了，非要去送死？
0: 此言直击李玲想去参加宴会的原因。李玲咬了咬牙，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心思全然被人看穿，他冷笑起来，
1: 还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我去并非是因他激我，我自然有我其他的目的。
0: 顿了顿，冷声补了一句，
1: 至于什么目的你就看着便是，我并非是没了你便做不成事。
0: 他会证明给军中人看的，乃至于天下人看看，他比燕锦玉要厉害计谋万倍。燕锦玉薄唇微微扬起，眼里潮色，不紧不慢地说出让人恼火的话语，
1: 果然是在妒忌我吗？从一开始便从未有人说过你不如我，是你自以为不如我， 便事事都要与我。

0: 皮。
1: 这明显是在刺激李玲。于小李掐了掐他的手背，让他适可而止。他是来劝李玲别去参加宴会的，不是来刺激李玲的。李玲顿时恼羞成怒，猛然拍桌而起。
2: 闭嘴，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会不如你，你一个阉人。
1: 听到了阉人两个字，于小李就不满了。他皱着眉头不愿望去，打断他的话。
3: 啊，吵归吵啊，别把别人缺陷拿出来说。
1: 虽然燕景玉不在乎，可是他不想听到别人说他的不是。李玲脸色更黑了，心中顿时又嫉妒又羞恼，随即恢复冷静，用着失望的眼神看着于小李。
2: 哼，你只会帮着他，
1: 也只帮着燕景玉。他还未注视第二眼，燕景玉一把将于小李揽入怀中，挡住了李玲的目光。燕景玉用着冰冷的语气命令道，
2: 不许去参宴，你若想复国，便老实在军中待着，一步一脚将封国拿下。
1: 他越是不让李玲去，李玲便越是反逆。他咬着牙，昂起下巴，用着冷漠的眼神望着他。
2: 我偏要去，你能奈我何？
1: 说罢，忽然想起了燕景玉那身处黄营以及无恙国女兵的那些手下，冷笑着。
2: 哦，对了，我差些忘了，你手里还有一些人，这些人的实力确实能将我拦住。
1: 于小李勉强从燕景玉的怀里伸出一个脑袋，嘟囔着。
3: 知道就好，无恙国女兵向来瞧不起男人，故而也不会服李玲如郝运等人，即便服也只服燕景玉，故而这些人是他说服不掉的。这些女兵和与燕国的女人不一样，都是能堪比男子的强悍之人，有的甚至比燕景玉更为强悍。若李玲的人和燕景玉的人打起来，燕景玉若有心要阻拦他，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李玲握了握拳头，面色一冷，呼声起嘶，叫来自己的手下。
2: 来人，把何德将军送回院子，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让他二人踏出院子一步。
1: 这是想要把他们关起来，不让他们联系郝运等人，以防他们阻拦他去参宴。于小李目露错愕，随即皱眉冷言，
3: 你这是在找死啊。
1: 他要真去参宴了，兴许就真的没办法活着回来了。古城乃是封域地盘，他此去古城，无论带上多少人在旁相护，那都是羊入虎口，白白送了人头而已。而且他也没有必要必须去古城的理由，为何这般坚持啊。他话音刚刚落下，李玲猛然转身握住他的手腕，用着深沉的目光凝视着他，认真说道，
2: 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没了他能不能靠一己之力拿下封域。
1: 他瞟了眼眼色骤变阴沉的燕景玉，燕景玉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他的手。即便现下他受伤严重，伤势未愈，但以他本身的内力和力气，还是足以打得过李玲的。
2: 松手。
1: 他阴冷地注视李玲，见李玲不打算松开于小李的手，眼中浮现狠辣之色。
2: 你若是不想断手的话。
1: 李玲眯了眯眸子，终究还是松开了于小李的手。他冷笑一声，转身离开了。于小李一脸茫然站在原地，揉了揉自己红肿的手腕，看着李玲的背影，眼神万般复杂。不知从何时起，这人竟然就变了。他还记得，他从前是个温润如玉的君子，出现时还会害羞，现下不过区区半年，变化可真大。燕景玉抓住于小李的时候，有些心疼地揉着他手上红肿的地方。见他盯着李玲的背影，以为他还想劝谏，神色一冷，拉着他跟那帮催促着他们离开的侍卫走了。
2: 走吧，由着他。
1: 他都不怕死了，自己为何为他担忧呢？燕君和于小李被关进院子里，不，准确地说应该是被关在厢房里。厢房门外有人重重把守着，于小李还担心着李玲非要去送死的事情，急于冲破侍卫的阻拦离开。他再一次想踏出门，侍卫们又拦住了他。

0: 嘴上吐露着一成不变的话语。
1: 于夫人止步，主上不让你与何德将军外出。
0: 于小丽脸色一沉，我若偏要出去呢？
1: 那就休怪属下得罪了。
0: 你，侍卫们抬起头，用着并不恭敬的眼神看着他。于小丽心中有些恼意，抬步冲了出去，奈何刚刚踏出一步，就被侍卫用手抓住手腕往后拖拽，力度之大，好似本来就想将他拽到地上。啊！于小丽那本就被抓得红肿的手，被他这一抓更是疼得痛隐起来。侍卫们正有些不耐烦地将他扔回去，奈何他们还未松手的时候，燕锦玉便不知何时出现在于小丽身后，一把将他手拽开了。他将于小丽揽入怀中，用着阴冷可怖的眼神盯着他们。
1: 你敢动他试试？
0: 这布满了犹如泰山般重压迫感的语气，将那两个侍卫心中一颤，连忙低下头，露出了害怕的脸色。
1: 卑职不敢。
0: 华洛小心翼翼地嘟了他一眼。
1: 但主上吩咐过不许二位出去，我们卑职也没有办法，还请何德将军谅解配合。
0: 他们得知李林将他们派来看守燕锦玉的时候，便知道这是一件难事儿。燕锦玉若想闯出去，那自然是有办法的，心下只希冀燕锦玉能够谅解他们，配合他们的任务。他咬着牙祈求道，
1: 若是将军与夫人离开了，主上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笑。抓住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风力3级。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李玲这些日子虽然编得凶恶起来，但还不至于因为这点小事儿而将他们处死，只是会罚他们十几个大板而已。女下李从燕锦怀中挤出脑袋，看到侍卫那乞求害怕的脸色，抿了抿红唇，算了算了。她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罢了，也不为难他们了，他们也是听命行事的。带着燕锦回到内间，她瘫坐在床上，一脸的焦虑，怎么办呢？燕锦面色十分平静，好似一点也不慌张，反倒是不紧不慢地说道，
2: 他硬要去参演送死，我们就是想拦也拦不住，那就不拦他。
1: 可是就这么让他送死吗？李玲要是死了，复国计划怎么办？这些跟着李玲起义的将士们怎么办？吴燕国又该怎么办？燕锦抬起修长大手，轻轻地抚过他紧紧皱起的眉毛，然后安抚着说道，
2: 放心，我有办法。
1: 余下里神情一顿，头绪一个疑惑的目光，他笑笑，没有立即向他解释，反而是慢悠悠地走到外间，然后吩咐着守在门前的侍卫，
2: 我饿了，去让云父做些吃的送过来。
1: 燕锦毕竟曾是军营主事，这些人也都是听过他的威名，对他不敢不恭敬。闻言，侍卫连忙低下头，然后有些为难地咬着牙，
2: 这将军想吃什么，卑职去厨房吩咐做来。
1: 他拱手说道。燕锦倚靠门口，余下里走出，一边搀扶他，一边好奇地看着他想做什么。他薄唇微抿，淡淡吐言，
2: 云父亲手做的白斩鸡。
1: 他特意加重了云父二字。余下里眨眨眼，夫妻之间可谓是心灵相通，一听到这话，他便明白他的意思。
3: 说来我也好久没吃云父做的鸡了，快让云父做了。
1: 余小李故作垂涎地说了一句，

0: 人演技有些逼真，叫那侍卫看了都不有怀疑，只是很为难地说道：
1: 可是主上说不让将军与云父副将有所接触。
0: 不仅不让云父靠近，甚至一些普通侍女侍者都是不许靠近的。于小丽抿了抿唇，遂道：
2: 我也不为难你，你让他做好端来就是了。
0: 反正他们要的是那盘菜，而不是非要人进来。侍卫吐出一口气：
1: 是。
0: 片刻后，在将军府的将士房中，云夫一脸呆滞地站在原地。他的面前站着的正是来传话的侍卫。听到侍卫的话，他有些不可置信地重复一遍：
1: 做什么？
0: 侍卫以为他没有听清楚，随即便抬高声音一字一顿说道：
1: 将军让你做鸡。
0: 听完这话的云夫如五雷轰顶，脸上的不可置信转变到了惊愕和羞涩。
1: 我这身板也做不来呀。
0: 侍卫闻言一脸的茫然，不明白云夫的意思。他二人一是无恙国的男人，一是恙国的男人，本就存在代沟，这话说的越说越是有些说不清楚。所幸一直站在门口的狐狸眼男子黄营副将江月安都听到了。江月安看了云夫那扭捏作态，不禁用手抚了抚自己的额头，一脸的头疼。眼见云夫越发的扭捏，江月安连忙走了过来，轻咳两声吸引他们注意力。二人齐齐看了过去，他走到侍卫面前微笑说道：
1: 好，你在此稍等片刻，我们去私厨做好便让你端过去。
0: 侍卫点了下头：
1: 好，有劳二位了。
0: 被江月安往厨房拉着的云父一脸茫然不解，甚至挣脱了他的手，站在原地皱着眉头问道：
1: 将军不是让我去伺候他，去私厨作甚？
0: 江月安顿时有些无语凝噎，磨了磨牙齿，咬着微笑说道：
1: 将军让你做的是能吃的鸡，
0: 不是让他去伺候人。云父神情一顿，骤然恍然，而后笑出声，抓了抓自己的脑袋：
1: 是我想多了。
0: 被江月安拉到厨房后，他面对着被活生生按在灶台上的活鸡，吞咽了一下口水，有些无措地问道：
1: 可我不会做，这鸡怎么做？
0: 直接砍死吗？还是先剥皮啊？江月安眼角抽了抽，也是，云父虽然是个庶子，但也是大户人家的，大户人家对于庶子不在乎，这些什么厨艺礼节之类的也就不怎么教。江月安叹了口气，无奈说道：
1: 哼，我来即可。
0: 他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拿着鸡，然后吩咐站在一旁呆呆愣愣的云父：
1: 对了，你去准备一张纸。
0: 他茫然点了一下头。他回头离开，走出了厨房门槛时竟然还绊了一下脚，差点摔倒在地上。看着他的背影，江月安摇了摇头，忍不住嘟囔着：
1: 哼，这般愚钝，也不知将军看上了他什么，竟让他当了亲卫。
0: 其实云父也不算是很愚钝，只是遇到自己不清楚的事情会有些茫然无措。江月安手艺极好，做得又快，很快就将一份白斩鸡做好了。他递给云父，走到侍卫面前，云父却没有将白斩鸡交给侍卫，而是说道：
1: 我亲自送过去吧，我担心将军见不到我会担心这是不是我做的。
0: 侍卫为难地皱着眉头说道：
1: 主上不让父亲靠近将军，故而……
0: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是他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云父不知如何回复的时候，江月安连忙走上前来，进一步解释说：
1: 明白明白，我与他就在屋外站着不进去，让将军看到我们即可。也行。
0: 侍卫犹豫一下，还是点了下头。于小丽正在房间里百无聊赖地等着，等侍卫将云父的白斩鸡送上来。很快， 侍卫就端着一盘香喷喷的白斩鸡。

0: 回来了。
1: 将军，云父父亲做的吃食好了。
0: 他恭恭敬敬地把白斩鸡放在了燕景玉的桌前。
1: 哼，有劳你了。
0: 燕景玉点了一下头，便将侍卫赶了出去。侍卫走后，燕景玉递给于孝礼一张纸条，
1: 将它放进去吧。
0: 他指了指那微微敞开的鸡屁股，他一言去弄，只是手上的纸条还没有塞进去，就发现里面还有一张纸条。哎，这里没有纸条呢。他讶异拿出纸条，小心地敞开看着，一字一顿将纸上的字给读了出来。上面写着将军要卑职做什么都可以写在纸上。没想到云父竟然明白让他做白斩鸡的原因是什么。于孝礼颇感惊讶，赞叹道，嗨，云父平时瞧得傻乎乎的，关键时刻还挺聪明的。燕锦瞥了眼那完全不是云父自己的纸条，淡淡说道，
1: 这聪明的还不知是谁呢。
0: 将纸条塞了进去，于孝礼随手拿起一个鸡脚，一边吃着一边走到门口，拍，然后当着侍卫的面吐出一块鸡肉，嫌弃地把端盘递给他，盐少了，有劳小兄弟把它交给云父，让他重新放盐。
1: 是。
0: 侍卫听话地接过端盘，一直守在门外的云父就是等着侍卫送来那盘白斩鸡呢。在侍卫离开之后，他匆匆地从白斩鸡的屁股掏出了于小李塞进的纸条，打开一看，脸色瞬间凝重起来。江月安见之疑惑问道，
1: 将军让你做什么？
0: 他把纸条塞给江月安，虽不情不愿地说道，
1: 让我想法子跟在主上后面随主上参宴，在他危急之时救到主上。
0: 说完之后，他颇为气恼地重重捶了一下墙，脸上鼓起一脸包，
1: 这李陵都这般无情无义了，将军为何还要顾全他？
0: 这李陵竟然将自己的大功臣架空，这也罢，还将燕锦玉囚禁起来，这简直就是一只白眼狼啊。
1: 不吃。
0: 江月安摇了摇头，狐狸眸子一眯，认真说道，
1: 罢了，这是将军的吩咐，我等自然万死遵从。
0: 翌日，于孝礼忐忑一日，问侍卫第一件事便是问李陵，李陵去古城了？他问道。侍卫点着头，
1: 是，天见黄昏时便过去了，此时想必已经到了。
0: 闻言他不禁嘲弄低语，他还真不怕死啊？不，也不算是不怕死，而是太过于自负罢了。侍卫听到于孝礼的话，有些不满地说道，
1: 夫人大可放心，主上带了许多手下过去，加上与我等在后方支援，那些窃国贼必不敢伤主上半分。
0: 于孝礼翻了翻眼皮儿，哼，不敢，他能不能留个全尸回来都不一定。没理会那侍卫有些铁青的脸色，走进内间，燕锦玉正靠在床上呢，手上拿着一本书，优雅地端详着。见于孝礼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忧色，不禁轻笑一声说道，
1: 不必为他担忧，他既敢去参宴，必不会让自己……
0: 顿了顿，嘴角勾起了嘲讽的弧度，
1: 不会让他自己死得太惨。
0: 于小丽有些疲累地脱去外衣躺到床上，燕锦紧紧地将于小丽抱入怀中，下巴垫在他头顶上，闭着眼睛轻轻嗅着他身上那让他舒服的味道。他用手紧紧抓着他腰间两侧衣裳，微微抿着红唇，心中下意识地把李陵当成一个死人。他若是死了，我们就回落叶城好不好？他有些艰难启齿。燕锦玉那微微向上睫毛颤了颤，随后就没有了动静。他沉默着没有回答，好似是在故意装睡。他不回答，于小丽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不禁有些不满地推了一下他的怀抱，仰着头用着亮晶晶的大眼睛瞪着他，你怎么就非得让我回现代？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去？为什么他们二人不能一起留在古代呢？或者一起回去呢？为什么他不告诉自己发生了

0: 于孝利心中充满疑惑，但是问了他又不说，只能自己忍受着。面对着于孝利那有些失望的眼神，燕锦玉的心微微有些刺痛，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承诺说道，
1: 我会想办法随你回去的。
0: 于小丽眼眸一睁，凝视着他，所以你这是在承认你没法回去了吗？他将他重新抱入怀中，闭着眼睛不说话。于小丽闷闷地用着小拳头捶了下他的胸口，只是轻轻一捶，不敢太用力，怕他伤口又裂开了。又是这样，他不满鼓嘴。燕锦抿着红唇微微泛白，好似在隐忍着什么。二人缓缓闭上眼睛，就在快要陷入沉睡的时候，于孝礼忽然听到外间传来了阴鸟的声音。
2: 让我进去。
0: 阴鸟焦急的喊声让于孝礼睁开眼睛，他起身穿上衣裳出门查看，就看到阴鸟被两个侍卫拦在门外，手中拿着一个食盒。
2: 夫人夫人，阴鸟给您做了好吃的来了。
0: 他兴奋地对于孝礼招手。两个侍卫看到于孝礼许是怕惹事儿，便有人擅自说道，
3: 算了，反正主上也没说不让他进去，而且主上都去了古城，他们想拦也拦不住了，不若就放他们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0: 另一个侍卫不耐烦地对着阴鸟摆了摆手。阴鸟大喜，对着他连连点头，
2: 多谢大哥。
0: 他端着食盒走了进来，于小李看到他又有讶异。他和阴鸟相处不多，二人之间关系并不是很熟。
2: 你怎么来了？
0: 他问道。阴鸟将食盒打开，拿出了几份闻着便觉得香味扑鼻的韭菜，把韭菜都摆满了桌子之后，才对于小李说道，
2: 奴婢实在担心夫人，便过来看看夫人。夫人和将军没事吧？
0: 于孝礼不以为意道，
2: 我们能有什么事啊？李陵既在无情，也不会伤了我们的。
0: 他们毕竟都是和李陵一起从无打到有的，纵然现在总是很针对燕锦玉，但是在吃喝住方面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于孝礼迫不及待坐了下来，第一时间便是看向桌上那壶桃花酿。看到桃花酿的一瞬间，眼睛瞬间就亮了，比那天边的星辰还要闪亮。
2: 阴鸟还带了酒啊？
0: 他接起了那些酒，然后在酒杯中迫不及待倒了一杯。只可惜这一杯酒还未曾入口，便隐隐约约地听到内间传来的咳嗽声。燕锦现在身体很好，已经不咳嗽了，而且这两声咳嗽明显是在提醒他。于小丽舍不得抱着酒犹豫一会儿，终究落下的一句话，
2: 去喝一口，
0: 然后昂头喝了进去，很是满意的咂巴两下嘴儿。虽然还想说下去，但是念及自己要是再喝第二杯，燕锦玉很可能从床上翻坐而起来阻拦他，也就咽下了酒瘾。
2: 哇，味道真好，
0: 他赞扬一句。在燕鸟伺候下，于小丽总算是把一桌子的好酒好菜给吃完了，此时正瘫坐在椅子上，一只手轻轻拍着自己圆鼓鼓的肚子，满足地叹出一口气。燕鸟端着空食盒便要走，
2: 那奴婢先走了，夫人和将军若是有什么吩咐可以叫奴婢。
0: 好。他懒懒散散点了一下头，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等到肚子里的宝气消散不少后，才回到内间。内间燕锦玉没有看书，而是用着一种眼巴巴的眼神看着他，从这眼神之中，于孝礼看到了一丝责怪的意味，不禁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他避开他的目光，他回到床上静静地拥他入怀。燕锦玉轻轻叹了口气，在他耳旁说道，
1: 嗨，后日便是你来月舍的日子了，如今喝酒过几日得疼死你。
2: 只喝了一小口，不碍事呢。
0: 于孝礼浑然不在意，一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样子，蜷缩在他怀里。于孝礼本来还觉得很是精神，不知为何吃饱饭之后就觉得自己有些困起来，在他怀里打了个哈欠，缓缓睡了过去。

0: 此时，古城城主府的宴会上，风玉和花清婉一身红衣玄袍，正坐在高位前，扫过台下一众人。等了一会儿，风玉有些不耐烦道：“
1: 看来李陵这胆小之物是不会来了，开宴吧。”
0: 花清婉闻言，微微皱起眉来，然后阻拦他：“他会来的，陛下写信我。”从他的探子传回消息，就发现了李陵对燕锦玉极度甚深。风玉深吸一口气，猛地昂头喝下一口酒，听从他的话。
1: 哎，那就再等等他，不过如此干坐着也实在乏闷，叫人上屋。是。
0: 侍卫吩咐下去，一众美人上台翩翩起舞。不知是有意无意，这舞蹈让风玉迷了神儿。一舞罢，他把目光投在了花清婉身上。
1: 朕还记得初见皇后时，皇后那一舞便刻在了朕的心里，比过那舞女叫朕心清。
0: 他眼中闪过一丝温柔之色，不紧不慢地说道。听到风玉的话，花清婉才意识到这些舞女所跳的舞是自己跳过的。他想起当年事，嘴角忍不住勾起来。哼，说起此事，你可知那一舞是我花一月练的？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

伞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美好的清晨总是带着满满的希望与期待，愿你的这一天如晨光般明媚，如清风般自由。新的一天，好好加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们当下拥有的往往是最珍贵的，却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活在当下，其实就是活在最真实的人生里。往后余生，只要我们好好生活，专注于每一个当下，时间自会给出最好的答案。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要记得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时睡觉，独处时思考，做一个幸福的人，读书、旅行、努力工作，关心身体和心情，成为最好的自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

0: 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美好的清晨，让我们伴随着一缕阳光，一杯咖啡，一句问候，一首好听的歌，开启新的一天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翩翩起舞。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无论昨天经历了什么，你都可以重新定义未来。加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0: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1: 你炫耀过呢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